0: 美国队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三四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十四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这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刚才日本队出网了。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就是顺势而为。
0: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啊。
1: 对，其实这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发球也不要想太多，
0: 嗯，
1: 我就只管抛好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了，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0: 嗯，
1: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0: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1: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0: 嗯，
1: 我就场地就是那么大嘛，
0: 嗯，
1: 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0: 嗯，
1: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种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0: 嗯，也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1: 是的，那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0: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武功，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日本队这边西田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1: 这场稍微有点乱呀。
0: 他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到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13号阿菲尔。
1: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伍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两边的也是比较快速，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0: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1: 是日本队的下三路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0: 是，
1: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0: 嗯，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终局将

0: 比分追到了14平。
1: 球调整有点太糟了。你全到位了，
0: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篮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这快攻定在了三米线上。两支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1: 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0: 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4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1: 是的，这汉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0: 这一段美国队篮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石川，
0: 山内京大。以前在这个夏斯泰智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京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夏斯泰智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京大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你看最后一次进攻，美国队还是拦网拦住了。
1: 是的，你看到今天美国队在对高桥兰的篮防上做了一些功夫，因为高桥兰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也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0: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守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兰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哦，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哈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1: 他扣球力量是非常大。
0: 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1: 是的，很难限制住他。
0: 20-17， 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

0: 七分，
1: 他投了。
0: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1: 美国队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0: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跳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板，
1: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了、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0: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1: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山内金呢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0: 高还是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1: 替补主攻贾菲尤豆的发球，贾菲尤豆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0: 对，
1: 高到了庄斯的手里。
0: 是庄斯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1: 是的，
0: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1: 哈内斯的发球，
0: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1: 对，有很多的变化。
0: 对，
1: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就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的发球变化。基本上每个球员都掌握了两种发球，
0: 是
1: 同一种动作的两种发球。
0: 日本队前排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哇，这球传得很快，移动当中啊，给安德森这球立住之后，还是保证了一定的速度。
1: 安德森的适应球能力太强了。
0: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1: 对的，互相弥补。有点探头了。
0: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一传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这跟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0: 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源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德军，你看完前两局的比赛之后，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5: 我可以看到第二局日本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通过顽强的防守抓住了很多通过发球防守而起的一些机会球，所以说一直在顽强的顶着美国队的进攻，然后转换成得分，这也是美国队感觉上一局感觉进攻十分困难的原因。所以这局美国队感觉到在进攻上要更加想些办法，不要让日本队轻易地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4: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得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局的最高得分是山佑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篮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5: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这就是篮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4: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5: 是的，
4: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5: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4: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5: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4: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西田有志也已经拿到10分了，自接自扣，界外了。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5: 是的，
4: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5: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

0: 美国队失配，日本队反击。哇，日本队这是5-1的一个开局。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日本队在一些防守也好，在保护也好，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起到非常舒适的节奏，他组织特别快的进攻。像这边呢，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0: 是，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1: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0: 是。
1: 哈内斯发球轮，哈内斯一定要为度做一些贡献了。
0: 球发的不错，
1: 好防。
0: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拦网出界。
1: 就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0: 没跳起来，
1: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0: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冈下兰直接失误了。
1: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0: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1: 还是调整功，
0: 扫尾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面对12拦网，这个石川佑希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平。
1: 是的，
0: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13号小川智大。
1: 还是哈内斯的发球。

0: 打手出界。
1: 仔细的，
0: 山右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小斜线球打在界内，12号高桥蓝。

0: 如果感觉自己的边弓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还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1: 那其实对到位球的要求还很高的。
0: 是，

0: 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1: 对，
0: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手上打的，
1: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拦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0: 是的，我觉得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1: 喜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0: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为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1: 嗯，
0: 还是找副攻，但是球没配上。
1: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0: 看着前两个副攻好用，想一直打副攻，
1: 对，
0: 但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1: 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0: 现在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1: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点乱。
0: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1: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拦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那第一局美国队拦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拦网得分很困难。
0: 而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蓝这一点拿了高桥蓝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就转变策略，那更多是扯着你副攻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网长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但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1: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蓝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0: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美国队的机会。
1: 哦，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0: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非常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1: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0: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1: 对，
0: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1: 但是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上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0: 安德森的发球轮
1: 15分，17-14，日本队领先3分。

0: 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钱穆林自接自扣。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1: 是他阿弗利尔的发球，
0: 大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篮网去抓反击的，
2: 对，
0: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篮网。美国队这局的破坏性篮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稍微皮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这一球二上传的还是很舒服，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十五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应该是单局最多的。我在想，这个发球失误是因为美国队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冲日本队的一传呢，还是说他们自身体能下降所带来的这种发球失误？
1: 他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得一些简单的分，就抓一些简单的分。
0: 嗯。
1: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的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
0: 嗯，
1: 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0: 日本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了日本队的一传。
0: 这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功的次数是变少了。
1: 对，
0: 哎，还是失配。就是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很大的。
1: 是的，这还像开局所说的，美国男排想要通过大力跳发球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
0: 嗯，
1: 日本队还是对大力跳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0: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西田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也上一千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

0: 这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
1: 你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0: 是福宫上了江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2: 对，

0: 光敲篮的发球轮。
1: 篮网沃克，
0: 哦，你看现在美国队的篮网手型其实都没有伸不过去了。
1: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啊，
0: 都没有全力起跳。
1: 这一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篮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啊，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0: 看哈内斯的发球轮，
1: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二次，
0: 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1: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
1: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0: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应用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一局可能会适当加一些多位球之后的后三。
1: 嗯，好，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拦网，就是他首先得把拦网这一关给守住。
0: 是的，
1: 你看他上一局拦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啊，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

0: 稍微高球，嗯，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1: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0: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1: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0: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1: 是的，
0: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1: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0: 对，
1: 把球上缓。
0: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1: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0: 嗯，好防，很难垫过了。张思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1: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0: 哇，几个人防起来，就是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1: 是的，
0: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就传得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1: 是的，那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
0: 嗯，
1: 都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0: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英成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1: 对，没有传好，
0: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1: 对，
0: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1: 看艾德森这球非常积极。
0: 嗯，哇，把球直接

0: 得分。
1: 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2: 好发球啊！
1: 嗯，帕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10米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哈内斯已经算协调性还不错的了。
2: 对。
1: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2: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1: 对。
2: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京晨的手上。因为申京晨也是身高照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1: 是的。
2: 远网短平没打死。
1: 被点扫位，美国队拦网握过，日本队等于是用飞廉将马换下了山右希。
2: 打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贾飞优朵的发球，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1: 用毽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2: 是
1: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2: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1: 嗯，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2: 是，美国队换上马拉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所以这也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
1: 嗯，
2: 因为在三平线上，二帅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1: 对，
2: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变成探头。
1: 哈内斯进攻失误，13-16。
2: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就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齐田有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2: 齐田有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1: 嗯。日本队追到14-16，
2: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期间有只发射球非常飘，
1: 对，
2: 不太规律，

0: 现在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殿四号位，就是富田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手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可能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拿手保护。
1: 嗯。
0: 哈尼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兰。
0: 高兰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尼斯轮抢发球。
1: 这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富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球传的比较倒，
1: 开网，这个球打到手了。
0: 日本队要提出挑战
1: 啊、哦！日本队要挑战。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网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确实挺困难的。
0: 是的，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
1: 嗯，
0: 因为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1: 对，他报名身高2米02，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0: 但安德森要是比他稍微高一点，
1: 从这个视角来看是要高一些。
0: 没有打到，
1: 嗯，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两分的分差，应该是，
0: 是的，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1: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0: 目前日本队落后两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抹平。
1: 嗯，弹网谢利快攻，
0: 好防守，
1: 好在庄斯在后排等到了。
0: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1: 自接自控，
0: 还有
1: 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
0: 还是两分的分差，
1: 嗯，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一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是两点换三点了，永鹿元希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0: 是，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旋。

0: 普哲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1: 塞维反击，张思防起来，哇，罗密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0: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1: 嗯，拐了一条直线，罗密逊的第一分啊，
0: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1: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不错的发球，
0: 大师保护，
1: 这个美国队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路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0: 是的，
1: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0: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机会，
1: 嗯，
0: 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1: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守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0: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就前日本队落后四分，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一些，
1: 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0: 是的，
1: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0: 也建立了信心，
1: 对，
0: 而且罗宾逊也属于本来身高比较高，打日本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1: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0: 发球也有了，
1: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就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1: 哇，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罗密逊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0: 克里滕森也刻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1: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沈有希和田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16: 美国队副攻，詹德里克的发球，
15: 特克兰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16: 是，也能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15: 嗯。高晓兰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16: 哈内斯进攻得分，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15: 对，超手，
16: 我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15: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16: 好发球，
15: 哇，这次的三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你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16: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15: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次强攻突破了美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
16: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15: 是
16: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15: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16: 是的，但是在
17: 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轻拍过度了一下，
15: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

0: 看他们现在好多说，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1: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0: 是的，
1: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0: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1: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攻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特别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0: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经营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1: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0: 是真的比较少。
1: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1: 所以可以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1: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0: 对，
1: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0: 是。
1: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0: 两边都是发球失误。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的。
0: 对，
1: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0: 哎，效果有了，有罗宾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1: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在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点三投了，日本
0: 后三一个轻打，没有配上这个后三，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克里斯滕森的防守，转到四号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1: 快速进攻，
0: 非常有效。
1: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第二次了。因为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是比较高，
0: 对，
1: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0: 高桥兰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美国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1: 这好像是第5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
0: 嗯，
1: 而他就失误，罗宾逊
0: 给日本队在第4局后半段把栓佑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1: 好防守，
0: 对，探头没有敢打。
1: 哎呦，
0: 打手了啊！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
1: 是的，
0: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一传，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2: 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0: 嗯，安德森比较会抓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篮网上的短板。
1: 美国队还是换上了马阿来替补发球。
0: 美国队虽然这一段的发球自失比较多，但他好在在决胜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哎没关系，他们队员都在说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要去追分。
1: 高桥兰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传线起高，
1: 海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0: 差了一点，
1: 这第5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0: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1: 是的，
0: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1: 打手打宣换上，要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0: 一传没问题。霍尔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1: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这第5局被替换上场的复联将马，关键拦网。
0: 要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1: 这种球一传垫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比较缓和。
0: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0: 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1: 是
0: 到这个比分可能发球都不太敢发了，过多于偏向于保守。安德森的发球，
1: 哦，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0: 对，只有罗宾逊在前排，
1: 对，还有两点攻呢，
0: 有时候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美国队现在发球失误有点多了，
1: 但是现在从轮次上来讲，确实美国队会稍微的有点吃力。
0: 是的，功夫见人来加强拦网，
1: 看看西田有志的发球能不能够破坏美国队的一传。哇，美国队一传不好，哈里斯这球很敢攻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日本队要挑战，
0: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1: 哇，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0: 一个探头，打手
1: 了，打手了，日本队反超了，
0: 日本队在局末阶段完成了反超，也凭借顽强的防守，
1: 没错，但他刚才这个来回球首先是得益于西田有志的发球发得非常好，使得美国队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进攻。
0: 是的，
1: 暂停回到场上，西田有志发球失误，双方还是一个平手，
0: 但明显感觉出他这发球失误的也是特别敢发的，
1: 对，
0: 一点没有保守，
1: 但日本队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0: 是的，两点换三点，
1: 永路元希上，
0: 现在二号位是宫浦健人，
1: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二十号千普林，
0: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1: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0: 球界内了。
1: 千普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又反超了。
0: 还有一个绝直线啊！压在了线上，
1: 这场比赛两支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0: 你可以看到当今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好一传
1: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0: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1: 是，
0: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1: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路元希，前面打得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0: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1: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就看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啊，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1: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0: 轻拍过度，
1: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0: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对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1: 没错。

0: 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1: 没有，
0: 没有踩线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场半决赛，美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决赛，美国队将会和波兰队来争夺冠军，而日本队和斯洛文尼亚队将会在3-4来争夺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1: 黑龙江红河谷极寒降至命运求真。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

0: 国电信。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赛。比赛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朝鲜女足，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女足。本场比赛呢，获胜的一方将获得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银牌。比赛呢是在静冈县小笠山综合运动公园体育场来进行的。这两支队伍呢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都是取得了2-0的胜利，朝鲜队呢是2-0胜了中国队，杀进了今天的金牌战。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朝鲜女足的主教练朴成镇，而日本队是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2-0胜了韩国。在今天稍早的时候，铜牌战已经结束了，韩国队1-0击败了中国队，获得了铜牌。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一次的亚运会女足比赛的第四名。接下来我们看看女足比赛的金牌战，看看朝鲜队和日本队今天比赛的情况。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门将位置上是18号于先金。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寿野伦久。朝鲜队今天其他的上场队有2号李明金、23号李慧晶、3号队长李金香、14号黄伟英、20号蔡恩英、7号明友成、6号安博勇、13号全龙中、11号韩金红和17号金景音。这是今天朝鲜队的首发。我们先来看朝鲜队这次进攻，沿着左边落，形成了传中，这个球直接是让日本队的守门员没收了。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拿球的23号大场朱宇，其他的上场队员有13号桑原兰、7号邦田芽来、14号岩月右部、3号大桥英子、22号中岛淑乃、6号乔赖丰菜、15号伊东朱梨、10号队长陈功维、11号神谷千叶和9号上野真实。这是今天日本队的首发。这两支队伍呢，目前日本女足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5的，朝鲜队是排在第11。日本队的14号是后卫线上的岩月右部。日本队这是沿着中路往里做渗透，朝鲜队弥补了中路防线的缝隙。朝鲜队的14号是黄伟英，

这是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日本队的队长是十号成功维。直接选择了打门啊，这个球难度还是比较高的，侧面向球门的一脚撩射，来自十一号神谷千叶。

就本届亚运会的前面的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两支女足的代表队确实是在亚洲目前是整体实力非常出色。

朝鲜队先把球提出边线啊，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李金香。日本队的十号队长陈功维，他是球队的右边前卫。日本队的十五号伊东朱梨，伊东朱梨呢是球队今天两个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朝鲜队的队员这个身体的对抗能力非常的强，一对一啊，一点也不吃亏，而且速度力量都很好。日本队呢是整体球的传控啊做得很好。日本队到目前为止零失球呢，不光是防线上做得好，它主要是因为它整体可以把球权长时间的控制在本队脚下，所以跟日本队踢比赛的对手呢可能获得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不多，这是他能够保持目前零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朝鲜队的二号李明金啊是球队的右边后卫。朝鲜队的队员确实个人能力很强啊，就是十一号韩金红。这个球呢是扫到了日本队防守队员的腿上，出了边线，所以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边路传中，往回坐的这一脚力量稍微小了一些，但是朝鲜队在前场就地展开了围抢，这个球又给断了回来。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朝鲜队的回传出现了失误，日本队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是一个角球，应该是防守队员碰了一下。这个球啊是朝鲜队自己在边路防守本来已经成功了，但是在回传给自己中后卫的时候啊，中卫对于身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晰，到底是传给自己的还是身后还有别人啊，这一下有点犹豫。这是23号李慧晶，中后卫李慧晶，差点让日本队找到了一个机会。日本队的11号是神谷千菜，他们的两个前锋之一。日本队的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15号伊东朱里来踢。朝鲜队顶到了第一点，还是角球。朝鲜队的场上队长3号李金香啊，他个子很高，防守的能力非常的突出。

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打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内，守门员打了一下，朝前队把球解围出来，

走外线传低的打门稍微的偏了一点，又是来自右路的攻势啊。这一次呢是前锋十一号韩金红在禁区内的前点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就朝鲜队的这个冲击力啊，真是在亚洲范围内现在很难有球队能够顶得住他们。日本队队员呢，就是这种个人的控制能力，再加上、团队集体的控制能力，都是比较强的。朝鲜队又来了，在前点后卫先过来，韩金红好像球每次传到他所在这个区域啊，日本队防起来都非常的困难。

的朝鲜队的这一个角球，日本队顶到了底点。目前呢，朝鲜队是占到了57%的控球，日本队是43%。看看朝鲜队这种高压迫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

今天呢，这两支女足的队伍都是采取了4-4-2的基本站位。朝鲜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8号于先金。今天呢，朝鲜队的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4号黄伟英、3号队长李金香、23号李慧晶和2号李明晶。中场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13号全龙中、7号明友成、6号安博勇和20号蔡恩英。进攻线上17号金景英和11号韩金红这两个人。日本队的4-4-2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23号大场朱宇。我们先来看日本队的这一次左路的攻势，看看这个球能不能传进来。朝鲜队形成了2防1，

日本队今天后卫线上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13号桑原兰、3号大桥英子、15号伊东朱梨、7号冰田芽来。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中岛淑乃、6号柳濑丰菜、9号上野真实和10号成功梅。两前锋呢是11号神谷千菜和14号岩月右部。两个队的基本阵型都是4-4-2的战备。

日本队角球啊，基本上都是由他这个中后卫来踢。哎，后点漏人了。朝鲜队刚才防守的时候出现了漏人，把后点的日本队队员给放了出来。日本队在后点这个球呢，没有完全顶上力量，守门员把球拖出去，又是个角球，后面完全漏人了。日本队顶到头球的是中场的六号柳濑丰菜。这个角球落点有点远，对着七号滨田牙来，他是球队的右边后卫。朝鲜队往右侧打，二十号是蔡恩英，这球队友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蔡恩英呢，在球出边线之前啊，一直努力的在追，最终生生的是追回来，把球又踢到日本队队员的身上出了界。

今天比赛的两位助理裁判员都是来自中国，第一助理裁判吴晓丽和第二助理裁判温丽丽。看看朝鲜队右路传有机会，日本队也是采取人球分过，但是朝鲜队的队员们这个回追的速度非常快。日本队队员呢想要这种人球分过纯靠速度生吃的话有点难呢、啊。对后场的一个长传，第一点被中后卫顶到了，六号是柳濑丰赛。日本队还是希望能够把对抗的节奏稳住，尤其是比赛来回拉锯的这种节奏，他们还是要把比赛纳入自己想要的轨道，要尽量规避和朝鲜队的这种回合数比较多的来回拉锯，因为朝鲜队队员的速度、力量、冲击力都会比他们强。朝鲜队的中后卫把球护出了底线，日本队的十一号是神谷千菜，这是他们的主教练寿野伦久。

朝鲜队的进攻这个球的传递线路非常的清晰，转移左侧拉空了，十四号黄伟英，前面是十三号全东中，全东中走外线下底，没有传中的线路，再敲回来，黄伟英往里塞，六号是安博勇转向右路角球，

朝鲜队的角球，13号全中中来踢，罚向了前点，前点的队友没有顶到。传一脚，球还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第三次传中了啊！这个球是直接传出了底线。陈恭维，日本队左边也有空档，给过去了。好球，这球塞到了空档里边，在横传有机会，打门打在了后卫的身上，再来一脚球进了。在比赛的第32分钟，日本队率先破门。这个球呢，日本队还是把比赛纳入了他们想要的节奏和轨道，最终是通过中场的过渡把球打到左边之后，在左边很耐心地做了传递，同时呢在左路做了一个斜传直插的配合，随后将球横传向中路，低角射门呢打在了后卫的身上弹出来。其实低角射门就已经很有威胁了，跟上的第二脚射门又是穿过了防守的后卫的两腿之间飞进了球门。日本队现在1-0领先了。日本队进球的是9号上野真实，朝鲜队开场之后的这个冲击啊，确实一度让日本队有一些手忙脚乱，但日本队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避免比赛进入和朝鲜队来回拉锯这样的攻防场面和节奏，他们想让比赛进入他们自己掌控的这个快慢有节奏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轨道。朝鲜队接下来应该是会继续在自己擅长的这个方向啊，就是在向前的纵向冲击这个方向，通过两侧边路的这种突破之后向中路传中，这样的进攻方向进攻模式上要做强化。

对不对？把球打到左边来。13号是桑原兰。

二抢一，还是把球抢了下来。身体如果形成纠缠和对抗的话，那朝鲜队还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比分领先了，朝鲜队呢势必得压上来，所以比赛呢倒是日本队比较愿意看到的一种场景。朝鲜队在场边已经准备要换人了，这个时候其实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射门次数，日本队五脚射门四脚打正啊，朝鲜队到目前为止只有一脚射门没有射正。朝鲜队的调整是来得非常的果断啊，迅速的做调整，撤下首发的其中一个前锋金景英，把17号金景英给换下，换上10号中金。上半场呢其实已经踢到40分钟了，到上半场结束也就5分钟的时间，但是主教练显然是连这5分钟都不想再等。

这是刚刚登场的十号中金，中金刚上场还得找感觉，刚才往回传的这一脚啊差点传丢了。

朝鲜队员有点急了，刚才这个界外球扔的有点仓促，手上打滑了。这起跳之后的身体接触，日本队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没有给哨。比赛继续，朝鲜队开始在做这个换人之后啊，场上队员们也得到了信号，开始提速。十号中金，他上来之后呢，球队的进攻也主要围绕他所在这个区域。这就是朝鲜队的主教练朴成镇。日本队接下来的右路的防守啊，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压力。这还是刚才的那个进球啊，日本队是沿着朝鲜队的右边路，自己的左路成功的打了一次配合，下底之后的横传球，第一下射门的如果后卫不挡的话就挺有威胁，第二下射门又是穿裆。这球朝鲜队前场围墙把球抢了回来，韩金红自己带，哎，球还没出界吗？朝鲜队又把球给拿到了，传中球，前点守门打了一下，防守的队友赶紧一个大脚踢到了中场。朝鲜队这个上半场尾声阶段这个提速啊，确实把比赛节奏拉得非常的快，日本队现在好几次这个球都没能解围出来了。这段时间其实是日本队防守最危险的时候。中金角球

这球罚到了前点，直接奔着球门转过来了。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刚才啊最前脚的封堵还是比较及时的，这个角球的线路本身是奔着球门里边去的。哦，这是冲撞门将了啊，冲撞门将了。守门员把球拿到，朝鲜队的十一号韩金红呢是撞到了他的身上，裁判至少要口头警告一下。

韩俊宏在比赛开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他的速度、冲击、力量都给日本队的防线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但是之后呢，日本队把这个球权更多的能够控制下来之后，韩俊宏获得的空间就小了很多，他的威胁程度也在下降。看看朝鲜队怎么才能把韩俊宏这种冲击力能够再找机会给他发挥出来。他们现在换上来这个十号中金啊，是一个在左边路突破的好手，不断的制造角球啊。上半比赛不是一分钟，现在呢上半场已经踢到了最后的关头，朝鲜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的这个攻势啊，一浪高过一浪。日本队的解围呢，经常是防下对方的第一波进攻，但是球踢出来马上一脚又丢了，这个对防守的考验其实是比较大的。角球开起来，又是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啊，这一下把球抱住，对于日本队在整个上半场的防守非常重要，因为上半场没时间了。好，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朝鲜队应该说在进攻方面体现了自己非常强的这种性格，整个球队的性格非常的突出。不过日本队呢，也是把自己的擅长的方面发挥的不错。上半场呢，日本队是1-0暂时领先于朝鲜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一起再来欣赏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的金牌争夺战，朝鲜队和日本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日本队1-0暂时领先于朝鲜队。上半场比赛是踢到32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的9号上野真实破门，帮助球队领先的。场上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的是朝鲜队，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下半场呢，朝鲜队是从左往右攻，啊，朝鲜队刚才在禁区内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力保球门不失。朝鲜队刚才头球攻门的是10号中金，中金呢是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的时候被换上来的，应该是比赛已经踢到41分钟的时候才做的换人。

朝鲜队的十一号韩金红。还是往空档里面打，十号中金，这个球可以拿到。再传，哎呦，这球飞向了球门，好像已经过了门线。主裁判没有表示，但是呢，这个比赛是有视频裁判的啊。现在朝鲜队在投诉，比赛还在继续。朝鲜队把球顶出边线啊，这个时候视频裁判组呢应该在回看了。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达夫斯，朝鲜队认为刚才那个球已经过了门线。主裁判是来自泰国的苏派里德通雅，他应该是要让比赛暂时保持在死球的状态，让视频裁判组要看一看。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过了门线啊，这是十号中金的传球。

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这个球应该还是挺明显的，已经整体越线了，而且应该传中的时候球也没有出界，这个球应该是进了。我们看啊，确实啊，整体过线还过得挺多的。好，最后还是认定进球有效，朝鲜队队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等来了一个进球的结果，1-1了。这球感觉啊，朝鲜队队员在准备传中的时候，这个十号中金啊，他多少有点越位的嫌疑，但是呢经过视频裁判的回看之后啊，应该肯定是首先这个球在法理上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对于朝鲜队的士气凝聚有好处，因为下半场刚一上来就追平。这个球我们看中金线啊，这个球传过来的是日本队的后卫，所以不存在越位。然后他的传中球啊是被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其实整体过门线这一下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悬念。这个球也不存在越位啊，因为把球又踢到底线这个方向的，让中金形成传中的这一个球啊，是日本队的后卫踢的。所以呢，刚才来自中国的第一助理裁判吴巧丽，他在第一时间下意识的举旗示意越位呢，应该还是，他可能认为是朝鲜队的队员踢向了底线的方向。经过视频回看，没有问题啊。这个球一是不越位，另外呢，球整体也越过了门线啊，没问题。现在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1-1了。这对朝鲜队队员的这个情绪应该是比较关键、比较及时的一个保护。哎，双方运动员刚才头碰头，这下应该都挺疼的。朝鲜队这边呢是13号全龙中，两个队员都是奔着球去，但是头撞到了一块。日本队那边呢是进球的9号上野真实。中金球还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转向了弱侧，直接打门了。哎呦，这个球还是很有想法，而且球处理的还不错啊。这是左后卫助攻上来的14号黄伟英，他选择了射门，打在了外脚背上，有一定威胁。又是14号黄伟英，他外线也有队友，左路传中，守门冒顶了，门前没有形成射门，还有朝鲜队，日本队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形成有威胁的进攻组织了，所以朝鲜队呢现在的进攻可以比较从容的腾出手来组织。这段时间其实是对日本队非常不利的，就是对他防守来说非常不利的。看看朝鲜队有没有机会打门，就进了。你看看，我们话音未落，就是说到这段时间对于日本队来说防守非常的危险，果然朝鲜队就破门了。日本队在进入决赛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失球啊，今天面对朝鲜队现在丢了两个了。这个场上的局势真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日本队眼看着这个自己的进攻组织不起来，不停的在处于防守的态势，这就很难呀。这是两名朝鲜队的队员在禁区里边形成了一个交叉，是11号韩金红给队友做球，13号全龙中的一脚射门，这个射门打的质量还非常的高，打的守门员一点反应都没有，钻进了大门的死角。2-1，朝鲜队将场上的比分反超了。

朝鲜队这种强压迫的态势之下，日本队没有把节奏拿下来，他自己的进攻组织没有办法威胁到对方的话，就总是会处在被动防守这样的态势之下。你让朝鲜队如果打得比较顺，按照他们的这种节奏进行，那日本队守起来会很麻烦的。日本队现在比分落后，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攻势来。这个球呢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日本队刚才是队长十号陈功伟把球趟出了边线。日本队应该要做一些变化了，他们的主教练寿野伦久正在想着变化的模式啊。之前他换了一个人，16号生田奈奈沙上场，换下了22号中岛淑乃。朝鲜队又把球权拿了下来，前面有一个点控球率，朝鲜队现在也多过于日本队，他们是54%，日本队是46%。这比赛如果球权不能控制在日本队脚下的话，那他比赛就不好踢。这就是刚刚进球的13号全龙中。日本队要换人了，这调整必须来得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快才行。看看朝鲜队左路传中球，点不错，前点的韩金红没有顶到，守门员把球拿到。

看看日本队的机会，打门，日本队进球了，2-2，日本队进球了，这是日本队换上来的另外一个队员，21号西尾叶音，比分扳成了2-2啊。日本队的20号，我们看啊，非常漂亮的配合，前点一漏。21号，西尾叶音呢是一个连停带转身的过人，一下就闪开了跟着他后面的朝鲜队的中后卫，然后面对出击的门将把球打进。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了。

在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项目的历史上，日本队、朝鲜队和中国队呢都是三次拿到金牌。看看今天朝鲜队和日本队谁可以第四次拿到亚运会的女足金牌。打门，这个球，朝鲜队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也挺高啊，10号中金。

这就是刚刚为日本队扳平比分的21号西尾夜莺。

0: 您拿着，直接吊门了。
1: 哎呦，这球！
0: 十三号全中中今天的脚感很不错，看到守门员没有完全回到防守位置上啊，直接选择吊门，远距离的吊门，他这个球的准头还真是可以啊。打到十号中金这儿，看中金怎么处理，自己要来了，这脚射门被日本队的后卫给挡了一下，角球。看朝鲜队的角球，他们的几个队员呢是使劲往守门员的身边挤，限制他出击的范围。全中中开起来，后点还有，再传，
1: 哎呦呦，这球，
0: 差一点点呢。十二号洪承玉，感觉这个球应该是个角球啊。应该还是日本队的队员最后蹭到了，差点蹭进了自家的球门。裁判员呢可能以为是在日本队刚才顶球队员身前的那个朝鲜队队员顶到了，慢镜头显示应该还是角球的。比赛已经马上就要踢满90分钟了，双方还是2-2的平局，要补时5分钟，如果这5分钟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那么加时赛就会到来了。哎，这个球如果能够看到身后的情况的话，其实自己拿球转身传是最好的。日本队有反击的机会，向前推进，看看怎么发展。边路传，禁区里边球速太慢了。大家拼得人仰马翻，日本队一个假动作扣了一下，这个球应该不会吹点球的。即使是倒地队员是手触到球，应该也不会判，因为运动员呢基本上都没看见球在哪儿，手臂也是处在一个身体在坐倒在地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边路突破了一个人，再过传被挡住了，自己体能也不够了，刚才冲的这一趟有点气喘了，再往中间传，中间这边自己有点站不住了，体能都消耗的比较大，外围直接打门，哎，这一下有点急了。这是十二号洪承玉，教练的意思可能你就别着急打啊，这个时候可以再传一脚啊。比赛的五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这个常规时间比赛应该随时都会结束，加时赛也随时都会到来。这个球没有出界，看看日本队有没有机会。这球被铲掉了。朝鲜队的队长李金香啊，他的回追速度真是快。好，这个时候来自泰国的主裁判速派里德通雅吹响了九十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是打成了2-2，这样的话双方将通过三十。

0: 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出金牌归属，如果加时赛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就会出现点球大战。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邮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维京邮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0: 黑龙江红河谷极寒降至，逆运求真，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2: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欣赏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金牌争夺战的加时赛，在90分钟内。朝鲜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双方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金牌的归属。 这场比赛是日本队率先破门，朝鲜。

追平之后将比分反超。比赛的最后关头，日本队又把比分给追平了，双方呢是90分钟打成了2-2。

日本队呢是在90分钟的比赛里边已经换满了五个人，当然进入加时赛他们又多出一个额外的换人名额。朝鲜队呢是换人的这个富裕度啊要比日本队要更多，因为他们此前90分钟只换了三个人，

守门员出来了。

像队看看右侧有接应点，中金外线还有队友，中金自己往里切，

现在大家的体能啊都下降，可能在技术动作的处理上精度也下降，

员刚才从两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但是过不了第三个人。这是现在的场上队长14号。

颜悦右步，转到这边，形成了一对一，中金，中间也空了，再给中金，进到禁区里，横传。

朝鲜队这一次这个态势看看怎么来向前发展，给到这边中金，中金再传，后点还有，队友还可以拿到，十九号崔金玉。确实啊，这个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这动作做出来不像之前比赛当中那么自如了。如果对方再稍微上一点身体对抗的话，这球就很难控制住，对双方来说都是这样。哎，后卫出现了失误，横传有没有机会？后点，朝鲜队打门啊，这个球是偏出啊，应该是途中有人碰到，所以给了角球。朝鲜队的主教练朴成镇非常的感觉到惋惜，日本队队员都已经抽筋了，三号中后卫大乔英子都抽筋了。这个球是韩俊宏横传，中间虽然没有拿到，但是后点的朝鲜队队员拿到之后形成了射门，球应该是打在了日本队的防守球员的腿上，没有进球。朝鲜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三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六个。朝鲜队十五脚射门七次打正，日本队是七次射门六次打正，但日本队的射门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传递创造出来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之后再打门，没有那种比较勉强的射门，所以呢他的射正的这个比例比较高。朝鲜队现在就是这种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波，十五脚射门。队的队员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是五号奈野有希。中金，中金横传，守门员有一点脱手，但是还好球离身体不远，所以大场朱宇可以马上要把球给抱了。队的打法也是就这么明确，虽然说这个设计它不是特别的复杂。

在女足的赛场上这样的强冲击力的打法往往非常奏效。看看日本队的进攻，分到左边来，滨田雅塞，他在朝鲜队两个队员的夹击之下，这个球没有带过去。这个时候呢，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加时赛上半场双方都没能破门，比分还是保持在2-2，这样的话双方将经过下半场的加时赛来决出胜负，如果下半场的15分钟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就将迎来点球大战。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双方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最后的15分钟如果再不能分出胜负，就将迎来点球大战。朝鲜队呢，在加时赛的下半时是从右往左攻，日本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还是2-2。其实加时赛上半时的时候，朝鲜队已经基本上是掌握了所有的进攻局面，日本队很难威胁到朝鲜队。但是呢，一旦这个比分不改变，随时场上还都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啊！这球手球了。

队这个时候自己在外围来一脚远射，还可以再耐心一些。不过呢，因为朝鲜队的十三号全东中今天的脚感好，所以他自己呢也有这个自信来多尝试两脚外围的射门。他之前的除了那个进球之外啊，还有一两脚远距离的射门其实打得都不错，

压力之下，日本队这个往外的解围啊，也显得有一些忙乱。传挡过程。

教练队好球，这球打进来了，传中到后点，日本队的后点的保护还不错，但球还在全中中的脚下，中金，中金这个球自己带的多了一步，他把球扣过来之后再直传，如果塞进来的话，全中中这儿其实有一个前插的机会，球权还是属于朝鲜队，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现在防守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毕竟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失分，朝鲜队又来了，传起来，又是在后点的保护啊，就这么守的话，对日本队来讲真是随时都面临着失球的风险。

往里走，传进来，朝鲜队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在日本队防守三区的这种强压。

现，还是打撞墙式的配合，进到禁区里边。日本队现在就是一脚一脚的从禁区里往外解围，想要组织有效的反击已经是不太现实了。对日本队来讲，现在是把比赛尽量的往点球大战去推迟，把比赛往那儿拖，应该是可能是他们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情。现在要想让日本队有组织的控制球推进到朝鲜队的半场来形成射门，这个阶段对他们来讲有点困难。但是呢，虽然进攻方面有一些困难，但是目前的防守看起来狼狈，但是还没有给朝鲜队绝佳的破门机会。不过这个比赛啊，距离结束还有十多分钟，能守到最后吗？守到他们想要的这个结果吗？看看朝鲜队再掉到禁区里边去，守门员出击打了一下，再往里传，直接传向了球门的方向啊！这个球，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是及时的回到了门线上。崔玉山这个球有一个单刀的机会，这个球还可能真不越位啊，因为日本队的十九号水野路奈是拖在后边。十五号崔玉善，他换上来之后呢，就是站在前锋线的位置。朝鲜队呢，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之下，当然不想踢点球了，但是现在时间确实剩下的不多了。中金向后点，日本队这一脚啊，这往外一趟就追不上了。这是首发的队员七号滨田亚菜，

的机会，拿不到。朝鲜队已经开始为点球大战来做准备了，在120分钟的最后时间，换的这个人是换守门员，是换守门员蔡恩京，21号。虽然朝鲜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里边都有优势，但是他们还是没能攻破日本队的球门。现在120分钟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换上来的21号蔡恩京就应该是直接上来扑点球了。

赛的12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点球大战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看看会不会出现。

好，来自泰国的主裁判速派里德通雅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点球大战到来了。名古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归属将通过点球来决定。朝鲜队和日本队是在120分钟的时间里边打成了2-2平，双方将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金牌的归属。好的，双方的点球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挑边和选择之后，日本队是先踢，朝鲜队后踢。日本队第一个主罚的是17号宝田沙织，这是替补上来的队员。朝鲜队的守门员21号蔡恩京啊，是在120分钟比赛的最后关头专门被换上来扑点球的，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些独门绝技。这两支队伍呢，在亚运会的女足历史上都是3次夺得冠军，和中国女足一样啊，都是3次夺冠。今天呢，将产生在亚运会女足历史上第一支4次夺得金牌的队伍，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队。看看日本队第一个主罚的队员宝田沙织，助跑打门，骗过守门员，将点球罚进，日本队第一个点球得分了。朝鲜队第一个主罚的队员是中场的指挥官7号明友成，

明永成打门，球也进了。他这个球的质量也非常高啊！守门员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扑不出来。双方各自的首轮都是踢进，直接钻进了边网。日本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18号右村光，也是最后一个换上来的，第6个换人换上来的。打门进得非常干脆，因为保田沙织和右村光啊，这都换上来时间还不是太长，所以呢这个体能比较充沛，对于动作的把控啊应该还比较有信心。前两个点球，朝鲜队的守门员蔡恩京都是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朝鲜队的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13号，今天脚感相当出色的全龙珠。助跑打门非常的漂亮，他今天确实脚感好，这个左脚又有准头又有力量。这球直接打向了上角，这就是守门员猜对了方向，也根本扑不到。在点球大战还能用这样凌厉的这个射门来完成进球，确实是脚法出众。因为全中中是首发队员，踢满了120分钟啊。日本队第3个主罚的队员是

三号桑原兰。桑原兰打门球进了，桑原兰是球队的首发左后卫，也是踢满了120分钟的。这次呢，朝鲜队的守门员蔡恩京是扑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扑向了右手边，

孔杰助跑打门，他的这个球质量不高，被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给扑了出来。这样的话前面三轮罚完了之后，日本队是3-2领先了。中间的这个球呢，意图被猜到了，而且他的球角度不是很刁，力量也不是太大，还推了一个守门员喜欢的半高球。大场朱宇先是猜对了方向，然后呢中间这个球的质量本身也不高，所以被扑出。前面三轮罚完，日本队是3-2领先。看看日本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啊，这个球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是21号细尾叶音。细尾叶音助跑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前面的四个主罚队员全都踢进，细尾叶音呢就是在比赛的90分钟的最后时刻为球队把比分扳成2-2的那位队员。

朝鲜队的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23号李慧晶，球队的中后卫。李慧晶打门，球进了。前面四轮罚完了之后呢，朝鲜队是进了三个，日本队四个全进。这样的话，接下来主罚的这一名日本队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如果这个点球日本队接下来这个人踢进的话，他们就将拿到金牌，将会是日本队在亚运会上的第四块女足的金牌。日本队准备第五个出场的是现在的场上队长14号岩月佑步，他能成为决定性的一个人物吗？他踢进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助跑打门球进了，远远有目，为全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句号。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以5-3在点球大战当中取胜，战胜了朝鲜队，拿到了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朝鲜队是获得了银牌。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鱼赛快办小程序。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5: 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7: 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
14: 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加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
15: 邦奇集团，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CCTV
17: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所。
18: 会智能的抽油烟机，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20: 家，中国电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赛事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天呢，也是本届中网的正赛的第7个比赛日了。

0: 在今天呢，主要的比赛呢，包括男子双打的决赛啊，男子单打的决赛，以及马上就要进行的女子单打第四轮的比赛。那今天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呢，为您带来的是女单啊下半区第四轮的一场交锋。那这场比赛呢，是由乌克兰的选手斯尼古尔对阵俄罗斯的大满贯的冠军安德烈耶娃。那应该说，安德烈耶娃呢，在本赛季呢是法网啊首夺了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应该说整个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那她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2007年出生，但是呢，在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普遍的被业内的网球人士呢所看好啊，认为是天赋满满，未来呢一定能够夺得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呢，终于是兑现了自己的天赋。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由于年纪呢比较小，所以呢，安德烈耶娃呢在场上啊，他有时候情绪的起伏是比较大的。一场比赛当中打得好的时候，那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是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失误，简单的这种丢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安德烈耶娃在场上，他有时候会面临到情绪失控啊这样的一种局面啊，这个是需要他在比赛当中呢不断的改进的。那他的对手呢是斯尼古尔。斯尼古尔呢是2002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他是来自乌克兰的基辅，应该说目前呢是正值当打之年，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46位，这位球员呢他应该说偏爱于快速场地啊，他说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事呢是温网，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德约科维奇，那应该说这位球员呢具备了一定的冲击的能力。那有关这场比赛赛前的部分，我们先为您介绍到这里。那等一会儿我们进入到比赛的直播以后，再为您穿插介绍相关的情况。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应对挑战，
3: 精力告急，
2: 头晕耳鸣，
3: 肾阴虚。
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
9: 开盖赢一瓶。
10: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3: 海陆
14: 嘴巴干，
13: 咕咚一口
14: 燕青丹，
1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1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4: 吃坏了，
15: 吃何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3: 吃何胃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何胃整肠丸。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九三九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6: 小酥肉
7: 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Encounter between the two
10: players，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呢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下半区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在屏幕右侧的，这是女单的四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耶娃。刚刚在屏幕左侧的是来自乌克兰的球手斯尼古尔。这场比赛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啊，之前两个人还从来没有交手过，所以这算是一场遭遇战吧。

0: 斯蒂古尔呢，在今年温网的第二轮啊，他是爆冷淘汰了女单的14号种子意大利的名将鲍里尼，比分是3-6、7-6和6-2。在第三轮又战胜了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普瑞斯滕。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安德烈耶娃呢，今年的中网呢，她是女单的4号种子啊，她第一轮呢是轮空了，然后第二轮呢是2-1战胜了中国的球手袁悦，在上一轮她2-0战胜了库德梅托娃。

这也是今天钻石球场上演的第一场的比赛。比赛开始。在阳光的照射下呢，这个场地呢现在有一点阴阳脸儿。在光影当中啊，在屏幕上方的米拉安德烈耶娃可能在接发球方面会受到一点影响。

在底线，安德烈耶娃呢反拍呢在斜线的方向啊，把角度撕开了。啊，这个球斯尼古尔有点可惜。其实刚刚底线正拍直线，这板球还是很有威胁的，然后随球上网。但是接下来这个半场选择一个正手的零。

这次郑守的变现啊，感觉有点犹豫。整个的出拍呢，拍头速度不太快，所以这个直线呢没有能够捋进来，面临两个破发点。

这一局啊，斯尼古尔有点可惜啊，主要是自己正拍的失误比较多。这样一上来，米拉安德烈耶娃呢率先是完成了破发，基本上都是斯尼古尔自己啊在正拍方向有一个半场打挂网，接下来两个直线都没有能够打进去。

这是一个内角的好的发球，二发，这个球发的还是比较深的。因为是双方的第一次碰面啊，之前从来没有相遇过，所以呢，开场以后，我觉得双方还是要相互的试探一下，尤其是对于对方的发球，这个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解读，这个落点，然后力量啊，速度旋转，这个需要一点适应的过程。

哇，好球！哇，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这一分我们看到，其实，斯尼古尔在底线正反拍的进攻还是打得挺平、挺快的。然后随球来到了这个网前，但是安德烈耶娃临危不乱啊！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拍提拉对角线的穿越，控制得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攻防的一个比拼。米拉德雷耶娃直落四分，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爆发，2-0。

还是接发球接得好。斯尼古尔这个二发呀，显得还是有一点薄弱。米拉德雷耶娃这个接发球，再看一下啊，接发球反拍接得非常深，而且直线的方向也拉动了对方的场上站位。这是安德烈耶娃的一个正手的失误啊，斜线方向试图去打开角度，

对于斯尼古尔来说呢，还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啊。他在底线呢，我们看了一下，其实他正反拍的击球呢都是偏平快啊。两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他的底线呢，你看站位更靠前一点，节奏呢比较快，另外呢正反拍的击球啊比较平。压线了。边线底线夹角的位置啊。

0: 给尼古尔。
1: 这样斯尼古尔也是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的爆发。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Time。
1: 这是米拉·安德烈耶娃呢，职业生涯呢第四次啊，也是连续的第四年来到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23、24、25加上今年啊，在23年呢，米拉·安德烈耶娃呢是通过资格赛进入到中网女单正赛的，而且她第一轮就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第二轮呢战胜了帕夫柳琴科娃，第三轮才输给莱巴金娜。啊，这是他在23年首次参加中网时的表现。24年他在中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八强，当时是1-2输给了中国的球手郑钦文。去年他也是进入到了第四轮当中，去年是输给了卡塔尔。

这一分斯蒂古尔还是有点可惜啊，就是他可以用他的进攻快节奏去压制安德烈耶娃啊，刚刚这个正拍对角线，但是要变直线的时候自己还是出现了失误，他的球节奏更快一点啊，而且比较平。但是我们看到米拉安德烈耶娃这个反击啊，打的确实是很出色的啊。他在力量上、球质上，这个还是要比斯尼古尔要好。

那斯蒂古尔在他面前呢，这个球啊还是显得有点轻。所以尽管米拉的耶娃呢离底线稍微远一点，但是以他的力量照样可以打出很好的很犀利的反击。

0: 15。
1: 这球安德烈耶娃还是压到了中前场。还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啊，尽量呢不给对方攻击自己二发的机会。
0: 15。

0: 这局的斯蒂古尔的发球，尤其是一发的进球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在一发的掩护之下，这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的顺畅。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两个人呢在底线的风格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其实安德烈耶娃呢，他的球呢就是他有力量啊，所以呢球质更重，另外呢他的旋转啊更加的强烈。那斯蒂古尔呢，你可以看到就他的节奏更快一点啊，正反拍呢击球呢偏平击一些。
3: Sit down behind the player, thank you.

从开场来看呢，斯尼古尔的正手表现的有一点挣扎，底线的失误还是偏多一些啊，主要还是想用自己的正拍啊打得更有进攻性一点，更有侵略性一点。

安德烈耶娃的正拍在对角线方向率先的把角度撕开了，这一拍完成了对对方的调动，接下来快速衔接的一个直线，到目前来看啊，这个米拉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应该是没有掉过分。

0: 来，
1: 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100%啊，所以呢，刚刚这个发球局他是刚刚掉了自己的发球局的第一分。

0: 快节奏分点啊，这个是斯尼古尔他所擅长的，也是他这场比赛呢必须要就是打出来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在底线啊完成对安德烈耶娃的这个调动。斯尼古尔有一个习惯，就这一分赢了以后啊，他喜欢把这个球啊重新的再要回来啊，看来是有一点自己的小迷信。这一分丢了他就不要这个球了，让球童再给他递一个新球。
1: 球

好球，好球啊！底线持续的正手的进攻，站在中间位置上，然后一点打两点，向阿德雷耶瓦两边的球场的分点。他这个正手确实是比较平，比较快啊。

0: juice。
1: 安德烈耶娃呢，在底线的防御能力也是相当强的啊，年轻，脚程很快，所以有些球对于斯尼古尔来说还是一两拍啊，很难突破。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ichen Ace， 这样安德烈耶娃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0: game。
1: 这一分安德烈耶娃在底线就是顶住。啊，尽管斯尼古尔一直在这个强行的在发力发动进攻，但是他的球就感觉还是有点轻啊，对安德烈耶娃底线的威胁不是那么大，而且安德烈耶娃呢，由于他防守的能力还是。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两度破发以后，安德烈耶娃呢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赶上了一组新球。人界球士啊，球界人威，新球呢确实比较快。

0: 好球，好球啊！这个球斯蒂古尔还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一板正手的回球，有点浅。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球提拉起来以后落点有点浅，斯蒂古尔迎上来啊，这个正手高点，这板球打得非常漂亮。就这板球对于女球员来说不太容易，因为球跳得很高，在这个位置肩关节以上的高度的发力，其实女球员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看到斯尼古尔刚才那个正拍打得漂亮，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在第一盘当中啊，斯尼古尔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差的还是比较多啊，他的发球对安德烈耶娃的威胁并不大，而他自己在接发环节感觉好像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节奏。这样米拉德烈耶娃啊，第一盘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两度破发以后6-2啊，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在钻石球场，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下半区第四轮的一场交锋。这是由赛会的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啊迎战乌克兰的球手斯尼古尔。比赛来到了第二盘。从第一盘上来看呢，首先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斯尼古尔还是没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跟对方的这种对抗啊，这个环节上落于下风。另外底线呢，他的失误，尤其是正拍啊，今天表现的比较挣扎。哇，漂亮啊！一旦打上啊，他这个正手还真的是挺很有威胁，而且观赏性很强。我们看啊，他这个正拍这一板反斜线，嚯，漂亮！他这个正反拍的击球啊，确实挺平挺快的啊，跟安德烈耶娃在底线的风格不太一样。但这种平快球，我们说了，就是说它会怎么说呢？容错的空间比较小，啊，不像米拉安德烈耶娃在底线，他是拉着打，卷着打。球在旋转的作用下，这个安德烈耶娃的回球呢比较安全。又打丢了这个正手。第二盘上来第一个发球局，现在也面临到了破发点。

0: Game of Thrones。
1: 现在底线呢，觉得有点打不透对方
0: 啊，
1: 所以呢，也是被迫着可能要做一些别的尝试，比方说刚才这个放短球的尝试，但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斯蒂古尔呢，他是来自一个体育世家，他出生在乌克兰的基辅啊，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足球运动员，那现在他也是由他的父亲来执教的。他的妈妈呢是在科学领域工作，

0: 今年呢，也是斯尼古尔呢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就如果发接发这个环节斯尼古尔不能够有很好的表现的话，那现在确实他给米拉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很难带来实质性的威胁。
1: OK 了，
0: 一发得分率94%，二发得分率80%，这看得出来，米拉德耶娃整个的发球局打得顺风顺水。他想看一下对方的接发球的落点，他觉得是出界了。

但是这个球压了一点点的底线啊，而且是底线的外沿。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这是一个米拉德雷耶娃个人很好的半场的进攻机会，但是自己把这个球打丢了。

哎呀，第一个正蓝还是不错的啊，但接下来这个反蓝可能是想泄力啊。这个正蓝还不错，这个反蓝就完全感觉没有合上节奏。现在是平分。一区带切的外角啊，重新拿到这局的局点。

0: 接发球啊，接的不错啊，接下来确实是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上网的机会，但是就是往前的这一拍截击球，高点的截击，这个球直接截下网了，这个非常可惜。其实这个机会，我觉得他已经铺垫出来了啊。
1: 给安德烈娃，
0: 不错，安德烈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发球。这一局有惊无险，那尽管被对方追到了平分，两度平分，但是安德烈娃没有送出破发点。

0: 15-13.
1: 就现在斯尼古尔呢底线呢打不穿安德烈耶娃啊，这个是他比较头疼的，也是他很苦恼的，就自己的进攻现在没有办法转化成得分，而且再一加力呢有可能就出现一种失误了啊。

会儿觉得底线没办法，现在呢就要上网，想着再往前呢去寻找一些机会，但是现在也很难啊。现在米拉德耶娃呢整个在底线呢表现得非常的扎实，即便你上网，他的球比较重而且很转，就你在第一篮当中你也很难把这个球拦得很实。好球好球啊，这一分打得不错啊，双方都有一个攻守转换。

0: 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1: 啊，
0: 可惜斯尼古尔在这一局呢是破发点上啊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现在米拉安德烈耶娃呢在第二盘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

这场比赛的胜者啊，下一轮将有可能面对的是诺斯科娃或者是亚历山大洛娃。诺斯科娃呢和亚历山大洛娃将会呢在第四轮啊进行比拼，争夺一个八强的入场券。

这是飞猫这个摄像镜头给我们带来的画面啊。

0: l'Opetina.
1: ...这个场地上现在，因为 一方处在光影当中啊，一方处在阳光之暗面，所以这个看起来啊，这个钉球啊，钉的还确实是挺费劲的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还是想用自己连续的快节奏的进攻分点去压制安德烈耶娃，但是现在自己的失误啊太多了，总共的得分43-22，其实导播可以给一个非受迫性失误的统计。

0: 那米拉纳利耶娃就是把球拉起来给你打吧。
1: 好，七，
0: 啊，那球呢拉在稍。

微的转一点，重一点，深一点，然后送给这个斯尼古尔。但斯尼古尔现在很难突破啊，打着打着自己就失误了。

0: 喝酒。
1: 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反拍啊，进到场内，已经是在底线前面大概有个半米了啊，反拍直接接了一个 return ace。跑动当中，正拍呢选择这个直线，这个有难度。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切球啊，相当于一个低弹跳的一个球，那你打直线，这个过往的高度得高啊。

哎，安德烈耶娃正手，这是一个切削啊，他是想变换一下节奏，同时呢去变线。但这个球侧旋稍微有点多，

这是苏尼古尔第一次，应该是在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啊拿到破发点啊。感觉打到现在，好像斯尼古尔的接发啊，终于是找到了一些状态，也摸清了对方可能一二发之间的一些规律门道。

0: 给。
1: 不错啊，破发了。这一局啊，安德烈耶娃打的确实是有点太保守了，就自己的发球局基本上都是把球喂在对方手里，还是想通过这种防守然后相持等对方的失误。

0: 每天来。
1: 嗯，主要是正拍斜线这一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了。反拍呢，空当啊，暴露的很大。嗯，现在感觉斯尼古尔这个手感也是在逐渐的打热啊。底线这种连续进攻的输出比之前稳定了，之前打两拍就失误了。

斯尼古尔还是希望自己在斜线正拍的这板球上能够把角度撕开，破发点又出现了。

0: 这个短球啊，说实话质量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呢，安德烈耶娃上来以后，这拍球自己没有把握好。双方战成平分。
1: Advantage, take a look.

0: 运气分，
1: 这球接发球打在网带上啊，但是最后还是翻网而过，掉在了斯尼古尔的场地上，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第二度的评分。

这段时间我觉得安德烈耶娃打的确实是有点被动啊，基本上都是在防啊，就是很难组织起反击。这个还是需要他去调整一下啊，就是你该防你是防，但是有些机会上还是要自己打得更积极更主动一点啊，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对手失误上。

0: game，thank
1: you。这样，斯尼库尔爆发了啊！现在在第二盘将局分追到了2-3。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过去的两局球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安德烈耶娃呢打的还是有一点保守的啊，自己的发球局包括接发球局啊，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一个防守反击啊这样一个态势，但是呢，反击的比例、时机又不是很好很多，所以过去的两局球感觉安德烈耶娃打的有一点被动。现在还是需要他，就是至少在发球局当中，要打得更有进攻性一些，要把自己的侵略性打出来。

现在就等于你让对方把手感打热了啊，你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的发球局有一定的压力了啊。

这也是难度很大的一分啊。其实这个救球就相当不容易了，对方的回球打在网带上，米拉德耶娃这个二次启动去救球，然后接下来这个正拍的截击做出了往前的很好的一个预判和弥补。年轻啊，脚程还是快，他的跑动能力确实还是很强，对场地的覆盖啊做得很好。啊，制胜分非射波性失误出来了啊，现在安德烈耶娃15个制胜分，斯尼古尔呢25个制胜分，啊，对不起，25个非射波性失误啊，那边是15个非射波性失误。

啊，这球有点可惜呀、啊。两边扫开以后，我们看到斯尼古尔现在也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啊，尽量呢来到中前场去加快自己的一些进攻的节奏。这应该是斯尼古尔的老爸啊，他现在是由他的教练，他现在是由他的老爸来执教的。他的父亲之前是一位足球运动员。

现在进入第二盘呢，感觉斯尼古尔的整个状态啊确实是有所提升。第一盘他的正拍的失误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到了第二盘，我觉得整个进攻当中的稳定性提

升了不少。话音刚落啊，这个正手的直线又出界了，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一分斯尼古尔在底线打的还是挺坚决的，很敢打，尽管是破发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的球啊，攻击性很强。最后还是正拍直线，这帮助他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就是好一分，掉一分。

0: Advantage, Andreva.
1: 这场比赛双方一攻一守，最后还是斯尼古尔整个就是正拍呀，在这局当中也有些这个波动啊。这样，安德烈耶娃呢再次取得了破发，5-2。那接下来呢是米拉安德烈耶娃的发球胜赛局了。
2: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接下来是安德烈耶娃的发球胜赛局了。
1: 15了。
0: 这场比赛过后啊，将会是另外一场女子单打下半区的第四轮的比赛啊，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诺斯科娃对阵亚历山大洛娃。
1: 来，不错。

0: 中网呢属于 WTA 女子赛事啊，属于 WTA 1000级别的比赛，所以冠军呢能够获得1000分的积分，冠军的奖金呢是115万啊1380美金。
1: Arrivederci.

0: Port C15。
1: 这样，现在阿特雷耶娃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发外角，然后反拍呢衔接对角线啊，这个最大限度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啊，这样安德烈耶娃呢兑现了这个赛点的机会。在这一场女子单打第四轮的交锋当中，她是2-6，战胜了斯尼古尔，晋级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八强当中。那八强战的对手我们说了，等一会儿呢将会产生或者是诺斯科娃或者是亚历山大洛娃。那么八强呢也追平了安德烈耶娃呢在中网的一个最佳战绩啊。这场比赛确实他在整个的能力上还是要比对手呢要更强一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等一会儿呢为您带来诺斯科娃和亚历山大洛娃的这场比赛。
1: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汁玉香米。
2: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领导原浆啤酒，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应对挑战，
7: 精力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特级，
1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四零。

0: 101313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2: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海陆
5: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海陆
5: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

0: 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拍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拍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拍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拍极甜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
5: 分吃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拍极甜宝。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1: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

0: 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敦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的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敦饮。
7: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3: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1: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呢，将要进行的。同样啊，也是女子单打下半区第四轮的一场交锋。对阵的双方是来自捷克的好手女单的五号种子，在屏幕左侧的诺斯科娃，在屏幕右侧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亚历山大洛娃。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贝利女士。这两位球员呢，刚才字幕显示呢，他们之前职业生涯有过两次的交手，各胜一场，打成了1-1。2025年，当时呢，两位球员呢在蒙特雷公开赛当中相遇过一次，那也是双方的第一次的碰面，室外硬地，亚历山大洛娃呢是7-6、4-6和6-2战胜了诺斯科娃。在今年两个人在德国的斯图加特，那是一站室内红土的比赛，我们称之为抢车。

大战啊。在内战赛事当中，诺斯科娃是2-6战胜了亚历山大洛。这是诺斯科娃。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11月17日。

排在28位，他的最高世界排名排到过世界第10。他是94年11月15号出生的，啊，今年已经超过30岁了。两个人差了10岁啊。我们先来看比赛啊，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球员的情况。比赛由诺斯科娃呢率先发球，第一分我们看到亚山达洛娃的接发球接的还是很有水准的啊，很深，有点挤压到了诺斯科娃。诺斯科娃是今年温网的新科的女单冠军，在美网啊，她也打进了这个8强，当时是输给了萨巴伦卡。

去年诺斯科娃呢也是打进了中网的女单的决赛啊，在决赛当中她是输给了阿尼西莫娃，获得了去年中网女单的亚军。

二区内角非常好的发球落点。30-30。还是发内角。

这个球其实发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呢，自己的正拍在半场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这个球没有打上，双方第一个发球局就打到了平分。

中路追身，这个球亚尔塞德勒娃呢强行的侧身啊，想用正手来增加自己这一拍的回发球的进攻性，但是没有能够入界。这边是诺斯科娃的团队啊，他的教练员是克鲁帕，托马斯克鲁帕。诺斯科娃上来第一个罚球局，尽管被对方追到平分，但是还是如愿的爆发了。换发球，换场地。接下来呢是亚历山大洛娃的第一个发球局。

这个直线啊给的不好，感觉这个直线好像出手的时候有点犹豫啊。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正拍的出手直线方向稍微有点停顿，这一停顿也被诺斯科娃呢判断出来了。所以诺斯科娃快速的反拍到位以后，对角线这板球直接轰出了制胜分。亚历山大洛娃用一记 ACE 啊帮助自己呢追上一分。

不错啊。有一发，这个还是对他的发球局很有帮助啊。这个球内角的一发发得很好，再看一下发内角，接下来侧身正手，这个球反斜线也能打啊，斜线也能打，漂亮，又是一记 ace， 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

亚历山大诺娃呢，他在底线呢，整个的进攻性还是很强的啊。这名球员基本功非常扎实啊，没有明显的短板，而且底线正反拍都有很强的这种攻击火力。

这阿尔法呀还是被诺斯科娃抢到了。这个回阿尔法比较快比较深，还是干扰到了亚历山大洛娃这个正手的衔接。

好球，好球。嗯。这是一个行进间的正拍啊，行进间的一个正拍反斜线，重心还是蹲得很低的。

这个球行进间上来以后，因为对方的球弹跳的比较低啊，所以没有办法起板。这边是亚历山大洛娃的团队啊。第三个破发点，

还是一发。诺斯科娃，现在他有点迎着阳光。这个场地现在有点阴阳脸啊，诺斯科娃有点迎着阳光，所以感觉在场地的这一侧呢，接发上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

0: 双方底线那个节奏都挺快啊，两个人其实站位都比较靠前，底线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都是挺快的，快节奏变现啊，给予对方最大的这种压迫。不错，二区外角的发球啊，终于是兑现了这个局点机会。在这一局，亚历山大洛娃呢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还是完成了保发啊，1-1。这是亚历山大洛娃呢第六次参加中网的女单的正赛啊。去年他首轮轮空，然后第二轮他就输给了捷克的另外一位球员啊，克雷吉斯科娃。
1: Love it, baby.

0: 我们看到捷克球员他们确实是就是一个是基本功比较扎实啊，这个是他们一个普遍的特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捷克球员他们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还是非常好的。那你看诺斯科瓦，你看穆霍瓦，包括现在年轻一代的这个巴通科瓦，整个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节奏变化非常丰富啊，能上网，能吊短球啊，能用反拍切削控制节奏。发外脚以后啊，接下来这个反拍也是一个快节奏啊，第一时间就连接推这个直线。
1: Thank you.

亚历山大洛娃呢，他的这个跑动能力还是挺强的啊。这名球员在底线攻防两。

端其实都是比较有能力的，发接发也不错啊，确实没有明显的一个短板和漏洞。还是有点迎着阳光啊。

哇，好球啊！这两个人都很擅长抢节奏啊，接发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亚历山大洛娃马上啊反拍的反斜线，破发点

0: 这样亚历山大罗娃呢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是率先啊实现了破发。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开场以后，整个节奏啊都是带的比较快。再把这个帽檐压低一点，头顶的阳光。

这个接发球还是稍微的长了一些，大概有一个球的距离吧。

0: 现在比赛的回合数啊不是很多，两位球员底线的进攻能力都很强啊，一有机会以后就果断的去出手啊，整个的节奏加叠很快，所以回合数不多。这个球幸运得分啊，打在网带上，最后掉在了诺斯科娃的这一侧场地内。正手磕挡接力一拍啊，先把球接进去，这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接发球。
1: Game Alexandro Valins 5-3 against 1.

这个二区的二发内角这个球发的也是很有质量的。上来以后也是一个推了一个角度啊，换握以后推了一个角度。

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

0: Alexander Wallin, Vance Regan。
1: 现在在第一盘，五局过后，亚历山大洛娃呢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2: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key statistics。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面对安德烈耶娃。

啊，诺斯科娃也不退啊，双方在底线。亚历山大洛娃刚刚这个反拍反斜线这一拍球确实压制得很深，对方回球一前以后正拍啊追打一个重复落点。哦，

主裁判直接爆分了啊！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 40-0。今天的第三记 ace。还是一发。发球发得真好，亚历山大洛娃除了上来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啊，感觉好像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点以后，接下来啊，五局当中他的表现都很出色啊，发球接发球，包括底线的这种快节奏，分点也好，或者是这个完成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持续压迫也好啊，应该说整个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现在看诺斯科娃的，诺斯科娃之前对手的发球局里面啊，有过三次破发机会，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自己的发球局率先失手，现在第一盘稍显被动。

0: Thank you。
1: 现在感觉亚历山大诺娃呢接诺斯科娃的二发接的还是很有侵略性的啊，一个节奏很快，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会把角度打得很开啊，在场上去调动诺斯科娃，发中路了，好球，啊，就是发中路就是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那不让对方呢借到这个外角的角度，率先把角度打开。正拍斜线的制胜分，那都发内角，这两分好球啊。亚历山大诺娃现在在底线呢，第一个是节奏很快，第二个变线非常积极，而且成功率很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这两分呢都是发了内角啊，限制对方的这个

0: Advantage, Alexandra.
1: 这是托马斯·克鲁帕，诺斯科娃的教练。哦，发球啊！利用这个发球高质量的外脚，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0: 现在亚历山大罗娃这个接发的状态确实很好，这个给诺斯科娃的发球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破发点，嗯，这个球接的多好，这球其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发的不差啊，但是亚历山大罗娃这个接发球首先站位就顶得很靠前，然后借力啊顶到对方中路深线，这样亚历山大罗娃呢在第一盘再度的破发，现在是5-2领先于诺斯科娃，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这场比赛第一盘我们看进行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啊，其实底线没有什么多拍的这种相持球的出现，主要是今天两位球员呢在发接发环节啊拼的比较凶，接发站位都顶得很靠前，然后一旦接上以后其实给予对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那相比较而言呢，在第一盘呢，我们看到亚历山大罗娃呢这方面可能就是表现的要更好一点啊，发接发这个环节有一些优势。这个场地现在还有1/4，大概是这个现在被阳光照射当中啊。双方各有两个双误，二发，那这个中路的发球发得真好啊，这个球发得又深，而且侧旋啊非常的明显，强烈侧旋撞向对方的身体。

0: 现在是第一盘的盘点，二发。漂亮，安诺斯科娃也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二发，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同样也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啊，迎上来打，然后瞄着对方中路深陷这个站位直接就打。哇、哦、衔接的真快，这个球你不能说诺斯科娃接的不好，其实我觉得这拍接的很有质量，但是亚历山大洛娃你看他在底线啊快速的蹲低重心，在来不及后退的情况下蹲低重心，然后借力反拍反弹的一板反斜线，控制的非常到位。这样第一盘亚历山大洛娃呢是6-2先胜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啊。对于诺斯科娃来讲，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发接发这个环节的状态。现在很多球，也就是发接发就分出胜负了啊，基本上也打不到底线的多拍当中。你看，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拍、两拍、三拍。亚山德洛娃呢，之前呢在中网的最好成绩也是打进过16强，但是那个要追溯到2019年了。有一点不同的是，2019年呢，当时中网呢还是64签的签表啊。那现在呢，中网呢已经是96签的签表啊，所以应该说，今年亚山德洛娃呢在中网打进了第4轮啊。就是16强，其实是创造了他个人在中网的一个最佳战绩。25年他是第2轮输球啊，24年也是第2轮输球，23年首轮就输给了高夫。从24年开始啊，这个中网的签表呢就扩展成了96签。所以今年亚山德洛娃在中网应该说是取得了他的个人的最佳战绩啊，在这项赛事当中。

0: 正手直线的衔接。
1: 好，

诺斯科娃第二盘率先完成保发，两位球员过去各胜一场。今年斯图加特那是一个室内红土的比赛，那亚沙达洛娃呢？他确实他不太擅长打红土，他的球也比较平，比较快啊。而且整个的站位也是比较靠近底线的。第一分也是送了一个双误。

0: 再见了。
1: 双方的衔接呀，真的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发完了以后，接下来这一拍的衔接就是又快又有压迫感。就现在对于诺斯科瓦来讲，接二发是不是可以考虑稍微退一点啊，先把球接进去

0: 这一局，像塞纳诺娃这个发球啊，波动还是挺大的。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他也知道可能二发质量一差就会被对方抢，所以二发也是尽量的想发出质量啊。哇、哦，好球，好球！这个球真是没想到啊！这个球亚山德洛娃很被动了，二发被对方抢到，接下来诺斯科娃的进攻也相当的强势。这个就是角度啊，稍稍的没有打开，稍稍的偏中路了一点儿，被亚山德洛娃呢给防回来了。嗯。
1: Alexander.

0: Yeah, my little one.
1: One and one. 这一局，哎，感觉诺斯科娃还是错过了一些机会啊。其实刚刚那个发球局，上一个发球局，亚历山大洛娃的整个发球状态并不好啊，送出了好几个双误。嗯，好判断，好判断。

0: 又是一个二发啊。漂亮啊，这个二发还是有威胁啊，也是要拼着去发。如果二发质量一旦陷于平庸，这个很容易被对方抢攻。二区外角的一发砸上，带出了这局的局点。这样在第二盘，现在是诺斯科娃先发，2-1领先。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key statistics.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0: 现在整个场地的情况呢，比刚才呢要好了很多啊。现在这个场地阳光呢已经这个过去了啊。

还是送了一个双误。现在双方都是要提高自己二发的质量啊，都不愿意让对手呢去抢攻自己的二发。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压力。诺斯科娃现在整场比赛的二双误是两个，亚历山大洛娃现在双误是六个，啊，他是三接 ace 六个双误，诺斯科娃呢是一接 ace 两个双误。现在我觉得诺斯科娃接二发，可以尝试稍微退下来一点啊。现在他还是顶得非常靠前啊，但是这种球就是容错空间非常小。差一点这个二发就容易接飞了。外角的一发

这个球还是被对方的回发球啊挤压到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一条主线或者是整场比赛的一个主的基调，就是在发接发的比拼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

0: 男人借火。
1: 借力的回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一发好像错区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这分也很关键。嗯，山德洛娃今天接发状态真好，根本不给你任何还手的机会，你只要发二发，你看他这个正牌的抢攻，这抬手就打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根本也没法反应啊，只能看着这个球落在自己的场内。啊，还是被对方的接发球给挤压到了。啊、今天亚历山德洛娃这个接发的状态啊，确实是太出色了啊，让我们看上去感觉真的是啊如有神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场比赛应该说诺斯科娃面对着接发状态如此出色的亚历山德洛娃也有点无奈啊。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整个诺斯科娃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啊，现在的一发进球率62%，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只有59%，就说明今天整个亚历山德洛娃的接发给予他在发球的这个发球局上啊很大的一个压迫和威胁。亚历山德洛娃今天的一发的进球率啊目前呢是49%，但是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50%。诺斯科娃现在二发的得分率呢也是50%。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啊两个人你看59%对86%啊差了27%。

莫斯科娃也不追了啊，觉得这个比赛好像现在就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啊，自己显得有点沮丧。这个接完发球以后也知道啊，对方在快速连接的时候，自己反拍的空当太大了，也追不上。所以接完了，你看他就站在那儿了。

这个球也是亚历山大洛娃接得太好了，诺斯科娃的一发呀，然后被他接进去以后，诺斯科娃马上就被动了。接下来亚历山大洛娃啊，持续的施压，

哇、哦，第一板压深线啊，然后中路深线以后，你这球一出浅，马上再欣赏一下啊，他这个接发球压在中路深线，接下来马上就变了。嗯，这接发状态太惊人了，所以你看诺斯科娃这个表情都有点无奈了啊。嗯，这有的时候所谓行家伸伸手啊，便知有没有。像这样的职业高水平运动员，他们在场上其实也是，见惯了很多大场面的啊，他们心里可能也知道，说今天可能确实是对手的状态太好了。今天可能确实不是属于我的一天。亚山德洛娃再度破发以后，现在在第二盘也建立起了5-2的领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身
2: 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整场比赛现在才打了1小时02分钟啊，亚历山大洛娃已经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我们说了这场比赛主要的一个主线啊，竞争的主线就是发接发，所以场上没有什么回合。

诺斯科娃可能也知道今天不是属于自己的一天，今天对手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啊，他能做的并不多。

反派非常精彩的奥斯达利，这球诺斯科巴也已经不防了。

0: 40-0，亚琛德洛娃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连续三个赛末点。再见 ACE。这样，在这场女子单打的下半区第四轮的交锋当中，俄罗斯的名将、赛会的19号种子亚琛德洛娃直落两盘，淘汰了今年新科的温网的女单冠军；赛会的5号种子捷克名将诺斯科娃进入到了女单的8强当中，这也创造了亚琛德洛娃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那下一轮他将会面对安德烈耶娃。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我们看到亚琛德洛娃在发接发这个环节表现得太出色这场比赛没有什么多拍，但是在比赛的这个前三拍当中，亚琛德洛娃基本上就把这个比赛呢掌控住了，尤其是他今天的接发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下午的4点将会为您带来本届中网男子双打的决赛的现场直播，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网球直播再见。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今天是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收官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等待着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所有赛程结束之后做客亚运之约，但是无奈他们的行程安排的实在太紧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登上飞机离开日本。在考虑到路上通勤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法抽出时间前往总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出发，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到现场去看看中国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决赛比赛的夜晚。尽管台风到来之前风雨交加，但是这样的一趟一定值。我们要听听他们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故事。
10: 今天首先将会看到女双的决赛啊，女双的决赛呢是中国的选手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看点，而且女双也是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留有遗憾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那么稍后呢是男单是中国队两个选手的队内交锋，我们也会关注王楚钦打林诗栋的这场男单，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乒乓球的决赛。走进场。女双呢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对中国队的王曼玉和蒯曼，而且呢日本这一对组合正好是目前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而且这场中日交锋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最后一场中日对垒了。当然了，中国队两个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都已经有金牌在手了，但是日本队的这两个女双选手呢，一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希望肯定是利用这个主场的优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夺机会。
11: 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曾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中国队的另一对组合陈毅、范书涵，现世界排名第一。王曼玉和蒯曼则是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女双冠军。这场强强对话在第一局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比分。
12: 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曼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
10: 怎么上来第一局给打了11-0？
13: 这个其实挺意外的，赛前肯定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分，所以一上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开局去调动开吧，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气势打出来，然后希望能把我们的整个开局去打出我们的质量，打出我们的风格，然后包括还是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去拼对方。我觉得第一局还是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11: 随后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慢慢适应了场上节奏，在第二局一度反超比分，但王曼玉和蒯曼更加沉稳，以13-11再下一城。

0: 第二局对手这个状态回暖情况底下，比赛打得比较焦灼，那时候怎么调整自己，保持对对手的压制？
1: 比较坚定吧，然后不管比分多少，其实都很正常吧。我觉得其实第二轮还是可能有一些前三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选择，然后关键时候麦姐告诉我坚定的怎么去接吧，然后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坚定。
2: 第三局，王曼玉快慢继续扩大比分优势，大比分3-0领先。第四局，两队组合一直纠缠到9-9后分出胜负。
3: 出界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
2: 王曼玉和快慢连得2分，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0: 刚才在媒体观察席呢，注意到了中国女队今天全员到齐，包括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孙颖莎，其实也在看台给队友加油。这团队精神永远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力量之一。
3: 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
0: 来，这怎么金牌给摘了呢？
1: 太沉了。
0: 哦，太沉了。哦，金牌太沉，那这三块更沉了。这次三块金牌，对自己的这个亚运之旅是不是特满意？
1: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吧，因为可能确实，也就团体，因为团体其实上一次跟日本交手也赢得非常焦灼吧。然后包括其实，混双我跟林诗诺其实也是在这种大赛上面没有说拿过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包括跟曼玉可能最近一次的 WTT 也是前两轮就输掉了嘛，所以其实三下还都是挺焦虑的吧。或者打之前，其实也是，其实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非常开心吧，非常意外。
2: 在此前结束的女团决赛和混双决赛中，蒯曼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她不仅和队友一起为中国女乒创造了亚运9连冠，还和林诗栋搭档第一次获得综合性大赛的混双冠军。在女双决赛中，她又再次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在蒯曼参加的三个项目中，她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从女团开始，我们就觉得你自己状态特好啊，你自己也说这状态不错，是不是整个这次亚运会打得特顺？
1: 对，确实是从团体开始吧，然后确实是在场上，因为也可能我第一次参加吧，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整个比赛都非常的积极吧。
0: 这次单打和双打哪个自己更满意？
1: 团体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发挥的比较好吧，然后和伊藤其实之前也没有说赢过这么轻松吧。我觉得最后其实3-0能赢还是也是其实没想到吧，也是挺意外，包括混双然后包括双打吧，我觉得都非常意外。不对，
0: 那这次这个亚运会双打两项都拿到金牌，是不是对你这个洛杉矶的计划更有信心了？因为洛杉矶双打很重要。
1: 对，确实现在因为更改了或者增加了项目嘛，就是双打混双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但确实可能我自己的双打混双打的也是比较多吧，可能比其他人会有占优势，会占优势一些吧。
0: 这三块金牌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对于大赛的这种经验吧，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一周的名古屋亚运会的赛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1: 打完团体吧，因为团体当时打得很晚了，然后我抽了尿检，然后赛前我又非常巧的上一厕所，对，可能然后那天晚上结束比较晚，然后第二天的混双又是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第一场上去的时候还是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
2: 女双决赛的前一晚，王曼玉在结束女单决赛后也是抽到了尿检。
0: 曼玉昨天女单打完之后，其实休息也很晚了，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调整？
4: 积极的调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要去战胜这样的困难吧。包括今天也是两场外战女双，尤其是决赛这场又是跟日本，我觉得还是把我最后的这个精气神全部发挥出来。
2: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同样参加了三项比赛，女团、女单和女双项目。女团小组赛在王曼玉的亚运首秀中，她输给了中国澳门的朱雨玲，丢掉了团体赛中自己的那一分。此后她迅速调整，在女团决赛面对刚在世锦赛输过的张本美和，王曼玉非常顽强地抵挡住张本美和的强势进攻，以2分之差笑到了最后。
3: 一反你拉得分，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
2: 为中国女乒赢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

0: 和孙颖莎、蒯曼一起为中国女乒捍卫了亚运九连冠的荣耀。在女单半决赛中，王曼玉再次面对张丹美和，她汲取了上一场的经验，打得更加释放主动，4-1战胜对手，与队友孙颖莎会师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人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王曼玉最终抓住了机会，以大比分4-2获胜，时隔8年再夺女单冠军。
1: 8年前的雅加达，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讲的话，自己是一个冲击者的身份，包括是一个学习感受的一个小将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时可能自己就是一股没什么太多的包袱和压力，就是冲就好。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跟莎莎两个人其实都还是也去承担了一些责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一次女单上我们能够会师决赛，也是圆满的完成女单的任务。然后莎莎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伤病的困扰，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她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后能够我们会师决赛，我觉得还是都做得非常好吧。
2: 孙颖莎也是同样啊，两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3: 虽然说输了，但我觉得其实整体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亚运会前其实在于这种确实受伤的一个恢复状态，包括确实跟曼玉打，感觉前两局的中后局稍有一些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其实自己就1-3落后开始可能也放手一搏了吧，但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说能够主动或者上风的时候，可能第6局赢下来，可能过程后面可能还会更加精彩一些吧。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一站亚运会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团体整体来说也完成了任务，混双单打我觉得也都守住了自己的半区。其实在赛前，其实在受伤这段期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犹豫啊，包括其实也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跟目标吧。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祝贺曼玉吧，因为她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开局一直到后面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我觉得确实做得比我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跟思考吧，因为即将马上也要到来北京大满贯了。
1: 今天打完了嘛，就是打完了，因为昨天还有一项这个还是要马上收心，所以今天打完了可以挂出来了。
4: 哦，所以昨天把这金牌收起来是收心的意思，收金等于收心是吧？
1: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迅速的从女单的这样的一个打完之后马上让自己转换到女双，因为今天的女双也是非常关键，两场外战，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就是这股劲儿不要松。
4: 都打完了，3个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其实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你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1: 我觉得这一次的发挥还是有好有坏吧。其实一开始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团体的第一场当中也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积极，然后到最后能有一个3枚金牌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圆满的收官了吧。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荣耀继续去努力，然后有更大的动力去前进吧。
4: 这动力一定是面向洛杉矶很重要的啊，就是你现在内心是不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对洛杉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1: 怎么说呢，其实到洛杉矶还有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其实也很难预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完就及时总结这一次比赛，然后还是做好眼前吧。
4: 回顾这一周的亚运参赛历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1: 首先女团决赛，然后当时自己在第5局失平以后赢下来12-10赢下来，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激情澎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当时也是感觉赢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然后也为中国队去奠定了一定的就是领先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当时自己增长信心的第一步吧。到了女单上，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尤其是跟莎莎在另外一半区，自己也是非常的信任和踏实的，所以就尽情发挥我自己就好。然后女双上，我觉得这次蒯曼也是状态非常好，在前面的女团包括混双她也是

0: 发挥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很好。
1: 最困难的哪个瞬间？
0: 我觉得也是女团的决赛吧。我觉得这个既是自己最难忘，也是最后怕的一场比赛。因为如果这场就输了，我觉得可能对后面也会有影响。
1: 这双打是不是基本能固定下来了以后？
0: 这个我就也不我定不了。对，这还是跟快慢一起努力吧。
2: 在女双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的争夺在中国队的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
1: 这场男单我们应该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等待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呢是看看王楚钦能否实现卫冕，对于林诗栋来说是看看他能否掀翻王楚钦，能够实现本届亚运会自己的第三金。
3: 又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
2: 林诗栋在这场决赛中很快进入状态，取得2-0的领先，
3: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
4: 白短非常的稳定。
2: 关键的第三局，林诗栋以10-7率先拿到局点，王楚钦连追4分，11-10将比分反超。但此刻的林诗栋出手非常坚定，连拿3分，以13-11再赢一局。
3: 这样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1: 关键的这个相持的时候连得3分，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5: 第三局也非常关键，可能头哥也是追上来了，自己也是想着叫一个暂停去缓一缓，毕竟可能跟这种高手交手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吧，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想去拿下第三局吧，可能2-1跟3-0一个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吧。
1: 最后这个连拿3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都被追到落后了吧，可能还是心里想着去放手一拼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可能去想好接发球，包括后面的相持，然后包括衔接吧。
2: 第四局林诗栋越战越勇，以11-5锁定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单打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亚运男单的7连冠。
6: 我也希望能决赛当中去好好打一打，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包括状态确实要好过于这次的自己吧。所以说我觉得跟自己队友之间有输有赢也很正常，我觉得也恭喜林诗栋，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低落吧，然后又到了这一次的这种爆发，我觉得他也值得这个冠军。
1: 如果临场复盘的话，最大问题在哪里？
6: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后面吧，我觉得自己要重新找一找啊，苦中作乐的感觉吧。我觉得渐渐的感觉失去了一些动力，还有一些等等吧。我觉得渐渐的可能跟以前，现在打球可能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
1: 这不一样到底在哪里？最重要的不一样，
6: 我还是需要找一找吧。
3: 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5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诗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
2: 林诗栋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是全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一位。除了男团小组赛对阵泰国队的一场意外失利，他所参加的场次全部获胜。林诗栋收获了混双、男双和男单3枚金牌和1枚男团的银牌。
1: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你整个名古屋亚运会应该只输了男团当中的之前的一场，所以整个你能够给自己亚运会的整个参赛打多少分？
5: 那一场挺致命的，说实话。虽然就是感觉要输一场，但是我感觉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吧。对于8进4的这场球，可能不像后面可能投入这么专注吧，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吧。
1: 是不是恰恰是那场比赛在较早阶段输了球之后，让你整个亚运会反而这个调动更积极起来了？
5: 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可能当时那天我们打完也是全队也是给我们开会总结了吧，说我们在场上可能调动得很慢啊，其实这样打是很危险的嘛，也是及时做了总结，其实也非常感谢教练。
1: 三项决赛当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项？
5: 男双吧，可能因为男双其实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拿下这个冠军，其实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吧。反正我跟黄晓昭可能也是饱受很多质疑吧。
1: 自己

0: 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人上嘛，我感觉还是有了些提升，无论是对比赛或者对事儿，可能自己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腻了一些吧。然后再到赛场吧，可能比赛的一些感觉节奏，其实自己也有去跟前辈头哥啊，包括龙哥东哥，其实都有去感觉去学习吧。然后也是看他们以前怎么去做的吧，而自己尽可能去模仿或者是去做吧，其实也是一点一点找到这种感觉的。
0: 会不会让你备战洛杉矶内心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1: 对，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算一个又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0: 回顾整个亚运会之旅，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
1: 一天五赛，一天四赛，确实那两天确实几乎没怎么睡觉吧，可能刚躺下又要起来了吧，然后还要粘板啊什么一些，其实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其实那会儿是挺难熬的，但是扛过来了，我感觉一切都值得了。
0: 最后怕的，最让你心有余悸的是哪个瞬间？
1: 在团体赛中吧，可能团体我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大家能都好好的总结，然后下一次一起把团体赢回来吧。
2: 作为杭州亚运会四枚金牌的获得者，黄楚钦在本届亚运会三项比赛都闯入了决赛，但他没能收获一枚金牌。
0: 回顾这次亚运会的历程，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个瞬间？
3: 在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不舒服吧。我觉得，因为你为国而战，势必要去拿到与国家培养你对等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去想的，包括教练们定下的目标。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我们一起的这种共同努力的这种目标来说，还是非常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在没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那一会儿几个单项的那种赛程，那几天其实还是非常痛苦的吧。
0: 是不是从团体开始整个就打得不太顺？
3: 团体可能打掉了自己一些部分的这种精力和能量吧，再到后面可能也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为国而战的这样的欲望，不想输掉外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支撑着自己。
0: 想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吗？
3: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路吧。对，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去走。
0: 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乒乓球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这张球台应该是留下了所有关于这次亚运会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记忆。对于中国队来说，女队实现了完美的成绩，但是男队留有遗憾。对于这次亚运会来讲，本身它就是面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阶段性的中考，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前所未见的，而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遇到问题和挑战。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从来就不怕遇到问题，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应该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共同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相信中国乒乓球解题的能力我们也共同陪伴。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家好，我是陈宇杰，亚运之约我来啦。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中国铁

0: 竞队在这次亚运会上拿到了三金一银的女子选手陈玉杰，欢迎陈玉杰啊，应该叫小陈，这个表现特别好。回顾这次亚运会啊，最难忘的比赛是哪一枪？
1: 我觉得还是混合接力吧，因为混合接力是新项目，它需要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的不停的交换，然后今年又改成了是男女男女的排棒阵容，和去年女女男男其实不一样，在男生给女生的时候，那个速度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尤其是男生在后面，就是他负责给棒的时候，他会跟女生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男生的速度可能他们能到后面就可能到了一个1秒能跑10米多这样子一个速度，但可能女生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很慢很慢，还是一个就是接棒交接的时候很危险。
0: 混合接力决赛前自己真实的身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兴奋，然后就是因为又是团体的接力项目的决赛，大家不管是赛场内的氛围还是我们运动员的这样的之间的一个气氛都已经到达了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项这个100、200米的这个运动员的比赛吧，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点了吧。
2: 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3: 没问题，
2: 好的，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君豪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3: 加速，加速，陈玉杰
2: 追平了泰国队，陈玉杰超过了泰国队，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金牌。
0: 实际上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就基本也是收官之战了，就是你们内心是不是对于这块金牌特别渴望？
1: 因为这是亚运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的金牌，
0: 对，
1: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可以在这次第一枚金牌就让他收入到我们中国队吧。
0: 会遇到比较强的挑战吗？
1: 我们相邻到次的泰国队吧，因为泰国队的第三棒布森是男子100米跟200米的双料冠军嘛，然后又追平了谢震业谢哥的记录，所以还是在第三棒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第三棒选手施君豪去更多的去顶住布森在内道的一个冲击。
0: 就是你自己准备接施君豪那一棒的时候大概是处在第几的位置？就是泰国队和你们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非常接近那个时刻？我们看
1: 泰国队当时应该是跟我们差了大概1-2个身位这样子，前面三棒选手都跑得特别棒嘛，然后第一第二棒在前两棒已经给施君豪拉出了一段的距离去抵挡布森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嘛，然后施君豪在第三棒也顶住了布森。我跟这个泰国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一个同场竞技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跑法和他的节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什么时候我去超越他，什么时候是最轻松的这样一个节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0: 女子这4x100接力是不是也接棒瞬间就觉得有了？
1: 差不多，因为在给我的时候就我等棒拿到手之后，其实已经因为我们一直在练交接棒嘛，然后我们交接棒就比别的队会快很多，所以等我们交接棒完了之后会发现突然一下就比那个前面三棒跑完之后会快很多。
3: 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马上到达终点，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0: 我们回到你的这个第一项是百米的这个决赛，这个百米这三枪你觉得哪一枪跑得最好？
1: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枪吧，然后最后一枪包括也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这个动作给跑出来了。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0: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子历史上打开过11秒的应该就3个人，你现在距离这个11秒大关其实非常接近，自己内心会把它作为一个清晰的目标吗？
1: 我觉得破11秒这个事情吧还是顺其自然的，能破就破，然后破不了的话也无所谓。
0: 考虑到你才17岁还没满18岁，所有人都会说哎呀这个中国下一个破11秒的肯定是陈玉杰，

0: 肯定会觉得甚至你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全国纪录，就这样的声音会对你是个影响吗？
1: 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期望吧。我觉得大家既然对于我有这么高的一个期望和展望，我觉得还是保持好自己的健康吧。在接下来的可能十年后啊，这么久的这个运动生涯中，慢慢的去往更快去发展吧。
0: 实际上我们看200米的比赛啊，在前100米的时候几乎是并驾齐驱，尤其弯道下去下直道的那个瞬间基本上是有机会的，就那个时候那一刻的战术或者说对于比赛后程的把握，那一刻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有印象？
1: 对，因为他的弯道技术其实比我好很多，赛前一直想的是如果我能在弯道上能跟住他，然后体能 OK 又可以在直道上实现一个这样子一个反超吧。但可能就是他的状态因为也非常好嘛，接近了他的这个100米状态的 PB 了嘛，我觉得还是就是想着能尽量的去维持这样子一个很细小的差距，然后想着能找机会去顶上去吧。虽然说没找到这个机会，后半程还是可能就是因为大赛经验没有那么多吧，在遇到跟自己实力差不多比自己实力强的对手的时候，还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清晰的判断。
0: 我们知道其实你练田径是受家庭的影响，爸爸妈妈都曾经是运动员，都跟田径结缘过。今天能透露结束比赛之后家里给你发的消息怎么说的吗？
1: 就是很简单粗暴吧，还有就是让我好好休息，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什么的。
0: 发了红包挺直接的啊。
1: 对，还是很简单。
0: 爸爸妈妈在平时对待你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态度会不一样吗？
1: 我父母一直都奉行的是这种，就是你训练的事情跟父母不要搭嘎，就是不是不要
0: 没关系，能听懂。对，
1: 就跟父母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联系，还是让教练我们的总教练去主宰你训练的一个节奏，然后不管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也好，还是在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文化课的时候给我一些这个提醒啊或者什么的。
0: 就说起文化课，你现在应该还是兼顾训练和学业对吧？
1: 对。
0: 平时生活节奏是什么呀？
1: 平时应该就是早上去中学，就校时中学里面，然后上课上到中午，然后再从校时中学去宁波体校，然后去体校训练完了之后，再是在医务室或者是宁波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就我们简称体科所嘛，去进行一个放松或者是这个治疗。在晚上可能结束之后7点多再回到校时去上一个晚自习，上完晚自习9点半可能再回家。
0: 哎呦，你这够忙的，你这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然后恢复，晚上还得上个晚自习是吧？日复一日这样。
1: 对。
0: 累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可能就我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列成一个小表格吧，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在训练，我可能就专注的把训练的这个干好，可能我负责学习的那一块那个大脑啊或者是那一块精神就会在休息。
0: 就是你这么有条理和计划性，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1: 我是 P 人。
0: 你 P 人？
1: 对。
0: 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挺有计划性的人吗？
1: 不是吧，其实就还是更多的在慢慢的走向专业运动员的一个时候，因为运动员他的每一场比赛和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很精密的。你说你7点比，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路上走累了，可能说我晚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给规划起来吧。
0: 因为我们理解啊，17岁的一个孩子，他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生活里的诱惑，或者外界的这种干扰。你怎么屏蔽这些干扰？你不想，就是你累的时候不想刷会儿视频、玩会儿手机、打会儿游戏吗？
1: 我觉得还是所有事情做到一个适度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父母可能不爱听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打游戏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吧。也能放松我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可能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是看看书啊什么的，但是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出去玩，出去购物，或者打打游戏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充电方式吧。
0: 有没有什么是你难以抵挡的诱惑生活里？
1: 我觉得还是一些好吃的吧。
0: 好吃的？
1: 对，包括像女生可能更爱吃一些甜点，然后包括我们像青春期发育，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很饿，然后呢，但是又不是很想去吃那些菜啊饭，就是想去吃一些什么甜点、蛋糕什么的，可能，然后热量又很高，又很容易长胖，然后一

0: 长可能就是10斤20斤的，这对于训练其实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控的。
1: 嗯，
0: 你可能长了10斤的脂肪，你长可能就是4-5天的事情，你减可能就是4-5个月的事情了。
1: 那这怎么办？嘴馋肉怎么办？
0: 可能，你比如说我一个蛋糕买了一个4寸的，我可能自己就吃它的1/4或者更少，然后其他的可能就给我爸妈吃吧，让他们两个先胖一下。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杨枝甘露，就是那种碗装的。
1: 在平时生活当中，除了玩玩游戏，还会有什么爱好？
0: 就是撸撸猫啊什么的，然后再是去购物吧。
1: 你养了一只小猫是吗？
0: 对。
1: 它对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帮助我陪我爸妈吧。
1: 嗯。
0: 为了备战这个亚运会，我从6月份就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都马上10月份了。就可能一年这10个月我可能有6个月都不在家里，可能甚至其他时候可能就断断续续的还是也不在家里，可能有7-8个月都不在家里，在家里就那么几天。嗯，然后我又是家里我爸妈的老来得女嘛，
1: 嗯，
0: 然后就我一个独生女，可能他们两个如果没有那只小猫会过得非常的孤单，可能就是每天大眼瞪小眼。但可能多了一只小猫，可能他们就多了一个孩子吧。
1: 哎，这手指甲我们编导发现了，说特别漂亮，这是为亚运会定制的吗？
0: 嗯，对，因为这次的颁奖服也是蓝色的嘛，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个蓝色的指甲，然后去这个呼应一下。
1: 比完亚运会之后会有一段休息时间吗？
0: 嗯，还是没有吧，因为还是要去补自己在亚运会备战期间的一些课程。
1: 平时在学校里啊，这个文化课最擅长哪一课？
0: 嗯，我会更加擅长历史跟地理。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你在书上看到的不一定是你这个真实你去当地或者是你去当时当地的一个历史啊景观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人文特色真正所体验到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利马，秘鲁的利马，大家都说它是无雨之城，它的降雨量有多小多小，它说什么一年都不下雨。然后我们当时去比利马的世青赛的时候，一连3-4天都是下雨的，所以还是其实课本上只是可能几千年来这么久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但可能我们真正到了那儿还是有一个就短暂，可能就在时光洪流里很微小那几天的一个存在吧。
1: 纸上得来终觉浅是吧，还是要自己去。你这样的一种爱好，这样的眼界和思维模式是受家庭影响还是自己培养？
0: 因为我从小是一个还是比较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会更加喜欢看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关于讲历史的一些书吧。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历史地理是很枯燥的两门课，说只能怼着一些土啊，怼着一些什么挖出来的一些什么砖啊瓦呀，一些什么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地质什么，就对着一圈那种土什么的
1: 文
0: 料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文物，就现在看来，我觉得每一个文物都有他想诉说的一个故事吧。
1: 哎呦，你这个读书的深度，想事儿的深度，真是超出你这年龄的程度。有没有一个你能给大家推荐，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一本？
0: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其实都挺深吧。
1: 哦，
0: 对，因为我可能一本书会翻很多遍。
1: 算是特完美的一次亚运之旅吗？
0: 我觉得还是90%完美吧。
1: 有没有特想跟所有支持你的田径迷说的一句话？
0: 我觉得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我13、14岁慢慢的看到我现在17岁即将成年了，大家对我的包容性一直很高，不管我比出了怎么样的成绩，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来安慰我吧。没有说我成绩好了他就给我欢呼，可能成绩差他就开始诋毁我，还是没有这种成绩，没有这种人吧。
1: 你知道大家都叫你小孩姐吧？
0: 嗯，
1: 你喜欢这称谓吗？
0: 我觉得挺喜欢的话，就是还是大家对我的喜欢嘛。大家对我喜欢，他才会取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昵称。
1: 你自己内心期待的下一个大赛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京世锦赛吧。
1: 明年。
0: 对，明年2027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鸟巢这个能办比赛、能参加是一个情节吧。
1: 再次我们应该祝贺你在第一次亚运会之旅啊3金1银的成绩。我们等待你明年北京世锦赛实现自己明年内心的目标。谢谢。
0: 谢谢。
2: CCTV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讲，在这一刻他们是带着万众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祝贺中国女排。
1: 欢迎各位来到亚运之约。那今天做客我们亚运之约演播室的是三位中国女排的姑娘。首先恭喜你们啊，拿到了这块非常宝贵的亚运会的金牌。其实三位呢，参加亚运会的经历各不相同。龚翔宇是
2: 三次
1: 是吧？吴梦洁是两次
2: 、
1: 张子萱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感受可能也完全不同。那我们先从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张子萱问这个问题，就是亚运会这个金牌拿在手里什么感觉？
2: 爽，第一感觉是很爽。
1: 就是夺冠那一刻的心情是吧？
2: 对。
1: 来问问第二次参加的吴梦洁，
2: 非常开心，而且特别是在别人的主场，然后赢了这个对手
1: 啊。这回这个比赛难度其实跟上一次相比是大了点还是小了点？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大了一点吧，就是责任可能需要自己承担的更多一点。上一次的话就是跟着姐姐们，
1: 现在这个责任变得更多了。决赛最后一分你拿的？
2: 说一句实话，刚拿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发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前驱
0: 下沉了，
3: 得分。
2: 就是我站在那儿抛球，然后我感觉这个球我发个前驱下沉有戏，我觉得可能会发死。然后发出去的时候我也自己惊呆了，竟然跟我自己在心里想象的是一样的场景。
1: 所以就是意识的力量在那一刻起作用了。来问问队长了，今天你出场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漂亮的发球轮好像跟半决赛有点像啊。
4: 您说的应该是第三局的时候的发球轮 对吧、因为第三局我们确实是大比分落后了非常多。在当时的话，如果我们发球部先冲出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局面会比较的困难，所以如果是能从发球线开始攻击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篮防会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当时我发球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定的。第三局的时候日本队的那个状态和气势他们起来了，因为他们也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在当时对我们心态上的考验，尤其是在这种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逆转翻回来，尤其还是在日本的主场把它翻回来，其实对我们全队的这个锻炼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3: 好球啊。
1: 那一刻你有用自己的方式鼓励这些小伙伴吗？
4: 其实我们场上一直是相互鼓励的，就是每个人排球是6个人打同一个球嘛，如果有一个人断线了，可能就会大家都会想去帮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掉线的，起码从斗志上来说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冲出来，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棒的，真的是做到了凝聚力非常顽强的时候。
1: 已经是第三次亚运会拿冠军了啊，第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这个前两块感受会不一样吗？
4: 我要是按照子萱刚才说的话，就是她是第一次参加，她非常爽，那我就是爽了三次了。
5: 爽了三次了。
4: 对对对。
1: 从8月份的这个亚锦赛输给泰国之后，到这次亚运会这场半决赛打泰国之前，做的最重要的布置和调整是什么？
2: 我觉得是每个对手的每一个进攻的特点，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能够突破他们的拦网和防守，就是我们也在一直在找原因，然后找办法。
1: 会怎么评价这次亚运会的表现？
2: 非常感谢队友们对我的一个信任吧，我觉得给我的球多，我觉得也是对我一个信任。虽然大家每次都看到是我在得分，可能我在扣球，可能是我是那一把，但是没有大家，没有每一个人努力的去摔救，就可能看不到我那一下的进攻，所以更多的是也感谢队友们的托举，才让我有了那最后的那个扣球的得分嘛。
1: 一场比赛打下来拿了那么多分，哪一个得分现在想起来是印象最深的？
2: 我感觉每一分就都非常珍惜吧，就是可能以后回看的时候会哇塞真好，当时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好。然后最难忘的可能是打泰国吧，

0: 的最后一分，我觉得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我，然后我那一分打的一个短球，然后进地板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爽。
1: 嗯，又是爽哈，今天爽爽爽都说了这个字儿，这是应该是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这场比赛面对压力能够扛下来啊。那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也提到了，在队里边的角色和定位在发生变化，现在要承担更多了。那你觉得这次亚运会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带给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我不能再躲在姐姐们的身后了，我需要去在场上展现我自己的全部的东西在场上，因为有比我更小的妹妹们和小朋友们，可能我希望自己能够少一点犯错的机会和失误再少一点，能够给他们让他们大胆去冲出来。
1: 这冠军会带给你更多底气吧？
0: 会，我觉得是一个经历吧，也是对我这段时间的康复的一个肯定。我也是会继续努力，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可能会更远长远一些。
1: 子萱呢，第一次打亚运会觉得哪场球是最难的？
2: 几场球都有，对手们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我们也是要打出自己特点，然后去和对方拼。
1: 但对于你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亚锦赛其实没打。那从亚锦赛没打到亚运会，这次我们看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主力的位置，然后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这过程当中你自己经历的事儿？
2: 在亚锦赛虽然自己没有站上赛场，但是也是和姐们一起再去学习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当时雕姐，然后也一直在向她学习，然后也是在一直在去磨练自己的技术。
1: 从雕琳宇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招是什么？
2: 还是技术方面吧，就是雕姐她的出手速度很快，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1: 你看，你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啊，第一次亚运会拿到冠军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觉得这次亚运会自己还有挺遗憾的地方，会有吗？现在想起来，
2: 技术上面是肯定会有遗憾的地方，包括自己在打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打到中间的时候还是会有脑子比较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以后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1: 再问问队长啊，你作为队长来说，你肯定是会感受到每一个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亚运会征战期间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3: 其实我们在赛前的时候，自己队员就是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比赛，不光是亚运会，就是我们历史上就是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们队员都会自己围在一起，就是简单的聊一聊这场球每个人有什么心理的想法呀，或者是有什么担心和顾虑啊，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彼此之间把后背交给彼此，就是要有相互之间要有这样的踏实感嘛。所以在赛前我们的这种交心的时候，大家会真的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相信队友的真实的表现嘛。
1: 这种顾虑说出来之后，更多的怎么去解决？
3: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他想办法，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技术上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心态上的，或者是同位置之间的人也会相互之间的去给到一些建议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1: 子萱是第一次经历亚运会这过程当中的交心啊，赛前的交心，你有没有哪场是印象特深的，顾虑特多的？
2: 打泰国之前，然后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战术上一些布置，然后也是和副攻之间会有很多传配之间的沟通，然后也是也解决了一些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场上也是发挥了我和副攻之间的一些技术。
4: 再给快球，漂亮，好球，王小谦。
2: 因为和副攻之间的配合，在之前一直是会有波动的，然后在打泰国那场确实是我和副攻都很相信彼此，然后我的自己的出手包括他们下手那一下都很果断。
1: 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2: 还是技术方面的话，是传球的出手吧，我觉得也是在加速，然后包括自己的稳定性，其实在

0: 在亚运会之前的比赛不是很稳定，然后在这次比赛也是很相信我的攻手们，出手也是不要想那么多了，就是大胆传就行。
1: 刚进队。

0: 哇塞，奥运冠军，然后又是那么厉害姐们，然后确实是有点自己这边是有点害怕。然后姐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找我们交流，就是怕我们之间有隔阂，就是年龄上面会有那种怕我们去，对，害怕找他们，所以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
1: 就是刚开始觉得奥运冠军还有点距离感哈，有点害怕，但是姐姐主动找你交流了。那吴梦洁呢，就是你当时的第一印象，吴梦洁是什么样？
0: 就觉得哦好厉害，然后就是感觉给什么球都能打，真的是，
1: 就星星眼是吧？
0: 对，
1: 就都属于。张子萱刚进队的时候你印象什么样？
2: 我觉得他很沉稳吧，啥事儿也不慌张，我觉得有一种小孩姐，非常成熟吧。他场上场下还是挺有反差的，场上给大家表现出来就是沉稳，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慌张的那种，但是场下就是很活泼，然后也是搞笑女。
1: 场下是特别活泼的是吧？
2: 也不是特别吧，就是还是很活泼的，就是跟我们沟通啊什么特别活泼，而且特别爱笑。
1: 哎呀，今天还是稍微有点严肃了，可能我们这对话场景是吧，没有把特活泼那面表达出来。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印象特深他活泼的那个瞬间？
2: 跟我讲八卦的时候就活泼。
3: 对，这个。
1: 你给我们点评点评，就是这两个队员，都比你要更年轻，然后这两个队员在你心里，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
4: 就是小孩儿，
1: 小孩，你不就是小孩指的是谁？是
4: 他们俩
1: 都是小孩，
4: 都是小孩。
1: 哦，
4: 梦洁吧，刚上传训队的时候，其实身材条件特别好，然后但是可能就是球技还是比较属于比较青涩的那个阶段，就是在场上可能就是要提醒他的很多。但是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其实通过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也能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能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前冲击的现在的一个中生代的一个中坚力量的位置吧。然后像子萱呢，就是小孩姐，像梦洁说的一样，在场上很稳重，就是有着与她这个年纪不太相符的这种沉稳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场下的时候就确实古灵精怪的，就上班和下班两样。对，
1: 整个的历程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呢，今年稍微有些可惜的是亚锦赛没有能够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大家当然希望明年有更好的中国女排出现在赛场上。你们内心对于明年会有什么期许吗？
4: 我觉得是脚踏实地的把每一天的训练练好，然后在比赛当中以赛代练，去把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然后再往下就细化到个人的技战术，对于个人的目标和再结合到全队的目标来看，对于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决心依旧是不变和不改的。然后和小姐妹们一起配合好，然后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去冲击我们的心目当中的目标。
5: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欢迎各位关注总台的亚运之约。今天在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6: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7: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1: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6: 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系统性的保持过程，但是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
1: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
6: 我坚持比完比赛，
1: 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6: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1: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

0: 不再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的伤情，
1: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因为其他项目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单动作的训练，或者说赛台训练的时候我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吊环这个项目上面基本上我就只是上去尝试了一下，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再适应场地了。
0: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1: 其实我真的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四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你不要奢求你要有多高的分，但是你的分不能低于某个阈值，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2: 因为我到双杠前是0.3的级。
0: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
1: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在本周期的情况下自由操跟单杠的得分率至少是在0.5左右吧，至少的，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2: 还是他先做他自由操，但是他先做，
1: 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嘛，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的是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套，我还有6分套，还有6.2的套，其实都有储备。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就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3: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0: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1: 那一刻什么都忘了，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是中国的运动员。
0: 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1: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6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5项吧，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5项或者说比4项甚至比3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不是担心我上6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6项，我接了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0: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1: 对，
0: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
1: 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就正常的洗漱完。我特地的在房间开始活动，就尝试一下我是否能胜任，然后跟我队医也交流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6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这个6项，我单项就肯定不比了，就肯定比不了。因为我关注到预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领先了1分进了决赛，但是他们发挥的并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如果在决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而我又没有比6项，然后得分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非常被动。
0: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6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的？
1: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6项有把握，它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博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逞强，因为他也知道我后续还有比赛，

0: 他也担心我痛得特别厉害，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1: 这日本体操迷在团体这个项目上的热情比个人全能好像又上升了，
0: 更加疯狂，非常夸张，就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我们很平静，我们当时还在后场还在聊呢，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是啊，我想上厕所了啊，那你应该是有点紧张，我们还在开玩笑呢。
1: 虽然是开玩笑的口吻啊，但是现场这种压力肯定是能够想象的。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0: 在我决定选择六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1: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样？
0: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非常艰难。尤其是我发现已经辐射到很多项目了，影响到你，包括自由操的向后的动作。到了阿玛跟吊环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很认真的在告诉我，我就是要影响你了。阿玛是支撑项目，所以他完就是因为他肌肉啊，他当他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1: 要代偿。
0: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他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阿玛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1: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0: 非常打鼓，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1: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这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活动是什么样，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0: 啊？对，非常的小心，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想，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他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哦，好，他又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也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所以下来之后，其实得分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比预赛都好多了。
1: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0: 1.7，
1: 将近两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0: 没有，
1: 还没有，
0: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
2: 应该问题不大了。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
1: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0: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伯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什么东西了。那个时候
1: 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0: 对，
1: 是吧？就这种情绪的释放是最重要的。
3: 打下了，打下了。Right
4: drop everybody。
3: 怎么说？我这个六项。
2: 张伯恒14.20，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0: 真的，确实我们。在赛前比这个团体之前，我们知道会非常艰难，我们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在团队之中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他。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元这种单项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这种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想到田浩，他身为新人，但是他的自由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

0: 这就是团队所每个人能表现出来，然后凝聚成一股神，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1: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实际上过去两年，应该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期待也好，压抑也好，或者要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的感觉也好。
0: 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因为我们这两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啊，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预案，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1: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未来这两年你还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再做得更好，再精益求精？
0: 其实我的计划是明年我可能会尽量的少参加赛事了，就是我需要冷静一下。
1: 哦，
0: 这两年我做像今年我其实参加赛事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去年我也是参加的比较密集，就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大量的去尝试，大量的去加入难度，去尝试比赛的感觉，然后这些新动作在比赛之中的变化，然后明年我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然后好好的复盘这两年我到底哪些动作需要去提升，哪些动作它是可以稳定的在成套中表现出来，然后还有哪些动作需要改进，然后并且调养好我的身体去迎战洛杉矶。
1: 其实张伯恒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对明年的计划和目标了，这计划和目标一定是为了28年的洛杉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和你一起来期待28年的洛杉矶，我们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

0: 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战，对阵的双方是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这场比赛奥沙奇·福斯特呢是戴着蓝色的拳套，而雷蒙德·福特戴的是白色的拳套。雷蒙德·福特呢是一个左式的拳手，而奥沙奇·福斯特呢是传统的正架，他的年龄是32岁，要比福特大出5岁。从身高上来看呢，也是稍稍的有些优势，他的身高是1.74米，比福特呢高出4公分，而臂展是1.83米，福特的臂展呢是1.75米。所以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是有着身高臂展的优势，而福特呢是有着年龄的优势。当然这两个选手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问题少年，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的打法呢也都是以技术控制和距离为主，当然呢在这个技术的细节上细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谓两个人呢之前都成为过世界冠军，也同时呢丢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所不同的就是奥沙奇·福斯特把世界冠军的头衔呢又夺回来了。而现在雷蒙德·福特呢是在丢掉了126磅的冠军之后升级来到了130磅，来争取呢拿到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两个人开场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啊，始终的去找保持着一个中距离，两个人的距离呢拉的都不开，同时兼具着可以向后撤啊，跳出圈外，以及呢突然间冲进去打内围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脚下的步伐都非常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的打法是以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然后呢再去引领节奏，用这种相对的只要有机会出现就用压迫式的打法去进攻对手的话，那其实呢雷蒙德·福特呢他更多的算是一个反击的高手。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呢，雷蒙德·福特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是非常的灵活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上的调整变化多样，以脚步的角度调整带动出拳的角度调整，像刚才就是福斯特往上一扑，雷蒙德·福特立刻呢后退过程当中挂着角度向侧向侧后方呢去做后闪，然后突然间打一个一二。这两个选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说一些口水战也让这场比赛啊出现了一些火药味。哦，福斯特刚才这几拳打得还是很漂亮的，福特立刻做一个回击，福特的巧妙的步伐后撤完全躲开，这两个人脚底下都非常非常的灵活。福特刚才尝试着做前手

一个虚晃，结果福斯特立刻回了一个前手虚晃，再加后手重拳，然后紧接着这有点像是这个综合格斗的动作呀，直接把雷蒙德福特从拳台上给摔出去了。这一下福特感觉呢有一点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在滑出围绳之后拍在地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裁判肯定会对奥沙奇福特呢做一个口头的告诫，毕竟这个抱摔的动作呢确实是不是拳击的动作。而这两个人之前带着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场比赛确定下来之后言语交锋的火气，在第一回合的擂台上还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雷蒙德福特呢也一直啊在跟希琴斯在跟沙克史蒂文森一起呢进行训练。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不满史蒂文森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史蒂文森不接受他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史蒂文森给自己打过电话，也是既然咱们不在同一个级别，可以一块训练呀，一块打打实战。结果呢转头史蒂文森就来到了福特的这个跟福特在一块训练，这也是福斯特非常不满的一点。当然你说福斯特要是现在连跳两级去打史蒂文森的话，这个级别的跨度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大，毕竟是十磅的差距。前面的四回合都是模拟打分的，是各拿两回合。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定啊，感觉上来看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福斯特稍稍的占优。这下福特防的是不错的，两下都防住了。福斯特再用自己的节奏变化去点，看看能不能啊把对方的防御包夹给点开。漂亮，这一次突然间改后手打进去之后立刻调整脚步，福斯特的前手摆拳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啊，福特的前手摆拳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这一下后手拳打中了福特。能够感觉得出来呢，雷蒙德福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怒火和战斗欲望来的。虽然说在升级到130磅之后，雷蒙德福特呢只拿到过一次 WBA 的超次轻量级北美的洲际冠军，但是实际上他也已经获得了，早就已经获得了向世界冠军挑战的资格。因为呢在他击败了这个托马斯马蒂斯，也就是去年的四月份拿到了北美洲际冠军之后，本来呢就应该是在8月10号，当时呢是对阵这个安东尼卡卡斯，打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谁来争取，谁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强制挑战权。结果呢那场比赛安东尼卡卡斯呢是由于背部受伤缺席，所以对手呢换成了亚布拉罕诺瓦。诺瓦呢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选手，当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雷蒙德福特呢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十回合一致判定击败了亚布拉罕诺瓦，那也是前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挑战者啊。所以说福特呢现在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去证明着自己的能力。在这几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呢福特也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真正的去在福斯特的面前占据主动并不容易。这是一场12回合的130磅的 WBC 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那在前面的5回合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作为挑战者的雷蒙德福特打的还是比较的有勇气，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能力发挥出来。但是呢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会更占一些优势。福斯特的脚步，他的主动进攻，他的组合给对手呢是造成了很多节奏上的困扰，甚至包括脚下对于对方的控制。但是呢雷蒙德福特会在对方的这种进攻当中啊
适时的打出强有力的反击来，也有一些不错的重拳击中。因为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赛前都想着说可以终结对手。雷蒙德福特呢说的还是比较的委婉，认为自己呢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提前终结对手的。而奥沙奇福斯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在雷蒙德福特的身上，他瞄的目标要么就是打统一战，要么呢就是升级去打史蒂文森。但是从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呢，福斯特要真的想KO 福特也不容易，毕竟呢福特也有着相当出色的抗击打能力。而且福特他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输给尼克鲍尔的那场比赛，我们都知道尼克鲍尔也是那种小钢炮类型的拳手，那场比赛呢最终还是一个分歧判定，导致呢雷蒙德福特失利。所以说呢，雷蒙德福特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福斯特他距离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个人的臂展啊，说实话加在一块儿呢，这个差距说是有着8公分的差距，但是这个8公分减去肩宽再减去这个两条胳膊之外，其实单臂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福斯特就是能够做到，哎，他的拳手打到福特，但是福特的拳反击拳打不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你刚才的后手正面的拍击保护做得很到位，哎，要注意福斯特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斜线压进去的，斜线压进去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向外侧去做旋转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呢，对方的后手拳一旦打出来之后，福斯特立刻可以向自己的这个左侧，也就是对方的右侧去做滑步移动，同时呢还可以挂自己的勾拳反击。两个人的后手重击换拳，福特也躲出来，因为两个人好像每回合结束之后啊，两个人都得斗一下嘴，因为两个人的相似呢，之前我们介绍过了这个很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都曾经啊在业余的赛场拿到过全美金手套奖。当然两个人有着年龄差嘛，因为奥沙西福斯特呢，他在2012年当时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拳击队的候补队员。而雷蒙德福特呢，本身呢他是要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的，结果由于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休养之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东京奥运会的拳击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排名的方式来选拔选手，特别是在北美的赛区，所以说呢他也是错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也是很有希望去出战奥运会的。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奥运体系拳击啊打下来的技术功底，又是同时的后手拳换拳，但实际上都没有很实的打到。雷蒙德福特呢要想上来单纯靠打一二，确实很难能够抓住福斯特，福斯特的这个脚下太火了，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距离的控制。福斯特呢现在前手依旧放得很低，而福特呢现在前手也放下来了，一方面呢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也是啊想让自己的前手进攻更多的打出来，所以现在两个人的前手都是非常的低位，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前手侧基本上是属于门户大开，这样的话两个人拼速度拼反应。福特刚才两次敲击虚晃，福斯特呢没有吃，哎呦，漂亮啊！这一波进攻虽然没打到，但是整个两个那个攻防转换很精彩。福特打完了之后立刻压重心，而福斯特呢是后撤之后立刻做反击。高手的对决啊，确实很多的时候，当然这种拳拳到肉的击中感是拳击比赛当中最刺激的，但很多的时候打不中的这个回合，在两个高水平的选手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看头。哎，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个后手，这个前手转身直接加一个抡摆，

这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所谓的这个习惯性节奏。如果说福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节奏，或者说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套路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拳法，是每回合锣一响必须得说两句。进入到双方第八回合，福特躲得很漂亮，压重心之后闪过来，但是没有反击。现在的模拟打分给的是福特，还要比福特的赢的回合数更多。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罚，因为从比赛的节奏控制上来看呢，福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那只能说呢，福特他在大概四到六回合之间啊，有一些反击是比较能够符合某一类的欣赏者他的偏好。漂亮，这一下前手的摆拳反击打中，虽然打得不实啊，但是也打到了。那如果说单看重拳来看的话呢，确实好像福特的击中啊会更多一些，他的重拳使用也会更多。福特那边的感觉就是节奏就是不停的啪啪啪啪在点。如果说比喻成冷兵器的话，奥沙西福特就好像是这个上下翻飞的双股剑，而雷蒙德福特呢手里面拿着两把金锤。当然说福瑟这个双股剑好像缺少了一些力度，或者说叫双剪吧。假动作之后突然间上步，头部加身体调整角度，福特呢也完全都防住。漂亮，这一下上步速度很快，有明显的击中，造成了对方头部的偏转。福瑟在做假动作，福特打后手重拳，福瑟立刻做后撤。这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僵持，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下也是直接出后手，让福特呢有点措手不及，虽然挂了角度，但是角度调整不够大。福特刚才的这个反击啊，但是福特呢是用自己的费城壳式防守，让对方的拳头从自己的肩膀上滑过去。福特刚才的这个前手摆拳反击其实挂的力道是十足的，你看福特又来两句啊，多少得说俩词儿。其实呢这也是奥沙奇福瑟啊对于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一些媒体在评论呢，就是认为其实这场比赛带着这个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对于冠军头衔渴望的雷蒙德福特，对于奥沙奇福瑟来说呢，甚至要比一个没有太多斗志的史蒂芬富尔顿要更加的危险。这也就指的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当时福斯特呢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的那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其实雷蒙德福特他要比当时的富尔顿求战欲望更强，而相信呢福斯特他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呢就是在赛前的这个口水战是一个惯常的项目，除非呢从选手的个性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犯不上是吧，这是一个惯常的项目。另外再有一个就是给对方去施压，而一旦对手丧失了冷静，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过于激动的情绪来到擂台上的话，其实就先输了一半。福特连续的进攻，福特其实也躲过去了，然后再做贴靠搂抱，让福特的进攻没有办法继续，裁判有点看不下去了，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一些对于双方刚才的这个搂抱啊显得有点接受不了。那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浪费的时间并不多，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贴靠在一起。

福斯又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前手刺拳点一下控制距离，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再做前手刺拳再点第三下。福特后手做重击还是被躲开，这种距离拉开，福特想直接打后手重击确实命中的可能性不大。而福特呢，他这一个后手拳打过去，福特侧身闪开之后，正常情况下是有空间的，但是福特其实也很聪明，他后手重拳摆过去，随着自己的重心前摇，立刻呢紧紧的贴入对方的身体，这样的话对方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就这也是拳击比赛当中呢对于规则的充分使用。两个人双手都抬起来，随着进入到中近啊，两个人还是得把手都抬起来。福特漂亮的躲闪，一个滑步过来之后后手没有接。嗯，刚才这一下福特的前手摆应该是烧到了，导致呢福特的这个护齿啊有一些松动。漂亮，这个后手拳打得中了，这个后手重击，福特的后手重击打中了。刚才那一下呢，福特的向左外侧去做晃动，并不纯源自于自己脚下的步伐移动，也有福特击中的效果。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福特打中的最漂亮的一拳。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真正结结实实的重击啊，很少很少有打到，但是福特刚才那一拳打得相当精彩，抓对方一个角度切换的时机，自己的身体调整方向非常的快，这也是他在摸透奥沙西福瑟的移动方式之后，先是这是之前那一下啊，让对方产生明显头部位移的前手拳。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才那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那记后手拳的命中。现在进入到第十回合了，进入到比赛的后四分之一。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奥沙西福斯特对于这个福特的解读和评价，先来看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福特的后手重拳毫不浪费时间，连续的落了三四拳，真正打到内围去做纠缠做绞杀的话呢，相对来说福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因为他的后手重击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威力来。模拟打分过去的三个回合呢都给了福斯特。福特现在在把福斯特往拳台的边上去顶，同时在挤压他的移动线路。这两回合呢，双方的这种纠缠，特别是这回合纠缠的更多了一些，一个是体能下降，再有一个是双方的距离缩短。漂亮啊，刚才的这个攻防转换，又是福斯特连着打了四五拳，但是呢福特完全防住，两个人呢一个前冲一个做角度躲闪，这个回合下来打中的不多啊，但是攻防转换都很漂亮。福特再把福斯特摁到擂台的围绳边儿，漂亮，福特刚才又是一个突然间的上步，打出了一个反击。那他是在顶对方的这种各种的点射，顶住了之后呢，突然间上去抡一下重锤，再次往前扑。这回合福特打得非常的凶，多次把奥沙西福斯特顶在擂台的边上。现在如果说

说陷入到拼重拳、拼内围、拼中近距离的话，福特会占据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更加擅长的东西。他限制奥沙西福特的脚下移动，然后顶住对方的这种连续的点射之后，重拳的反击，这个时候带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同时裁判可能也会更加的喜欢。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回合。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而且呢也多次把奥沙基福斯特逼到擂台的边绳上。感觉第十一回合上来之后，奥沙基福斯特呢自己要率先发力，扭转在上一回合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同时呢也把对手的势头啊要尽量的给压回去。随着比赛的进行，随着双方呢从中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贴靠到内围，双方的这种纠缠搂抱也越来越多，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一串重击打的福特是有反应的，福特现在是靠着擂台的围绳，但是福斯特并没有持续的做追击，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刚才其实有自己清晰的直拳打中，刚才这一下呢其实福斯特并没有选择打直拳中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后手啊抡大摆。福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伤口，但是呢现在由于福特的反击在过去两回合当中给福斯特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福斯特呢也不敢啊就那么贸然的上去啊连续着去放开去疯狂的进攻，还是呢要给自己去留一些余地。又是直摆身体的结合，福特的拳路也有变化，连打两个直拳之后，连打两个一之后呢，随后变了一个五。福特又是左右开弓的重拳，最后这一下突然间上步的后手打前手打到，搂住奥沙奇福斯特之后，感觉这一瞬间他有点想报刚才被开局的时候被甩出拳台的一箭之仇一样。第十一回合在双方的这个僵持当中过去，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的一回合当中。其实呢从第一回合打到第十一回合，两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啊真正的以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说最后一回合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合，非常重要的三分钟。你看福斯特打完摆拳之后，福特打完摆拳之后，福斯特紧跟着出来的这两拳就是利用自己非常优秀的距离感再加上角度调整能力。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12th and final round. 下面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较量当中，这场比赛悬念还是非常足的，感觉呢福斯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有多大，是否是绝对的存在，还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福斯特率先发动进攻，从现在的这个模拟打分上来看，106-103是福斯特占优的。从第七回合开始呢，所有的回合数都给了福斯特。福特依旧采取自己的反击策略，但是这个反击啊，在这回合当中显得有一些被动，毕竟时间。

剩下的不多了，他的反击是要依托于对方率先发动进攻，自己呢再去寻找机会。这几拳全部都打空了，发力十足，但是都打空了。如果说从技术的细腻程度上来说的话，奥沙西夫斯特确实优势还是肉眼可见的。两个人呢虽然说技术都相当的出色，但是是属于在技术流派当中的不同的拳手。

0: 福特刚才也是突然间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一个上步压进去，再做两侧的摆拳进攻。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他的体能下滑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长时间的呢在对方的这个节奏控制之下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主动发力啊，打重拳非常的多，刚才这个勾摆的结合，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到，其实是空耗体能。感觉现在他的这个前手啊确实前肩会非常的疲劳。反而呢福斯特现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依旧显得非常的松弛，而这种松弛感从速度上从节奏的变化上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福斯特刚才打前手拳做重心下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躲开了对方的后手拳反击。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现场的观众呢也都站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休斯敦进行的，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他的主场，是他的家乡，所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奥沙奇福斯特呢并没有被主场的氛围和主场的压力所压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比赛风格。当然这场比赛雷蒙德福特给他造成的麻烦是不小的，所以要等一等裁判最后的结果的公布。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终结对手，要等待着在最后时刻看裁判的判罚如何。你从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奥沙奇福斯特赢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这个打法呀，对于自己的体能的节省，对于对方体能的消耗，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战术目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2 rounds of action here in Houston,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 totals.
0: 来等一下，看看最终的比分。
1: Chris Migliori, 114-114.
0: 哈哈，上来先是一个114平。
1: Javier Alvarez, 118-110.
0: 118-110。
1: Alan Krebs, 116-112.
0: 116-112，这是一个优势判定。啊，依旧是奥沙奇福斯特。那这样的话呢，三位裁判打分，奥沙奇福斯特是优势判定获胜，击败了雷蒙德福特。这样的话也卫冕了自己的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确实呢，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雷蒙德福特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打倒的战士，但是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啊，最大限度的削弱了对方的这种反击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是会升级挑战沙奎尔史蒂文森，还是打统一战呢？拭目以待吧。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

0: 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Hey guys, we went over the rules in the dressing room. Pleas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State Farm 竞技场。正在进行的是 WBA 中量级洲际冠军赛，对阵双方的是特洛伊·埃斯利对阵约瑟夫·希克斯。在画面当中呢，身着深蓝色短裤的这是特洛伊·埃斯利，身着橙色和蓝绿色相间短裤的这是约瑟夫·希克斯。这场比赛呢，原本是一场斯科特和希尔茨两个人之间的主赛的一场垫场赛，但是由于之前的有一场垫场赛呢，梅尔卡多因为赛前称重超这个体重超了10磅而被迫取消，所以这场比赛呢成为了最后一场垫场赛，也就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场垫场赛。两个人呢也是老对手，两个人的恩怨呢要追溯到东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两个人呢在业余时期呢有过3次交手，希克斯呢赢下了其中的2场。在2020年美国查尔斯湖进行的奥运选拔赛当中，当时呢希克斯是击败了埃斯利，但是呢因为后续呢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资格赛的流程，结果最终呢美国队还是选择让埃斯利代表美国队征战了东京奥运会。这件事呢一直让希克斯是耿耿于怀，成为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再度相遇，赛前火药味就非常足。赛前在双方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关于这个奥运资格竞争的话题。那埃斯利呢表示说想让这些奥运话题彻底了结啊，这场比赛双方能否贡献出让大家比较信服的表现。第一回合双方还是在比较谨慎的试探过程当中，就是钟声响起之后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口角。
4: Good job.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being patient.
3: 画面当中的是特洛伊·埃斯利，27岁，1998年9月5号呢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他在2017年的世界拳击锦标赛上当时拿到过铜牌，多次获得美国全国冠军。他2021年正式转职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

0: 摆拳很难够到，只能通过前手刺拳尝试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希克斯明显要把整个报价打得更开一些了，他也要从第七回合开始尝试更多反击的机会，因为他现在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特鲁伊·埃斯利呢，职业生涯之前的战绩是17胜0负，还没输过。27岁的年龄啊，正值当打之年，在职业拳击手当中算是体能啊状态最为出色的时候。第七回合呢，还是延续着之前第六回合的比赛节奏，双方都在为最后积攒一些体能。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个回合了，好，进入双方的第九回合。洲际冠军赛呢，一共是进行10个回合的比拼。双方一直保持着非常安全的距离。艾斯利呢，他也知道目前自己领先，所以一点都不冒进，稳扎稳打。希克斯也不着急反击。有人是且战且退。冲进去之后打了几拳，希克斯马上拉开距离。从第六回合开始，其实双方的这个搂抱次数都变少了。进入到非常节能的打法模式当中。 第九回合也进入最后的几秒钟，这场比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
1: Keep the rhythm, keep the pressure, alright?
2: Let's go, guys, let's rip.
1: Alright? Good job, you're doing great.
3: I don't want them to take a point away from you from holding. Yeah, you're winning this fight, but we want to win this round. Right down on this corner. A little bit, it's nothing. You're going to win this round. Lock it, you are good to go.Let me get you. You are good.
2: Clean, okay? Keep it clean, all right? Last round, guys.
0: 最后一个回合，咱们再次提醒，双方要保持干净。
2: Watch the holding.
0: Wow. 最后一个回合的决战，对希克斯来说呢，现在要更多的主动出击啊。艾斯利则要抓住对方出拳的瞬间，找到对方的破绽。两个人一路走来呢，都是先经过了业余拳击的细致打磨之后，技术都非常好。从第三回合开始呢，艾斯利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幅的摇闪中断了对方的连续出拳，希克斯还是且战且退。艾斯利最后一个回合也有点急了啊，感觉今天没打过瘾，这场比赛想一口气吞掉对手，希克斯完全不给这个机会。现场也是响起了嘘声，打到这个阶段双方还是进行这种慢节奏经济型消耗，现场嘘声四起啊，观众也表达了对于两个人的不满。在主赛之前最后一场电场赛啊，显然没有起到把氛围热起来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有十秒双方才有一些换拳。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艾斯利还朝着这个希克斯脸上摆了一小拳，这场比赛更像是两个人斗气儿啊，斗气儿的成分呢要比场上的表现要精彩多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实时的拳迷互动投票，特洛伊·艾斯利呢是72%的支持率，因为他能够获胜。这种比赛呢，就算赢的话，也感觉打得特别不爽。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

0: 预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体育赛事频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中网。那今天已经来到了正赛的第七个比赛日，对于 ATP 500的这项赛事来讲，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所以我们稍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而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的大昼，将是于今天晚上19点进行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届时德约科维奇将会来对阵德米纳尔。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那场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直播。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决赛将由荷兰选手阿伦茨和佩尔的组合来对阵英国组合卡什和格拉斯普尔。英国组合是赛会的二号种子，那这一对组合也将会来冲击他们今年在巡回赛当中的第三个 ATP 500赛事的冠军。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稍后就是在这片球场将会上演男子双打的决赛。在今天的上午时段呢，是结束了两场女子单打第四轮的比赛。两位新科的大满贯的冠军选手，他们的结果在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新科的法网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是直落两盘取胜，但是新科的温网女单冠军诺斯科娃是0-2不敌安德烈耶娃，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其实对于诺斯科娃来讲还是有很多的遗憾。那距离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就进入到这场男子双打决赛的现场直播。
2: 人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8: 每天9:39
7: 分时润养好时候，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气之锤，
8: 抬个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在钻石球场将要上演男双的决赛。这是格拉斯普尔，他的搭档是卡什。

0: 今天他们的对手是来自荷兰的组合阿伦茨和佩尔。
1: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样，但是今天这场决赛裁判呢是来自法国的利希滕斯坦先生。
0: 两队组合也是凭借在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出色表现啊，打进了决赛，也希望他们能够享受这场决赛且有好的表现。男双的比赛节奏非常快，因为球员的发球能力都很强，然后他们身高臂长，在网前的覆盖面积也很大，所以对于发球和接发球的这个技术环节要求比较高。另外这个比赛到了决胜盘是要打抢十的，所以进程是很快的。阿伦茨和佩尔这个世界排名是排在44位，而卡什和格拉斯普尔世界排名是排在15位。半决赛的时候，卡什和格拉斯普尔是6-1、7-6，战胜了埃勒尔和另外一位啊，名叫卡什的球员。阿伦茨和佩尔在半决赛两个6-4战胜了布博列克和商俊成的组合。
2: 抓紧时间就坐，在比赛过程中请保持安静，不要随意走动，请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并请你
0: 这几年这个拿着欢享票去看中网的观众啊，应该会领略到很多精彩的双打的比赛，因为外围的球场的这个双打比赛安排的比较多。卡什和格拉斯普尔在今年是拿到了 ATP 500华盛顿和 ATP 500巴塞罗那这两站的冠军，所以今天他们将携手来冲击在这个赛季啊巡回赛当中的第三个 ATP 500赛事的冠军。除此之外，在去年的温网，卡什和格拉斯普尔也是最终男双登顶。阿伦茨和佩尔在今年的法网是打进了8强，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好，比赛开始。这个球险些在界内啊！比赛一上来是赛会的2号种子卡什格拉斯普尔的发球局。

这个二发被抢了。这个二发 Glasspool 这边也是想发完之后上网，但是接发球的节奏很快，把他这个塞到了半路，所以没有接出质量。没问题，很好的一发，发了一个追身的一发。格拉斯普尔的身高是1.91米，卡什的身高是1.88米，对手阿伦茨和佩尔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5米。这位是阿伦茨。哎呦，刚才那个球的高球控制的真好，砸到了线上，因为它飞行轨迹比较远啊，所以到了底线落地之后的弹跳其实不是很高，所以打这个反弹的高压是不太好打的。30-30。

哎，踩在身上了。刚才荷兰组合在网前的这个截击没有截出质量是有点可惜的，但是这个接发球接得非常好，等于是荷兰组合错失了一个关键分，40-30。节奏很快啊，格拉斯伯尔的底线回球的节奏还是很快的，这样英国组合一上来是顺利爆发。格拉斯伯尔在双打方面登顶过世界第一，卡什的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第二位。

来看一下佩尔的发球区，他们身高很高啊，看看这个发球是不是很有威力。左手持拍的是佩尔，哎呀，阿伦茨好像今天一上来在网前的专注度不是特别高，所以几次的截击都是显得有点可惜。

八戒的表现啊，非常关键，确实需要讨论一下了，需要跟他的搭档配合，发一个落点。砸了一个追身，这是关键的一个发球值得。

差了一点。佩尔的发球质量还是很高的，一发的入界率极高。

这个二发也很有质量啊。这样佩尔是带出了局点，连拿了三分。

没问题。这个后退当中的高压，卡什这边脚下还是很快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四位选手啊，这个小球的手感都非常的细腻。40-40。

像一发完之后马上衔接上网，一发没有进，有压力的二发。哦，压力之下发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阿伦斯和佩尔的这个发球局被对手给破掉了。确实刚才这个二发还是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这是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钻石球场安排的第三场比赛，前两场都是女单的第四轮，这个米娜安德烈娃是2-0战胜了斯古尼尔，诺斯科娃是0-2负于了亚历山德罗娃，这是第三场。然后第四场不早于19点，德约科维奇将会来对阵德米纳尔。

卡什是96年出生的。卡什一上来这个发球的状态还不是特别好啊，也可以看到选手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比较紧绷。不错的发球，应该是压线了。

在压力之下，卡什连续的好发球，30-30，这场比赛一上来像这样的比分还是挺多的。要成为一个双打的高手，必须要有非常出色的高压球技术。

这个球，荷兰组合已经是双上网了，再往前形成了压迫。

0: 好，这边也是一个有压力的二发。哎呦，好悬呀！这个擦网之后界外了，特别悬啊！这个球，因为这一分太重要了。这样，卡什和格拉斯普尔保住之后啊，现在3-0领先了。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人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Time。
3: 卡什和格拉斯普尔这场决赛一上来打得还是很顺的啊，3-0了。接下来将是阿伦茨特别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如果这个发球局再守不住的话，这个第一盘就很困难了。其实落后一个发球局追起来就比较难受啊，但一旦落后两个的话，真的是很难，因为这都是顶尖的球员。

还是发了一个追身。追身其实很难通过接发带开角度啊，但是如果说发这个内外角一旦角度发的不是特别开的话，容易被接发球的一方打开角度。那这个球的外角就要的角度比较开，一发没有砸在界内。嗯，防守确实是很难防住，所以决定优势的还是在于前两拍啊，发球和接发球。

这发球角度真的是发得非常开，这样阿伦茨爆发了。阿伦茨和佩尔在今年的 ATP 250，斯哈尔通博斯站是获得了冠军啊。格拉斯普尔是一个带切的外脚发球。

这个球格拉斯普尔衔接的非常好。那放完这个内角之后，自己马上落位对角线啊，然后强点的一个分点。这个顶尖的男双比的真的是谁的速度要更快。哇，这接发球直接得分。嗯，佩尔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二区的外角啊。其实格拉斯普尔这一局上来之后，在一区都是一些带切的外角，但是他这个带切的角度发的不是很开，所以第一个发球直得之后，这个第二个就被佩尔给抓到了。看看他这次来到一区的落点，这个球要的更深一些啊，一发没有砸在界内。佩尔这边的接发压迫还是很足的，二发发了一个高质量的追身，格拉斯普尔爆发，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奥点拉一挂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5: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4: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
4: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接下来是第一盘的第六局，佩尔的发球局，这个时候阿伦茨啊，在网前一定要机敏啊。佩尔的高度是场上最高的，所以他的平击发球是很有威胁的。

佩尔今天在二区的这个发球啊一直不好，他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是在二区啊，最后来了的一个双误，这第二个双误也是来源于他的二区。

对角线的界内。二区内角，角度发得很开。

没问题。所以当有了发球之后啊，这个发球机跑起来还是挺高效的，基本上发完之后对手即便是能接过来，也是自己的搭档在往前通过截击得分啊。

哇，漂亮漂亮！格拉斯普尔在往前的一个伸展的截击。格拉斯普尔还是一位很全面的球员，他的双打经验非常足。这个球落点打得不好，抢点之后的一个对角线，这个被对手给抓到了。

0: 来。
1: 嗯，圣诞比赛的沟通确实非常的重要。这个显然，卡什和格拉斯普尔默契要更足一些。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好，现在卡什和格拉斯普尔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一个制高点啊，5-2。接下来是阿伦斯的发球区，换了一组新球。哇，这网前真的很快，

感觉阿伦斯和佩尔的平击发球要更多，卡什和格拉斯普尔结合的旋转要更多一些，所以两队组合的发球特点不太一样。又是平击砸了一个内角，落点要的好，球速并不是很快，174。

追身的二发，阿伦斯好像是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球局最高效的，发球状态很好。

直落四球，轻松爆发。接下来就是赛会的二号种子，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

哦，双务。从发球的绝对能力上来讲，感觉阿伦茨和佩尔其实是要更强的，所以卡什和格拉斯普尔需要在自己的发球区把细节给做好。嗯，后退当中，这是卡什的高压打中。二区这边一发还是没有要到。这个球差了一点，卡什这边还是很有想象力的，这是这场决赛为数不多的一个多拍啊，应该是最长的多拍了，就出界了那么一点点。卡什和格拉斯普尔通过两边的直线一直是没有打穿对手啊，最终是想通过一个挑高，控制上稍微差一点，30-30，这局还是有危机的。那凌空直接打了，还是打得很勇敢，这样带出了首盘比赛的盘点。

0: 哇，这球接得好，然后佩尔在往前的这个感觉也非常好，角度很开，这样40-40，首盘比赛还很难说。第二个盘点啊，这个比赛是没有占先的，所以看看这一分。嗯，在关键时刻要到了一个内角的一发，这样的话卡什和格拉斯普尔是拿下了第一盘，目前1-0暂时领先。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双决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盘。这个第一盘的比赛就是佩尔这边被率先破发了，然后卡什和格拉斯普尔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从而以6-3带走了第一盘的胜利。这个球过去的还是比较快啊，所以英国组合的接发策略是先把这个球接到对方的场区当中，所以用了这种磕挡式的高球，但是没有威胁。

一个胯下确实很难控制。你说这球速有多快？这样佩尔这边第二盘一上来是直落四球啊，轻松保住了这个发球局。

对于 ATP 500的赛事来讲呢，今天已经是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了，这是男双的决赛，在今天晚上的19点钟将会进行的是男单的决赛。女单是今天进入到了第四轮啊，明天将会继续第四轮的比赛。这是 WTA 1000的赛事。其实，佩尔的这个挑高的手感非常好，控制的非常好，这高压不太好打。哇，接的真好！其实从接发方面，我觉得阿伦茨和佩尔可以做的更多。尤其是在输掉手盘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二盘需要通过接发球给对手一些压力。发球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第三个双误。擦网有进，还是一发，但是现在显然对手更适应格拉斯普尔这边的发球了。还是果断来发这个内角，30比30。

哇，阿伦茨的反应真快，我觉得阿伦茨在第一盘的中段开始还是提升了自己在往前的表现，这样结出了一个破发点。拉了一个对角线的高球，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样的话第二盘一上来，这是格拉斯普尔的发球局失手。

0: 谁拼了？
1: 阿伦茨的发球落点可能很难判断啊。

0: 二发的质量很高，它这个二发落地之后跳得非常高，所以很难抢。
1: 嗯。

尤其是在面对他的二发的时候，你就很难把这个球保证发接过网啊，这个就显现出来了他的发球能力是有多么出色。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6: 这个第二盘跟第一盘刚好是倒转过来了啊，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呢，阿伦斯和佩尔还是抢了一个第二盘很好的开局，现在3-0领先。

这个球格拉斯普尔在网前控制的非常好，阿伦斯这边是想通过穿两个人的中间啊，但是被格拉斯普尔这边给截过来了。好发球，一去的内角发球值得，40-0。

哇，再添一个内角的 ace 球，算是比较有气势的一局爆发。第二盘一上来，确实阿伦茨和佩尔打得要更好，所以通过卡什的这个发球局也提振一下气势。可惜了，这是一个小机会啊！如果说想要去马上回破的话，这一分还是要打得细腻一点，因为对手的发球能力比较强，所以对于接发的一方容错的空间比较小。

哇、哦，这个球的脚现在在界内。佩尔应该说在发完球之后的下一拍衔接做得非常好。

后退当中的高亚，这个接发只能先将这个球客挡式的磕高，尽可能的越过对手的网前人啊。英国组合保证这一次的接发球都能够先接住。哇，这个落点抓了一个，落点没有发开，直接形成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一次判断准确了。看来卡什和格拉斯普尔面对佩尔的发球局，面对佩尔的发球，在接发上还是会更有信心一些。被连追了两分，哇，很好的一个配合，从接发球到自己搭档在网前的下一拍反应，40-40，现在还是将压力给到了佩尔。

0: 压力多么大的一分啊，也是多么关键的一分。其实两队组合都有机会，但是最终是佩尔把这分给拿下来了。这样的话，佩尔爆发。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move to the showing
2: area.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卡什和格拉斯普尔在上一局也是提升了自己的接发表现啊。当时他们连拿了三分啊，距离回破只有一步之遥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哇，凯石判断的很准确，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在守一个半区。现在这比赛的回合球变得越来越多了啊，也变得越来越好看了。这个球没有控制在底线。哇，接得太好了。密不透风，卡什和格拉斯普尔牢牢地守住网前，任凭对手怎么穿啊，都能够得截住。直落四球，卡什和格拉斯普尔一直在提升自己的状态，接下来他们要思考如何来接阿伦茨的发球。阿伦茨此前的发球局都没有出现过什么波动，

哦，这个二发发的真好。二发要了一个大外脚。阿伦茨他的二发的角度好啊，其实速度刚才那二发的球速并没有多快。二区的一个高质量的外脚发球。

嗯，佩尔在往前又高，然后阿伦茨的发球又有威胁，所以你这个拍数很难超过三拍。

0: 哇，这球打得真有威胁，过去的这几局都是直落四球，这样的话阿伦茨爆发了。
1: 观众朋友们，下面这局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leading board is now showing key data. 生活里的美好，总因用心而发生。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接下来将是卡什在第二盘没有退路的发球区。

这一盘比赛，阿伦茨和佩尔都表现得很好。这一盘他们的自身的两个人这个状态都很好，然后两个人也能够去更加紧密的配合。好发球。出界了，刚才佩尔的这个球弧度不是很够啊，所以没有过卡什这边的头顶。

个很长的对角线，球打在界内，这卡什和格拉斯普尔都在盯着佩尔这一个人打啊。最终佩尔是得分了。比赛进行了一个小时，发球值得，卡什爆发，这样的话第二盘5-3，接下来将是荷兰组合的发球胜盘局。两队组合此前都从来没有获得过中网的男双冠军。佩尔的发球，佩尔在上一个发球局的时候，他的发球对手接的就比较好。

还是有一些压力。现在是佩尔发完球之后啊，这往前的第一排截击非常的关键。一发擦网。

连续的高压。虽然不能通过发球直接得分啊，但是只要发完球之后有这种高压的机会，这个发球就非常的成功。好发球啊，终于是把这个左手持拍在二区的发球优势给体现出来了，一个带切的啊外角形成了 ace 球，从而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

0: 这个球是想让开之后用这个正拍来打直线，没有成功。这样的话，随着佩尔的保发，阿伦斯和佩尔是拿下了第二盘。这场男双决赛双方是打成1-1，要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来看看谁能够带走最终的冠军。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
1: 比赛数据。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好，我们来看这个决胜盘的抢食。

抢这个十分啊，开局非常的关键。佩尔德发球，哇！我们也看到了明天啊中网的赛程，中国选手郑钦文在第四轮的比赛是被安排在了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钟。

现在还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啊。第二盘，阿伦斯和佩尔确实状态提升得很快。压力给到卡什，没问题。在这么紧张的抢失过程当中，还是发球最重要，要尽量少的这个回合去得分。是想抢攻这个二发的，接得非常凶啊，但是被网带给拦了下来。卡什这两个发球分全部保住。

整拍啊，没有接在界内。这样双方在决胜盘交换方位。目前为止啊，还是没有出现破发情况。

这个球出界了，这样的话在抢时当中这个僵局被打破了，阿伦茨这边的发球分被二号种子给破掉，刚才也是抢了一个阿伦茨的二发。发球值得，现在小分拉开5-3。

发，这样的话卡舍格拉斯普尔在抢势当中建立优势，6-3。现在佩尔的压力很大啊，这两分。已经是碰到了，这个反拍角度没有打开，

高压确实威胁不是很大，这个一旦是半场来打高压的话，佩尔的高压显得就球不会特别快啊。高压失误，7-4。二号种子是两次破发了。接住了，8-4。卡什格拉斯普尔在今年已经是拿到过两个500赛的冠军了，但是阿伦茨和佩尔今年还没有500赛的冠军啊，只拿到过一个250的斯哈尔托恩博斯站的冠军。现在第三个500赛冠军近在眼前，被迷你回破了一个。这个球卡什稍微有点保守，他没有选择一个凌空的出手，而选择打了一个反弹。接的真好，发的也很好。6-8，阿伦茨和佩尔还有机会。

0: 二花被抢，这样卡车格拉斯普尔是拿到了冠军点，9-6，连续三个冠军点。格拉斯普尔来发球，哇，马上拿下，这样的话决胜盘的抢食，最终是10-6，赛会的二号种子卡什格拉斯普尔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也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这是他们第一次登顶这项赛事，祝贺卡什和格拉斯普尔。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网球转播再见。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台。人民保险。人民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4: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5: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
16: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7: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买好蟹我就选苏状元，放心好蟹苏状元。
18: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19: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2: 外星人，点点点，简直！运动冲冲面。
0: 水抬盖赢一瓶

0: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旗翻译，各旗提词，各旗拍照，各旗导航，乐旗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旗。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

0: 长堤海路，海路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8: 我吃太极甜宝。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敦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6: 草本炖饮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7: 今天是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收官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等待着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所有赛程结束之后做客亚运之约，但是无奈他们的行程安排的实在太紧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登上飞机离开日本，在考虑到路上通勤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法抽出时间前往总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出发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到现场去看看中国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决赛比赛日的夜晚。尽管台风到来之前风雨交加，但是这样的一趟一定值，我们要听听他们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故事。今天首先将会看到女双的决赛啊，女双的决赛呢是中国的选手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看点，而且女双也是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留有遗憾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那么稍后呢是男单，男单是中国队两个选手的队内交锋，我们也会关注王楚钦打林诗栋的这场男单，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乒乓球的决赛。走进场。这场女双呢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对中国队的王曼玉和蒯曼，而且呢日本这一对组合正好是目前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而且这场中日交锋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最后一场中日对垒了。当然了，中国队两个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都已经有金牌在手了，但是日本队的这两个女双选手呢，一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希望肯定是利用这个主场的优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夺机会。
18: 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曾在1/4决赛淘汰了中国队的另一对组合陈毅、范书涵，现世界排名第一。王曼玉和蒯曼则是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女双冠军。 这场强强对话在第一局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比分。

0: 了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慢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
1: 怎么上来第一局给打了11-0？
2: 这个其实挺意外的，赛前肯定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分，所以一上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开局去调动开吧，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气势打出来，然后希望能把我们的整个开局去打出我们的质量，打出我们的风格，然后包括还是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去拼对方。我觉得第一局还是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3: 随后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慢慢适应了场上节奏，在第二局一度反超比分，但王曼玉和蒯曼更加沉稳，以13-11再下一城。
1: 第二局对手这个状态回暖情况底下，比赛打得比较焦灼，那时候怎么调整自己保持对对手的压制？
4: 比较坚定吧，然后不管比分多少其实都很正常吧。我觉得其实第二轮还是可能有一些前三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选择，然后关键时候曼姐告诉我坚定的怎么去接吧，然后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坚定。
3: 第三局王曼玉快慢继续扩大比分优势，大比分3-0领先。第四局两队组合一直纠缠到9-9后分出胜负，
0: 出界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
3: 王曼玉和蒯曼连得2分，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1: 刚才在媒体观察席呢，注意到了中国女队今天全员到齐，包括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孙颖莎，其实也在看台给队友加油。这团队精神永远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力量之一。
0: 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
1: 来，这怎么金牌给摘了呢？
4: 太沉了。
1: 哦，太沉了。哦，金牌太沉，那这三块更沉了。这次三块金牌，对自己的这个亚运之旅是不是特满意？
4: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吧，因为可能确实，也就团体，因为团体其实上一次跟日本交手也赢得非常焦灼吧。然后包括其实，混双我跟林胜其实也是在这种大赛上面没有说拿过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包括可能曼玉可能最近一次的 WTT 也是前两轮就输掉了嘛，所以其实三下还都是挺焦虑的吧。或者打之前，其实也是，其实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非常开心吧，非常意外。
3: 在此前结束的女团决赛和混双决赛中，蒯曼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她不仅和队友一起为中国女乒创造了亚运9连冠，还和林诗栋搭档第一次获得综合性大赛的混双冠军。在女双决赛中，她又再次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在蒯曼参加的3个项目中，她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从女团开始，我们就觉得你自己状态特好啊，你自己也说这状态不错，是不是整个这次亚运会打得特顺？
4: 对，确实是从团体开始吧，然后确实是在场上，因为也可能我第一次参加吧，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整个比赛都非常的积极吧。
1: 这次单打和双打哪个自己更满意？
4: 团体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发挥的比较好吧，然后和伊藤其实之前也没有说赢过这么轻松吧。我觉得最后其实3-0能赢还是也是其实没想到吧，也是挺意外，包括混双然后包括双打吧，我觉得都非常意外。不对，
1: 那这次这个亚运会双打2项都拿到金牌，是不是对你这个洛杉矶的计划更有信心了？因为洛杉矶双打很重要。
4: 对，确实现在因为更改了或者增加了项目嘛，就是双打混双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但确实可能我自己的双打混双打的也是比较多吧，可能比其他人会有占优势，会占优势一些吧。
1: 这三块金牌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4: 对于大赛的这种经验吧，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得最好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这一周的名古屋亚运会的赛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4: 打完团体吧，因为团体当时打得很晚了，然后我抽了尿检，然后赛前我又非常巧的上一厕所，对，可能然后那天晚上结束比较晚，然后第二天的混双又是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第一场上去的时候还是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
3: 女双决赛的前一晚，王曼玉在结束女单决赛后也是抽到了尿检。
1: 曼玉昨天女单打完之后其实休息也很晚了，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调整？
2: 积极的调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要去战胜这样的困难。

0: 难吧，包括今天也是两场外战女双，尤其是决赛这场又是跟日本，我觉得还是把我最后的这个精气神全部发挥出来。
1: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同样参加了三项比赛，女团、女单和女双项目。女团小组赛在王曼玉的亚运首秀中，她输给了中国澳门的朱雨玲，丢掉了团体赛中自己的那一分。此后她迅速调整，在女团决赛面对刚在世锦赛输过的张本美和，王曼玉非常顽强地抵挡住张本美和的强势进攻，以两分之差笑到了最后。
2: 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
1: 为中国女乒赢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和孙颖莎、蒯曼一起为中国女乒捍卫了亚运9连冠的荣耀。在女单半决赛中，王曼玉再次面对张本美和，她汲取了上一场的经验，打得更加释放主动，4-1战胜对手，与队友孙颖莎会师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人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王曼玉最终抓住了机会，以大比分4-2获胜，时隔8年再夺女单冠军。
0: 8年前的雅加达，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讲的话，自己是一个冲击者的身份，包括是一个学习感受的一个小将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时可能自己就是一股没什么太多的包袱和压力，就是冲就好。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跟莎莎两个人其实都还是也去承担了一些责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一次女单上我们能够会师决赛，也是圆满地完成女单的任务。然后莎莎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伤病的困扰，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她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后能够我们会师决赛，我觉得还是都做得非常好吧。
2: 孙颖莎也是同样啊，两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3: 虽然说输了，但我觉得其实整体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亚运会前，其实在于这种确实受伤的一个恢复状态，包括确实跟曼玉打，感觉前两局的中后局稍有一些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其实自己就1-3落后开始可能也放手一搏了吧，但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说能够主动或者上风的时候，可能第6局赢下来，可能过程后面可能还会更加精彩一些吧。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一站亚运会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团体整体来说也完成了任务，混双单打我觉得也都守住了自己的半区。其实在赛前，其实在受伤这段期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犹豫啊，包括其实也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跟目标吧。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祝贺曼玉吧，因为她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开局一直到后面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我觉得确实做得比我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跟思考。好吧，因为即将马上也要到来北京大满贯了。
0: 今天打完了嘛，就是打完了，因为昨天还有一项这个还是要马上收心，所以今天打完了可以来挂出来了。
4: 哦，所以昨天把这金牌收起来是收心的意思，收金等于收心是吧？
0: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迅速的从女单的这样的一个打完之后马上让自己转换到女双，因为今天的女双也是非常关键，两场外战，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就是这口气儿不要松。
4: 都打完了，3个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其实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你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0: 嗯，我觉得这一次的发挥还是有好有坏吧。其实一开始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团体的第一场当中也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积极，然后到最后能有一个3枚金牌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圆满的收官了吧。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荣耀继续去努力，然后有更大的动力去前进吧。
4: 嗯，这动力一定是面向洛杉矶很重要的啊，就是你现在内心是不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对洛杉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0: 怎么说呢，其实到洛杉矶还有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其实

0: 也很难预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次打完就及时总结这一次比赛，然后还是做好眼前吧。嗯，
1: 回顾这一周的亚运参赛历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0: 首先女团决赛，然后当时自己在第五局十平以后赢下来12-10，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激情澎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当时也是感觉赢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然后也为中国队去奠定了一定的就是领先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当时自己增长信心的第一步吧。到了女单上，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尤其是跟莎莎在另外一半区，自己也是非常的信任和踏实的，所以就尽情发挥我自己就好。然后女双上，我觉得这次快慢也是状态非常好，在前面的女团包括混双她也是发挥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很好。
1: 最困难的那个瞬间，
0: 我觉得也是女团的决赛吧。我觉得这个既是自己最难忘也是最后怕的一场比赛。因为如果这场球输了，我觉得可能对后面也会有影响。
1: 这双打是不是基本能固定下来了以后？
0: 这个我就也不我定不了。对，这还是跟快慢一起努力吧。
2: 在女双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的争夺在中国队的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
1: 这场男单我们应该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等待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呢是看看王楚钦能否实现卫冕，对于林诗栋来说是看看他能否掀翻王楚钦，能够实现本届亚运会自己的第三金。
3: 又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
2: 林诗栋在这场决赛中很快进入状态，取得2-0的领先，
3: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
4: 白短非常的稳定。
2: 关键的第三局，林诗栋以10-7率先拿到局点，王楚钦连追4分，11-10将比分反超。但此刻的林诗栋出手非常坚定，连拿3分，以13-11再赢一局。
3: 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1: 关键的这个相持的时候连得3分，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5: 第三局也非常关键，头哥也是追上来了，自己也是想着叫一个暂停去缓一缓，毕竟可能跟这种高手交手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吧，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想去拿下第三局吧，可能2-1跟3-0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最后这个连拿3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都被追到落后了吧，可能还是心里想着去放手一拼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可能去想好接发球，包括后面的相持，然后包括衔接。
2: 第四局林诗栋越战越勇，以11-5锁定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单打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亚运男单的7连冠。
6: 我也希望能决赛当中去好好打一打，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包括状态确实要好过于这次的自己吧。所以说我觉得跟自己队友之间有输有赢也很正常，我觉得也恭喜林诗栋，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低落吧，然后又到了这一次的这种爆发，我觉得他也值得这个冠军。
1: 如果临场复盘的话，最大问题在哪里？
6: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后面吧，我觉得自己要重新找一找啊，苦中作乐的感觉吧。我觉得渐渐的感觉失去了一些动力，还有一些等等吧。我觉得渐渐的可能跟以前，现在打球可能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
1: 这不一样到底在哪里？最重要的不一样，
6: 我还是需要找一找吧。
3: 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五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诗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
2: 林诗栋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是全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一位。除了男团小组赛对阵泰国队的一场意外失利，他所参加的场次全部获胜。林诗栋收获了混双、男双和男单3枚金牌和1枚男团的银牌。
1: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你整个名古亚运会应该只输了男团当中的之前的一场，所以整个你能够给自己亚运会的整个参赛打多少分？
5: 那一场挺致命的，

0: 说实话，虽然就是感觉要输一场，但是我感觉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了。对于巴金斯的这场球，可能不像后面可能投入这么专注吧，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吧。
1: 是不是恰恰是那场比赛在较早阶段输了球之后，让你整个亚运会反而这个调动更积极起来了？
0: 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可能当时那天我们打完也是全队也是给我们开会总结了吧，说我们在场上可能调动得很慢啊，其实这样打是很危险的嘛，也是及时做了总结，其实也非常感谢的教练。
1: 三项决赛当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项？
0: 男双嘛，可能因为男双其实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拿下这个冠军，其实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反正我跟黄晓庄可能也是饱受很多质疑吧。
1: 自己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人上嘛，我感觉还是有了些提升，无论是对比赛或者对事儿，可能自己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腻了一些吧。然后再到赛场吧，可能比赛的一些感觉节奏，其实自己也有去跟前辈头哥啊，包括龙哥东哥，其实都有去感觉去学习吧。然后也是看他们以前怎么去做的吧，然后自己尽可能去模仿或者是去做吧，其实也是一点一点找到这种感觉了。
1: 会不会让你备战洛杉矶内心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0: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算一个又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1: 回顾整个亚运会之旅，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
0: 一天五赛，一天四赛，确实那两天确实几乎没怎么睡觉吧，可能刚躺下又要起来了吧，然后还要粘板啊什么一些，其实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其实那会儿是挺难熬的，但是扛过来了，我感觉一切都值得吧。
1: 最后怕的，最让你心有余悸的是哪个瞬间？
0: 在团体赛中吧，可能团体我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大家能都好好的总结，然后下一次一起把团体赢回来吧。
2: 作为杭州亚运会四枚金牌的获得者，黄楚钦在本届亚运会三项比赛都闯入了决赛，但他没能收获一枚金牌。
1: 回顾这次亚运会的历程，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个瞬间？
3: 在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不舒服吧，我觉得因为你为国而战，势必要去拿到与国家培养你对等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去想的，包括教练们定下的目标，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我们一起的这种共同努力的这种目标来说，还是非常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在没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那一会儿几个单项的那种赛程，那几天其实还是非常痛苦的吧。
1: 是不是从团体开始整个就打得不太顺？
3: 团体可能打掉了自己一些部分的这种精力和能量吧，再到后面可能也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为国而战的这样的欲望，不想输掉外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支撑着自己。
1: 想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了吗？
3: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路吧，对，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去走。
1: 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乒乓球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这张球台应该是留下了所有关于这次亚运会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记忆。对于中国队来说，女队实现了完美的成绩，但是男队留有遗憾。对于这次亚运会来讲，本身它就是面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阶段性的终考，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前所未见的，而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遇到问题和挑战。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从来就不怕遇到问题，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应该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共同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相信中国乒乓球解题的能力，我们也共同陪伴。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咽清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关注2026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首先开始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法国队之间的对抗，菲利克斯勒布伦对阵科顿。画面当中，18岁的小将科顿在首轮比赛当中是3-2的比分战胜了国乒选手陈元宇。第二轮比赛呢，世界排名第23位的18岁小将科顿将会面对自己的同胞20岁的菲利克斯勒布伦。菲利克斯勒布伦目前世界排名第2位，今年20岁，右手持拍，但是直板横打的技术。
12: 来坐，来坐。

0: 走。
1: 双方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外面左侧的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外面右侧的则是科顿。
2: No flash, please.
0: 转悠，哎，转。
2: Love.
1: 两个人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在昨天呢，两个人还一起去观看了中国网球公开赛。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一次很好的来观察法国队队内的整体实力的机会。两个人呢，在过往有过两次交手的记录。2026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啊，两个人是在男单第三轮相遇，勒布伦3-0获胜。2026年的 WTT 横滨冠军赛，同样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获得了胜利。比赛开始之后呢，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通过在前三板的这种速度和节奏，让科顿有点跟不上。开赛之后呢，反手这条斜线的位置上，明显菲利克斯勒布伦占据上风。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打比赛呢，是摘掉了自己的眼镜。还是反手这条斜线。这球科顿接发的拧拉直接变线，很有侵略性的接发。哇，又是直接拧直线。这两分科顿打的还是非常凶的。拖长之后在正手快速的衔接，前三板的速度节奏勒布伦非常的快，这也是勒布伦在面对自己同胞科顿的时候他的优势。这球擦网之后，勒布伦能够救起来已经挺不容易了。擦网冲发，差一点直接发球失误。科顿今天正手的状态不错，正手的命中率在第一局比赛是比较高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呢，在今年45场 WTT 的比赛36胜9负，胜率是达到80%。但是对反手这条线啊，看到勒布伦优势，包括自信心还是更上风的。科顿呢，今年32场 WTT 比赛19胜13负，胜率是59%。再扣，反拉，哦，漂亮！今天正手确实第一局比赛状态很好。还是搓长，开局之后呢，勒布伦这个搓长的战术打得非常坚决，效果也很好，而且直板搓长呢，它的这种速度节奏包括球的旋转就让对手非常难接啊。科顿这边也搓长之后直接正手进攻。
0: 哎，这
1: 两个人速度节奏打得都非常快，科顿第一局比赛这个正手真是不得了啊。
2: 8-10

0: 8:10。
1: 正手短，反手长的线路。
0: 9:10。
1: 哦，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科顿是11-9率先拿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18岁的小将科顿，他比菲利克斯·布伦还要小2岁，状态很好。包括最后决胜的这一分啊，同样是在整局比赛反手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敢于出手。
2: 刀斩来一挂。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
3: 分时润养好时候，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0: Second game, Loveland to serve.
1: 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的男单第二轮，两位法国选手之间的对话。18岁的科顿对阵20岁的菲利克斯·洛布伦。第一局比赛呢，科顿通过非常高的正手命中率啊，成功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这球是带网了，一个运气球。擦边。法国队现在年轻这批运动员呢，整体的比赛风格很像啊，就是速度非常快，打的速度非常快。好球啊。长的。哇，今天科顿这个命中率真的很高。无论是自己主动进攻还是被动的防守，基本上没有无谓失误出现。3-3。先摆到正手短，然后再搓到反手长。确实现在菲利克斯·洛布伦呢，特别是在今年啊，他整个搓球的手感越来越好。这分同样是通过高质量的搓长给自己占据主动，就是这板科顿没打上质量。长的。6-3。这个正手短科顿接的质量很高。菲利克斯·洛布伦想要去劈到反手长，并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
0: 4-6。

0: 加油。
1: Quad six.

0: 这时候乐尊是拧到了中间位置。
1: 哎，
0: 科顿这分衔接的速度非常快。

0: 8-5。
1: 格里克斯勒布伦呢，这局比赛不像第一局啊，更多的劈长，因为看到克顿今天状态很好，拉球基本没有误失误，所以更多的通过这种摆短啊、落点的控制啊，尝试得分长的。哦哟，这球状态真好。这是正反手的衔接啊，质量都很高。对方又是积极的弹内调打。
0: Time out, 勒布伦。
1: 哦，这边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二局就叫出了暂停。

0: sun sets, the stars rise here.
1: Tennis. 接下来呢 ，WTT 赛事将会去到蒙彼利埃，在10月27号到10月1号，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会打响。
2: 7-8。
1: 届时呢，目前场上两位法国队的运动员也将主场作战。哦，一个运气球。
2: 9-7。
1: 这个球还是挺关键的。
2: 9-7。
1: 哇。
2: 9-8。
1: 科顿第二局比赛感觉他反手的状态也明显有所提升啊。哦，还一个运气球，9-9。
2: 9-9。
1: 发球人的得分率，科顿还要比菲利克斯勒布伦更高一些，55.5%。哇，这分是被科顿算到了，已经提前准备好侧身。科顿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持平。
2: 洛
1: 布伦呢，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越到关键分上越敢出手啊。双方在前三板的这种速度节奏都非常快。哇
2: ！Drop 11，
1: 非常的快啊！现在双方这个速度越打越快。

0: 球来到局点，机会啊！哇，科顿，这应该是他今天第一次正手出现无谓失误，绝对的机会。
1: Drop all。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发球，正手短，给到中间位置。这局比赛，勒布伦在落点方面呢，更多会给到中间。哦，这球搓得真好。这样的话，菲利克斯·勒布伦是逆转。14-12啊，非常艰难的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这时候搓得很转啊，不往前走。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8: 好，进入到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啊，双方前两局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法国队现在整体的实力啊，确实非常不错。除了勒门兄弟之外呢，像科顿，像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蒂波伯雷特啊，这些运动员的进步都很快。
9: 1-0。
8: 哦
9: 1-2
8: 发球直接出现失误。哎呦哎，直接发一个中间长，效果不错。通过这种长短结合限制科顿接发的拧拉啊，这局比赛几个接发一直接的不好。
9: 3-2
8: 科顿也发长的，今天衔接的速度非常快啊！科顿对于这场比赛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这球发的质量高。看勒布伦每一个发球都在变，所以科顿现在接发有点站不住位置。哦，这边呢看到科顿叫了暂停。这局开局打得很好啊，但是费克斯勒布伦呢通过发球的变化不断的在进行变化，还是让科顿

那接发这个环节出现一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他刚才的这个发球轮，所以赶紧叫一个暂停，自己冷静一下，调整一下。这个暂停的时机还是相当到位的。

0: 嗨，
1: 来坐，哎。
0: 4-5。
2: 好，暂停回来之后，看科顿这发球怎么去发。哦，也发一个中间长球。
0: 5-4。
2: 哇，这一集板速度太快了，之前也是比较少见到跟勒布伦打这个速度能够压制住勒布伦的，今天科顿这个状态确实非常的好。在这些台内的小技术，这些控制方面啊，勒布伦目前还是要更高一筹。
1: 哎，坐，坐。
2: 搓场，好的，哎呦，这球同样是打得很快。今天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快”这个字儿。长的，这是一个机会。在中间位置的衔接，感觉今天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八平，比分再次打平。反手科顿现在信心很足，很敢于出手。
1: 这里
0: 有。9-0。
2: 在搓球的感觉上，勒布伦今天已经多次通过搓的这一板为自己奠定一些优势。
0: 9-0。
2: 这球击球点已经放得很低了，还是拉起来。
0: 9-10。
2: 机会哦，
0: 勒
2: 布伦赢下这局也是非常兴奋啊。科顿今天两局都是在关键分上正手，机会球上出现失误，还是有些遗憾的。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

0: 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前三局啊，双方贡献了相当精彩的对决，进入到第四局。上局勒布伦艰难拿下胜利之后呢，对于科顿的心态是一个考验。调打被防起来，哎呦！调打这一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被勒布伦准备到了。长的，哎呦，一个运气球。
3: 2-4。

0: 前三局科顿的心气儿很足，而且今天状态确实非常好。第四局比赛，看看开局能不能咬得住啊？感觉现在整个人状态是往下走了，气势也是在往下走。乒乓球比赛有时候确实需要极度的专注。这种专注力啊，一定要快速再集中起来。前三局科顿打的是非常好的，这几分丢的有点快了。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局比赛优势非常明显，菲利克斯勒布伦一直保持着高专注度、高能量。科顿这局比赛明显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竞技状态上都在全面的下降，但是这已经是他退无可退的一局。
1: Net three eight four。
0: 哇
1: ！94。
0: 科顿明显他的战术打法还是跟之前一样，但是就是现在整个人的专注度、动作的衔接速度在明显下降。
1: 410。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来到了赛末点。随着科顿击球出界，这样的话，菲利克斯·勒布伦是3-1的比分战胜自己的队友科顿。顺利挺进到了男单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双方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6: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3: 海陆，
14: 嘴巴干，
13: 咕咚一口，
14: 眼睛干，
1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1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4: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

0: 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中国大满贯女单的第二轮赛事。这场比赛呢，是由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来对阵中国香港队的年轻运动员苏梓潼。苏梓潼呢，本届赛事是从资格赛开始打起，一路过关斩将，现在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面对张本美和。两位运动员都非常的年轻，苏梓潼呢今年只有17岁，右手持拍，左手持拍，抱歉，左手持拍的运动员，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63位。在今年 WTT 赛场呢，他已经打了有95场比赛，70胜25负，74%的胜率。参加的很多的是青年赛事啊。张本美和呢18岁的年龄，目前最新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今年呢打了70场 WTT 赛事，59胜11负，胜率84%。张本美和呢在今年 WTT 赛场拿下了3站分站冠军，分别是 WTT 重庆冠军赛、 WTT 福冈冠军赛以及 WTT 澳门冠军赛3站冠军。这3站冠军呢就为他累积了3000分的积分。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张本美和先来发球。苏梓潼这名年轻运动员呢，还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位小将。通过今天这场比赛，可以看看面对实力强大的张本美和，他有怎样的发挥。左手持拍，而且单板的质量是不错的。通过切了那么一板之后啊，化被动为主动。两个人之前呢有过一次交手的记录，那是在2025年的 WTT 布宜诺斯艾利斯常规挑战赛，张本美和是3-0战胜了苏梓潼。

开局之后，在线路控制方面啊，苏梓潼给张本美和反手位的球稍微多了一些，而反手呢是张本美和非常强势的一条线路。接发球冒高了，

这个发球的质量很高，弧线发得很低很平。接发球出现了失误，直接吃了对方的一个发球，而且从落点来看，还是落点有点过于集中在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可以有一些落点的变化。回到正手，想再变反手，

张曼美和呢，在今年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接发球的手段非常多，接发球手段一多，变化一多啊，给对手带来的压力就会更大啊。连续两个接发都直接为自己带来了得分。苏梓潼开局打的还是不错啊，但之后呢，这段时间稍微有点乱。劈长之后，张曼美和上手出现失误。

这局比赛感觉苏梓潼开局拼的还是不错，但是之后呢手感觉越来越紧，他没有把自己的技战术打法完全给展现出来。这板被防回来，没做好衔接准备，这样张本美和第一局比赛11-5率先拿下。从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开局还是不错，但之后呢张本美和接发球的变化，再加上自己打得有点乱。

这场比赛在场外进行指导的是张本美和的父亲。

0: taken the game. 苏子彤 took the double.
1: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0: One.

还是我们第一局比赛说的问题。那么苏梓潼今天呢，在落点方面啊，有点过于集中在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就落点打得不够开，变化不够多。他想要去变落点，有时候感觉能力方面呢又还差那么一点点，想法有，但是总会出现失误。

0: 哇，这球想要发一个直线长球，差了一点。想追求一个极致的角度，
1: 5-2

0: bed. Three, five.
1: Four, 这发球响，直接拧到正手大脚。经过第一局比赛之后呢，第二局比赛张本美和打的还是比较轻松，这对于苏梓潼来说也是机会啊，还是勾手，好球，反手连续两板高质量。就单板的质量是苏梓潼的特点，但是今天就是回合球打的比较少，所以特点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哇，正手快带直线，这球防的角度已经挺大了，张本美和还是通过快速横移不但围住了正手大脚，而且是带出一条直线。漂亮，这个调打苏梓潼有准备啊。勾手。苏梓潼在第二局比赛他的发球变化还是挺多的。看看接发。接发球选择去拧，之前更多是选择搓，就是接发球当中的一个变化。

多拍的回合相持住，哦呦，咱们每合还是更积极的变现。一个中间，然后给到反手大脚。接发球还是直接拧正手大脚。看苏子彤要不要叫一个暂停啊，调整一下再举点上。是不是要叫一个暂停调整一下？现在还有一分的领先优势，最后一个局点，苏子彤赶紧叫暂停了。

0: 不撞不撞，我想过来拧。
1: 某个啊，买完了啊。
2: 9:10。
3: 暂停回来之后，还是张本美和的发球。哇！
2: 三欧。
3: 非常关键的发球，双方来到10-10。好的，这局比赛苏梓潼反手这条斜线打的还是相当有自信。

0: 哦，直接吃发球了。
1: 11哦。
0: 来，再往重发。哇，漂亮！
1: 11

朱梓潼非常关键的接发，张镇麦和想追求一个很极致的落点啊，出手有点太狠了，这个球错的。

0: 好的。
1: 13-14。
0: 14-13啊，苏梓潼这局比赛拼的还是非常好，现在就看他的接发。好的，苏梓潼是15-13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第二局双方打得很焦灼。这局比赛呢，张本美和在开局很不错，5-2领先的情况之下，明显是有点走神儿，有点松懈。但是呢，在6-10落后的情况之下，又追成了10-0。在10-0之后呢，每个球双方扣的都很细，啊，张本美和还是出现了更多的无谓失误。苏梓潼抓住机会，

0: 会儿反手一会儿站起来，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方式去解决，你都能上手多拉一下。
1: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抢开局肯定还是最为关键的。通过第二局比赛，感觉苏梓腾明显手要不像第一局比赛那么紧了，打开了很多，希望把这个好状态延续到第三局比赛当中。好的，落点完全打开了啊！这份正手反手中间，苏梓腾今天在接发过程当中呢，直接搓长，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0: One, oh.

0: 好球。
1: 2-1。
0: 节奏放的稍微慢一点，但是拉出了质量，拉出了旋转。这分有点可惜了，这是主动上手出现的失误。

有点可惜啊，这几分都是自己的上手失误，还是要把心态稳住。

0: 今天揭发这个环节呢，还是偏保守了一些，失误也偏多。但这局比赛，苏梓潼能不能把状态给调整回来？相持。
1: 3-8。

9,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3, 8,

0: 呆货。
1: 在落点方面呢，前后的变化牵制住了张本美和。好的，漂亮，这分跟上一分一样，同样是在落点方面不断的去调动张本美和。反手拧拉漂亮。今天苏梓潼整体反手的状态还是非常好，斜线的速度质量都有，直线也多次得分，看能不能把比分再咬住啊。

0: 拜。
1: 张本美和手握四个局点。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11-6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现在局分暂时2-1，领先苏梓潼。
2: これ来たら逆すればいいじゃん。

0: First game， 周梓潼 to serve。
1: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较量。三局过后呢，张本美和赞是2-1领先。在上一局呢，开局段啊，苏梓潼有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了。争取在开局段一定要把比分给并住，后面追分追的不错，但是分差拉开之后打的就会比较辛苦。哇，这支比赛感觉张本美和有要把速度提起来的这种趋势。长的。
0: 2-1

好的，这球可能稍微有点带网。勾手。张本美和回了一个中间落点，苏子彤这板没有打出质量，张本美和接下来衔接这个直线。这球搓了一个接近角落的角度啊，非常大的一个角度。

0: 4-3。
1: 今天张本美和在搓球的这个环节上失误也不少。开局不错，苏梓潼把比分咬住。长的，准备很充分啊，这个球。

0: 看苏子彤能不能在这个阶段再把比分咬住。接发球有点犹豫，正本美和来到赛末点，这样的话正本美和是11-5战胜苏子彤，3-1的比分淘汰对手，进入到女单的第三轮比赛当中。接下来呢，将会连续有三位国乒的运动员出战，温瑞博、王曼玉和徐迎宾将会连续登场。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2: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正在进行的是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第二轮的赛事，由德国选手杜达对阵国乒小将温瑞博。

温世博呢，今年39场 WTT 赛事27胜12负，胜率69%，图达呢31场比赛15胜16负，胜率不到50%。漂亮，精彩的手转攻啊！两个人之前呢有过两次交手的记录，第一次是在2025年，当时杜达获得胜利啊。第二次呢是在2026年呢，马斯卡特的常规挑战赛，温世博是3-0获胜。今年杜达的整体竞技状态跟去年相比，确实下降了很多。

好球！哇，这分对方一个擦网救回来之后防住。非常漂亮，开局温瑞博进入比赛状态很快。温瑞博开局啊，这几分让杜达也是有点没脾气。杜达的正反手呢，都能让温瑞博给防回来，所以现在出手就有点硬，有点犹豫。逆旋转。拉起来，反拉，再次反拉，哦，漂亮。非常的精彩。长的，再次防起来。杜达也是主动变线。杜达过去两分呢，都是给到温瑞博偏中间的位置。

各大现在的思路也有变化，开局呢是主动进攻，现在呢也是主动搓长之后打防守反击。

在开局建立领先优势之后呢，温瑞博还是想要通过这种打比较稳定的防守反击啊，去寻找机会。现在双方来到六平，好的，要把自己的发球轮呢发强，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

漂亮。连续两板正手，强势的进攻。

0: 好的。六平之后的连续的发球轮和接发轮次，温瑞博都把握住了。现在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漂亮！全部是连续主动进攻得分，这样的话，温瑞博是11-6，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后边飞上发了一个中间短，发了一个反手长的，对吧？这个过人稍微，因为你发这个位置，它有一个过人，这个时候过人完之后直接停放中间反手，然后你只要速度够，它这块一清掉，直接反拉。
0: 温瑞博的场外指导教练是刘恒教练。
1: 也有机会直接扫了中，然后直接转侧身，好吧？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个发球落点可以发开。包括前三板，你刚才

0: 也是十分钟，然后这边给锁了证了，对吧？锁了证，然后再塞个中间，就是现在要想办法先他给你中间，你也让他难受，他只要一降速一下水，扫完证直接转自身就可以了。
1: 哎，大嫂，你给谁买的？看嘛看嘛。哎。

0: second game, do the share, love all.
1: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球没摆好，出台了。

好球，漂亮！杜达第二局比赛感觉有点想提速啊。温瑞博的防守反击能力还是非常的强。拧了。转不转？你吃了一个罚球。杜达的发球变化还是很多的。这球被杜达算了一个侧身啊。开局1-5落后，看能不能把比分给咬住啊！

0: 拧完之后的衔接没有跟上，这两分接发还是有点可惜，而是要利用好自己的发球。好的，杜兰呢在速度和节奏上还是偏慢一些啊。好的，又是发球直接得分，把握住了自己的两个发球。白短在劈长，好球，把杜达前后这么调动起来之后呢，杜达这种慢的弱点就会被放大。来，正手短劈到反手长，好的，连续两个接发呢都是长短结合，左右结合。温振博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还是直接劈长，哇，连续三分都是劈长得分。温振博是11-8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开局1-5落后的情况之下呢，中段把比分并住6-6，之后又是在另平之后呢，把握住了一次关键的接发，然后自己的发球轮再把握住机会。
1: 真正踢出这样的，或者说稍微有点速度，他就是一定要赶着去压就可以，没问题。发球也一样，前面开局得做好，就什么呢？
0: 本届中国大满贯的男单种子选手当中，像邱党达科、沪上隼辅、安德斯林德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下场比赛呢，王曼玉将会登场，面对印度选手巴特拉。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这局比赛温振博的开局一定要把握好。哎呦，发球出现了失误。漂亮，相当艰难的情况之下，这球竟然回过去了，带了一下往杜达摁过来，温振博直接反手，这感觉太好了，拿住哦。 好的，拉住，漂亮。

0: 防回来，哎呦，这球又是被温瑞博防回来，而且角度防的还挺大的。直接搓长护住，漂亮，温瑞博今天的防守非常的好，杜达完全打不动啊，感觉长的，漂亮。对，非常的漂亮，反应很快啊，擦网之后。把这球给推过来了，一个死网。球杜达拉的还是非常转的，杜达他的打法呢还是上一代欧洲运动员，跟第一场比赛法国队两位运动员的打法特点非常不同，一板一眼的打法，速度相对偏慢一些。漂亮，又防住一分。哇，杜达今天真的是正反手都打不透温瑞博啊！杜达已经把角度打得非常开了，全被温瑞博给罩住了。再想变线出现失误，这边温瑞博呢在领先两分的情况之下叫了暂停，
1: 别着急，先就是对冷静点，就是你老想千万别老想一板得分，其实打三支三四板以后他打不过你，你别老想我就发现我拉他，对吧，你拉反而他博你这边，我分又是线路，我让我拉这边他拉，两条鞋
2: 我给你看我防守，
1: 对，
2: 我打完我赢下了，
1: 对，能顶就能顶，而且你们自己感觉位置合适可以加力，位置不合适让练习的时候我兜个旋转，就你这个时候不要说老想一两板的得分呢，这时候要反击跟他多抢。

0: 好可怕，
1: 感觉纠缠，明白吗？一板一板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小碎啊，给你一点点压死这心。
0: 哎，别别别，
1: 对对对对，还是
0: 我说的，
1: 敢于主动形成相持，好，个个人都打成相持，主动形成相持的，打不过你，对不对？
2: 你要新手咋接？
1: 当哥的，然后呢，看着你就配合你吧，主动形成相持，好吧？然后不输，我有拼你。
3: 刘恒指导也在强调呢，要主动进入到相持啊，相持段温瑞博非常的上风，主动打一些上旋啊。回来之后，温瑞博将会进行两个接发。哦，古达回来之后直接发球失误，漂亮，又是把斜线的角度给完全封住了。赛末点，手握四个赛末点。长球被杜达准备到。温瑞博发球直接得分，11-7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直落三局战胜德国选手杜达，挺进本届中国大满贯的男单16强。再次祝贺温瑞博。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4: 高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式智能锁。
12: 凯迪式智能锁，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吃坏了，
8: 吃何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何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何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11: 刀剪拉一挂，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拍极甜宝，
1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1: 下午3点吃雪梨拍极甜宝，
1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1: 晚上9点吃莲子拍极甜宝，
1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1: 每天939
12: 分时润养好时候，
11: 润养爱自己，我吃拍极甜宝。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接下来要进行这场比赛是羽单的第二轮赛事，由国乒选手王曼玉对阵印度选手巴特拉。巴特拉呢，今年31岁的老将，目前世界排名第58位 ，WTT 生涯的胜率是47%。双方在去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32强战当中就相遇，我们只有3局战胜巴特拉。时隔一年呢，双方再次进行中国大满贯的比拼。

巴特拉呢是长焦颗粒打法，他的长焦呢有点像半长焦，他的长焦也是可以来进行进攻的。今年呢也加入了一些导板的反焦的进攻打法。27岁的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在今年 WTT 赛场呢46场比赛38胜8负，胜率83%。巴特拉呢今年 WTT 赛场是33场比赛16胜17负，胜率48%。双方过去的7场交手，王曼玉是6胜1负，最近一场交手就是刚才画面呈现的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女单的32强战，王曼玉是直落3局获胜。巴特拉曾经在2024年的沙特大满贯啊，唯一一次战胜王曼玉。 0-1

0: 好的。
1: One, o、
0: 哦、今天王曼玉开局击阵路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啊，就是打巴图阿反手长的这个点。导板长焦发了一个球，看来在之前的赛前准备训练当中啊，王曼玉对于对方这个长焦打法是已经练得非常的充分啊。刚才导板的这个发球接的也相当的舒服。好球，去盯住对方的反手底线长。

漂亮，正手直线穿越。近期王曼玉的状态确实相当不错，亚运会出色的表现，出色的状态带到了中国大满贯的赛场。还是反手发球，哇，还是反手底线长，这下长焦的威力。

0: 你体现出来了，你刻上力量了啊。正所谓搬出来，哦呦，衔接的很快。还是在反手底线长的这个位置，落点呢给的稍微浅一些。好的，对方这时候带网过来之后呢，调节的很快。反手底线长，哦呦，巴特拉这球防回来，注意衔接，哦，巴特拉是侧身合上力了。这球王曼玉正手角度拉的挺大的，没想到巴特拉给防回来了。王曼玉来到第一局比赛局点，长焦发长球，哦，他通过红色胶面这个长焦颗粒呢发起了进攻，这应该是这局比赛第一次。第一局比赛王曼玉11-5率先拿下啊，整个第一局比赛的进程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赛前王曼玉技战术的准备非常的充分，一直在压制对方反手底线长的这个位置。第二局比赛巴特拉肯定会有一些调整啊。好，继续进入到双方的比赛当中。第二局比赛呢，巴特拉想法肯定是看怎么从反手去寻求一些变化。哇，巴特拉开始在反手位啊，连续磕了3下之后倒到黑色胶面反胶，直接寻求进攻变直线。巴特拉第二局比赛开始变化反手位，这种倒板的打法直接侧身反拉。开局王曼玉争取要把比分给并住。
1: 4, 1。
0: 这球传球磕过来之后呢，还是很转的，有点不往前走啊。对我们曼玉来说呢，要有一些线路的变化啊，更多往中间和正手位走一走。好球，漂亮。漂亮。那么在这个回合当中，巴特拉也有两面的变化。王曼玉对于长焦磕过来这一下节奏变化，这一下转换的非常好，处理的非常棒。

一球长桥磕过来，王曼玉想要主动寻求变线，还是有一些难度。两分的分差，漂亮，非常强势的正手直线穿越。好的。

七平。第二局比赛在巴特拉有明显变化之后，很焦灼的一局，这也是乒乓球比赛特别有趣的地方所在啊。这球应该是有点擦边了。

两分的分差。漂亮，好球！

0: 长的，哇，这一球巴图阿发球质量非常高，王曼玉也有所准备啊，相当高质量的接发，九平，巴图阿今天发球的得分率只有33.3%。可惜这局比赛这应该是正手打丢的第三个，这球王曼玉三次一直打的是不舒服啊。这样巴斯拉是11-9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现在双方局分战成1-1平。第二局比赛巴特拉有明显的变化，在第一局比赛被死死压制住反手长的位置之后呢，第二局比赛通过反手用反胶的进攻啊，包括在长胶方面也是有更多的变化出现，让比赛的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王曼玉来说，这局还是开局阶段啊落后的稍微多了一些，再加上有三个正手的拉球出现了失误。
1: 那没问题，那你发财了，没事，发财没准，我就谈个打眼相识了都。

0: Third game, Wang to serve. Level.
1: Hey. 好，进入到双方第三局的比赛，王曼玉发球。好的，王曼玉呢要有更多落点的变化。刚才这分给到中间，效果不错。好的，又是在中间位置。

好球。上局比赛呢，正手三个失误啊，这局比赛看到闷玉并没有着急发力，而去拔了这么一下，拉了这么一板。还是发反手长的，拉起来，哇，防回来了，漂亮，非常精彩的防守。这是一个运气球。好的，还是在对方的反手位寻求突破，但是能够明显感觉出来反手这条线路呢现在越来越难打。好的，这长球发的质量很高，巴特拉虽然有所准备啊，想直接侧身打，还是没有能够能力啊，还是没有能够让他完成。好的，漂亮，给到对方的正手。他们与这局比赛明显有落点变化的意识。好的，这球给到中间位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落点的变化。之前巴特拉呢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他的反手，过去这两分的一个正手大脚一个中间位置都得分了，长的防起来，漂亮，哇，太漂亮了。巴特拉在转攻这下，王曼玉防守也是相当的出色啊。反手顶了一个直线啊，难以置信。巴特拉连续两板的进攻，我们仍然是手握五个局点。
哦，连续没有连续上，阿特拉这个球给防回来了。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

0: 卖力，我也不累，发展多怎么舒服点。对，就后面做点甜筋就完了，没事，他水仔线你都能吃得准。
1: 然后再搓成老皮，别老弹。
0: 对，就好搓，只要搓低点，他最多就掉了。

0: 带一下，稍微有点准备用。他真磕，不管你长的短的，你都有办法。短的不能。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下轮比赛面对国乒选手石勋瑶，
0: 对不对啊？没关系，旋转动看清啊，没问题。
1: 之前石勋瑶是3-0淘汰了波兰选手娜塔莉亚巴约。
2: Fourth game, Batra to serve, Lavo.
1: 就拿双方的第四局。这球感觉王曼玉想要拧对方的正手大脚。上局从中局开始，王曼玉这种落点变化越来越多。长江这个球磕过来之后旋转啊，还是有些吃不准。哦，连续两个正手的失误。哦，可惜啊，连续三板都是正手出现了失误，就磕过来这个球啊，旋转方面还是很难吃得准。之前有一版王曼玉上一局处理的，就是把球先拉起来，先拉上台，好的，把握好发球轮。

好的。这球回的稍微高了一点，奥特拉直接正手侧身进攻。好球，盯住了对方的长球。长的。哇，漂亮！哇，这两板防得太漂亮了。先是护住正手大脚，随后又直接带了一条直线出来。王文玉这个正手的护台能力，这两板球体现无疑啊。

漂亮，又是正手带直线。漂亮，不要着急，非常耐心跟对方周旋，好球，这分打得非常的耐心，最终8-20是出现失误，有机会的时候也不着急，很耐心的去进行周旋。好的，亚特兰现在越打越急了。

0: 赛末点出现，我们于现在手握五个赛末点。长的好球，又是直接分到对方的正手位。战王曼玉是3-1的比分战胜巴特拉，挺进本届中国大满贯女单16强当中，连续2年战胜对手晋级16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关注国乒选手徐迎宾在男单赛场的表现。
1: 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地优。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的比赛当中，正在进行的是2026 WTT 中国大满贯。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男子单打的赛场，在男单第二轮的赛事当中，目前世界排名第五位的莫雷加德将会面对中国选手徐迎宾。双方第一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莫雷加德先来发球。
1: One love。
0: 莫雷加德24岁，徐迎宾25岁。莫雷加德目前世界排名第五位，徐迎宾呢，因为在国际赛场出赛的次数机会相对少一些，目前世界排名在第187位。
1: Love two。
0: 莫雷加德今年 WTT 赛场出赛场次不多啊，33场比赛呢，25胜8负，胜率76%。徐迎宾是15场比赛11胜4负，胜率73%。两个人之前唯一的交手还是在2019年国际乒联韩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当时徐迎宾是4-0战胜对手，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双方再度在国际赛场相遇，期待徐迎宾今天的发挥。
1: Let love free。
0: 莫雷加德呢，虽然今年呢出赛的机会并不多啊，但是仍然有不错的发挥啊，赢下了澳门冠军赛、新加坡大满贯和美国大满贯，也进入到男单的四强当中。在有限的出场次数当中，还是给自己积累了很多的世界排名积分。
1: 4-1。
0: 开局对于徐迎宾来说，还是要争取跟上莫雷加德的节奏，特别是他的一些节奏变化。就像这样，在发球抢攻环节当中啊，衔接的非常快。

0: Set, one, five.
1: Sorry. 劈成之后的反拉，这球稍微有点带网。
0: Five,

机会。好的。漂亮，好的。这个回合当中，徐斌把自己的速度充分展现出来了。中间位置仍然是使用正手，身体侧过来，高质量的回球，也是莫里加德经常使用的发球抢攻的套路，早就等在那儿，准备好侧身。

哇，莫里加德揭发这一下，切的这一板切的非常好啊，直接为自己占据主动，之后马上侧身。

0: 5, 10.
1: 相持过程当中呢，争取还是跟莫雷加德对住之后就会有机会。这样的话，莫雷加德在第一局比赛11-5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当中呢，莫雷加德在前三板的这种变化、节奏变化、接发方式的变化，徐斌还是没有跟上。第二局比赛，徐斌需要自己有一些主动的变化。二号酒馆，吴俊成与卡尔森之间的较量。最终吴俊成是11-8战胜卡尔森，取得胜利。这场比赛看上去对双方来说消耗也挺大的。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看看徐斌会有哪些变化来应对莫雷加德。发球直接得分。莫雷加德这次回摆呢，有点摆住徐英斌了。好的，反手拧直线得分。

好的。这球玄彬搓着一板的没搓出质量来，这球莫雷加德回的其实质量一般啊，可以上手。莫雷加德他变化确实多啊，发球落点的变化，旋转的变化。那你回球呢，他会给你比较大的压力，要把速度加起来，就像刚才这一分，他没有时间把这个身体给侧开。哎呀，可惜了。

哇，这球莫雷加德又是通过自己出色的手感啊，划了这么一板。发球落点变化很多，我争取把比分给并住。莫雷加德自己的无谓失误，就是突然侧拉了一板，这球玄彬掌握的不错啊。

0: 我的加德这版的拧拉的质量其实并不是很高。好的。看看接发啊，接发这个环节还是非常关键的，又到了局末的关键分。哇，又是侧拉了一下，落点又很深。莫里加德这个手感确实很好，而且变化确实很多。仓网的一个运气球，莫里加德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好的。
1: 7-10。

0: 哇，
1: 有拧的一个直线啊，在中间位置出手速度非常快啊，这样的话莫雷加德再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11-5，11-7。

0: 下一班吧。
1: 所有的时候现在你就这样，你就为七层地，我给你打点连接，你撑死我任务，对吧？你别他唬你一个，然后你再为师傅俩就比分啪一下就拉开了，没有钱，别充值，
0: 就这种事，
1: 对，踏踏实实的，对吧？能靠住。
2: Third game, Borogat to serve, level.
3: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麦克贾德上来就发一个长球，速度确实非常快。

0: 好的，啊，只要过了前三板之后进入相持，玄冥还是很有机会的。好的，这局比赛开局不错。温德加德自己发球失误，玄彬取得了4-1的开局啊，开局还是相当不错。哇
1: 4-3

好的，其实把球劈出去劈成，效果还是不错的。又是劈反手长得分。

7-4，7-3。这球好像有点擦网啊。

0: 可惜了。哦，这时候喧宾这边是已经把暂停给叫出来了。
1: 前面打的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就跟他打的肯定是这样的。说的，你说个人给他打死，我但是我自己不会慌着自己杀失。其实你真正上台，你劈的反而长的，对吧？然后他拉你这种其实很轻，因为他都是强侧，侧成俩勉强卷你这种卷不死你，他全晃你才有这个球的东西。所以你先盯这边，这边你能伸手够就够，够不着就算。如果操的质量够的话。所以说他用反手拉全是轻的，反正就这么轻拉，你就帮躲着一个就行，然后看准了再加入。所以说自己现在先冷静点，一分一分打，坚守位置，
2: 就跟他多纠缠两下。
1: 对，就是你一定要纠缠，就是像我说的，敢去纠缠，真去多打几掌，被他算计就算计，没有，千万别太算计。哎，我自己我不行，我得弄死你，自己着急忙慌。他打死你是打，他打死你，但你不能老这么随手位输，或者说犹犹豫豫的。所以说坚定打，就没错，我就中性，我给你处理，然后你打死我。然后他侧身，你先锋这边，锋这边能带就带，带不过就算，好吧。然后有机会从这种突破，没机会就果断的主动相持。
0: 5-7。
3: 暂停回来之后，玄彬要面对莫雷加德的两个发球，要进行两次接发，很关键。好的。漂亮。这球看准了之后，充分的发力。暂停回来之后，连得两分啊，在这两个。

0: 发球上啊连得两分，在这两次接发上连得两分啊，很长士气，把握好接下来两个发球。长的机会拉住，拉住哦。9-6，这球确实不好打啊，弹起来高度有点太高了。漂亮，还是非常坚决的去劈长，劈对方的反手长的那个位置。这局比赛效果非常好。漂亮，直接侧身。许彦斌是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现在局分呢追回一分，1-2暂时落后。
1: 如果你感觉练不到底线，你就正常中线给他反手，但是如果有机会可以看。

0: 对吧？所以说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节奏，好吧？一分分钟跟你们了，他也没招了。你说他拉的也委屈，也很多。
1: 第三局比赛呢，喧宾很坚决啊，战术执行的很坚决，特别是劈长、劈中间、劈对方的反手长，效果相当不错。两个人都是非常积极的抢前三板啊，还是看前三板谁的处理会更好一些。
2: Love。

0: love.
1: Oh. 好的，还是坚决的去进攻对方的反手位。长的，哇，这分被莫雷加德顶了一个直线。

0: 哇，
1: 完爆！
0: 这是莫雷加德的比较招牌的一套技能啊，压住反手位之后转正手直线。哦呦，反手爆冲这一板，莫雷加德自己这不是他所擅长的啊。自己也笑了。哎呦，
1: 6-1。

0: 这局比赛感觉从开局之后就进入到莫雷加德非常喜欢和擅长的舒适区当中了。玄彬还是争取把分数给咬住。好的，漂亮。
1: Three, six.

0: 直接吃罚球，这样的话莫雷加德估计得叫个暂停了，要叫暂停了。
1: Okay.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跟之前淘汰杜达的温瑞博在下轮比赛当中相遇。暂停回来之后，莫雷加德手握两个发球，这个发球应该会有一些变化出现。哇、哦，发个长的。
1: Seven four，
0: 非常丝滑的一套连招啊。哇、哦。连续两个长的。

漂亮的防守，注意连续，好的，非常提气的一分，连续两板的防守，然后这一板啊，及时的回退也很关键。非常关键的两个发球了，好的，发球直接得分。漂亮，直接拧对方正手大脚。格雷加德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反手位，非常

非常漂亮。新兵在自己发球轮的得分率也在慢慢提升。九平关键的两个接发，好球，漂亮，连续拧两次同样的落点。可惜了，持平。哎呀，可惜，可惜。威廉加德来到散步点，反手位小三角，哦呦，这个正手直线衔接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威廉加德是3-1的比分战胜徐云斌。接下来在男单第三轮将会面对温瑞博，这场比赛对徐云斌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第四局已经来到了局点，还是有些遗憾的。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今天晚间时段在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3: 我吃太极甜宝。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哇，大哥好厉害，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4: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6: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味整肠丸。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
12: 眼睛呢，
1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

0: 同样也是向内翻腾两周半，陈子明选择用抱膝姿态来完成。
1: 动作的整体离板的粗疏度会差一点点，所以打开我们能看得到它好像入水有一点点没有来得及去做动作，所以打开会有一个松腰甩过的动作。对，他教练也能跟他说入水真是差一点点。
0: 在这次的亚运会跳水比赛当中，实际上韩国队总体的表现啊还是要优于以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拿到了5块奖牌，包括2块银牌和3块铜牌，其中银牌当中就有一块来自于女子双人三米板。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
1: 动作完成算是顺利跳下来了，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名运动员可能能力上会有一点点欠缺。一个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他的离板还是稍稍早了一点点，在空间和高度上是会受很大的影响的。
0: 下面我们将要进入到有机会啊去争取铜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争取奖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一个竞争和表现。这是金秀智，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参加了2届亚运会和

动作看起来还是成熟和扎实了很多，单跳拿到54。下面是东道主选手三上沙也可。

0: 这也是曾经跟石田茂指导在同场竞技过的，他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这一项目的比赛。理论上来说，您二位应该是在半决赛的时候相遇过，但估计你那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下一个动作上。
1: 是的，这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这么直观的来欣赏他的动作。
0: 嗯，
1: 能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并且在之前的比赛他也是采用了五一五四的这个动作。
0: 在之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他能力确实要更强一点，后来因为伤病的关系，五组的难度降下来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陈逸文，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向内翻成两周半曲，
1: 离板还是有一点点往后撤，
0: 对，
1: 着急去压板，有一点感觉没有站稳。
0: 其实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我们在跟陈逸文做采访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提到过长时间的训练和征战，有的时候会让他感觉到有一些疲劳，再加上有一些伤病的关系，现在在备战的时候确实要遇到更多的困难。
1: 是的，逸文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他训练当中，可是训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0: 下面轮到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陈佳，在预赛结束之后，陈佳的排位是第一，

0: 非常急于发力，然后太想跳好了。
1: 陈嘉这名运动员也是一个特点，跳板的特点非常鲜明的运动员，可以看到从他的动作起跳压板的整个位置和他压板的深度，用板的力度是很足的，这也是年轻运动员在他跳动作的时候他能够展现出来的他的特点。入水打开也是有一点点可惜。对，
0: 裁判员呢对于陈嘉的起跳高度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跳结束之后，有三位选手并列排在第一位，分别是陈嘉、陈一文和三上沙野可，他们三位也是在预赛当中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在第二跳当中，中国台北选手陈百杰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是陈子明，中国香港选手。
1: 这教练也是朱家明，也是以前我们队跳台的一名很出色的选手。动作完成起来也是很吃力的。
0: 现在以前中国队的各位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呢也是前往到不同的队伍，同样也把中国跳水的先进技术带到各处。李一珠在这一轮里面要跳的是一个三周半抱膝，
1: 走板的失误有一点点大，想要去控制走板，担心踩出去，所以会有推板的情况。推板情况可那一下是非常影响他的那个心态，可一下子又着急趴出去去做动作，
0: 那整个身体的重心像钟摆一样啊，来回的摇，没有在一个自己舒适而且是合理的位置上。
1: 他发力的方向应该是一上一下，所以他前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入水。
0: 韩国选手金秀智

0: 老将就是在比赛当中也是很能够稳得住。
1: 是的，
0: 这么大的一个难度，
1: 这一跳能够顺利的发挥下来，对于他的整个名次的保障是非常足的。
0: 而且并且大难度跳下来跳好了之后，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心来讲是非常足的，他在后面的几个动作的话他更敢去做动作。
1: 刚刚金秀智的107躯体跳了60.45分，三上沙也可以是相同的动作。今天好兴奋，其实他这个跨跳步和跳板的节奏结合的并不是那么的好，稍微有点抢，但仍然还是勇敢的起板，这个高度没有太影响。
0: 离板的方向可以看到，他是往上在走。
1: 嗯，
0: 他就是一周比一周完成的很轻松，他三周过来之后，等于他不会去掉，他不掉的话，他打开入水很从容。
1: 从前面的两个动作来看，今天的三上沙耶可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72.85分，
0: 也是在看自己的回放动作。
1: 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陈逸文，在第一轮当中，陈逸文的得分是63分，跟陈佳以及三上沙耶可并列排在第一。
0: 漂亮，
1: 太漂亮了！这个205绝对是经典的，如同教科书一般的，
0: 可以说是教科书的一个205躯体。
1: 嗯。
0: 看他压板蹬板的时候，他送的这个力传导的这个动力链是很顺的
1: 啊，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动作拿到了72分。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人都跳得不错，陈逸文甚至水花更干净一些，反而他的实得分少了0.85。一方面呢，三上沙耶可的那个动作要难了0.1，另外一组的走板动作，它的起跳高度确实要比二组的立定动作要高一些。
0: 对，
1: 来看陈佳。这时候陈佳的这个107就很关键了。
0: 是的，也是没有受到影响，也是顶住压力。
1: 是的，一定要咬住，这时候一定要咬住。
0: 尤其是在大家难度质量越接近的时候，你就越应该去不着急不慌不忙
1: 的
0: 去做。
1: 就是场面越接近越较劲，竞争越焦灼的时候，运动员的心理应该是越镇定的。陈逸文也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很酷的运动员。
0: 是的，在等待下一场出场之前的中间的休息阶段，也会听听音乐来缓解自己。
1: 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轮结束之后，陈佳的分数是138.95分，排名第一，三上沙耶可排在第二，陈逸文暂时排在第三位。比赛来到第三轮，哇，这个动作很挑战，完成的不错。
0: 是的，走板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但是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能力很强，蹬板起板高度是很高的。
1: 这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队的选手，
0: 打开手碰水之后有一点点松掌，所以他水花起来了，他自己可能也是觉得有一点顶空或者没顶到。
1: 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总共对5个阶段进行综合评价，每个阶段的扣分范围啊在0.5到2分之间，不是说水花不好就一定要把分数扣很多。
0: 从空中走板来看的话，感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入水的处理的方法有一点点不是很自信了。
1: 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这一跳5152。单跳得分目前呢是42分，三跳的总分125.6。马来西亚选手王可。

0: 零的这个动作，二零五 B 向后翻腾两周半，
1: 也是立定界板的这个力，也是又多使劲的去发力的去起跳。可以看他蹬板的时候，他的脚是有一个弯动、弯腿、弯膝盖的动作。
0: 跳板选手啊，一定要跟每一块跳板是有一个沟通的过程，他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是吃软不吃硬，有的吃硬不吃软，有的软硬不吃，所以就去选一个自己能够和谐的板来用就好了。这是金秀智，来自韩国的运动员。今天韩国队如果想要争取领奖台的话啊，金秀智身上肯定担子要更重一些。
1: 从目前的三跳来看的话，就这样平稳的发挥下去还是非常有希望和竞争力的。
0: 是的，他现在呢单跳是拿到54分，三跳平均分大概在57分左右吧，57分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发挥。三上沙也可，哇，今天这个状态很勇猛啊，305躯体。
1: 305在以前我跟他比赛的时候，这个动作对于他而言失误是最大的，是风险最大的，但通过时间的积累，今天的比赛看很成熟了这个动作。
0: 那从你的体验来看啊，305这个动作最容易影响动作质量的有哪些元素？
1: 第一，走板。走板比赛，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走板的心态一定是跟训练是不一样的。训练很放松，无论踩出去一点点退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比赛不是这样的。当你的走板有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一定会
0: 慌吗？
1: 一定会慌。
0: 来看陈一文，哇，
1: 很兴奋，入水控制的很漂亮。
0: 是的，陈一文这是一个愈战愈勇的运动员，我们看到他的起板的高度，实际上第一个动作405，第二个动作205，第三个动作305，一个比一个高。
1: 看他起跳很高，入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稍稍水花一些起来，还是跟他起跳定位有一些些关系。
0: 是的，
1: 稍微肩的力啊用的大了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向后翻腾这种惯性，他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容易拉过。
0: 连续两个高质量的72单跳的动作，现在陈一文的三跳总分是207分，排在第一。下面是陈佳，也是相同的反身翻腾两周半，加油。也不错，也不错，
1: 走板脚
0: 稍微抠一点，
1: 抠出去一些。
0: 对，当时他这个落板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攥紧了，还是有一点担心，后面调整的还是很不错
1: 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可以从他走板，尤其是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踩出去踏出去跟退回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能够判断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我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选手还是高高悬挂在排名榜的第一以及第二位，三上沙也可呢是排在第三位。比赛来到第四轮，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还是走板的问题，还是走板的问题。其实前面三个动作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讲是把握得很好的，跳出了正常的训练水平，但是大难度确实这个心理压力啊。
0: 来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女孩跳板的五个动作为例啊，大部分的运动员五个动作三个走板，那么平时你们在训练的时候走板这个环节大概占比能有多大？
1: 我认为还是超过一半的。
0: 就这个太关键了。
1: 我们每一天 光是练这个走板，我们从陆地上

0: 模仿，我们就得要练个小一百次。然后
1: 其实就是这几步，
0: 人生当中最难走的这五
1: 步
0: 就是在跳板上。说句老实话，真的是这样。你每一天上板，你每一跳弹板，你就能感觉到我今天的状态好不好。
1: 嗯，
0: 更不要说走板了。
1: 刚刚李一舟的这一跳是帮助他拿到了49分的单跳成绩，目前四跳的总分是174.6。这是王可盈，
0: 滑出去，走板滑出去太多了。
1: 嗯，
0: 今天整场比赛感觉这名运动员的心态上是很想要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的，拼的劲儿是很足的，
1: 那个劲儿使得有点拧。来看一下金秀智，在此前几轮呢，他的排位还是相对比较靠前啊，一直在第四。哇，这也是够拼的，这也是305，
0: 很敢起。
1: 对，我觉得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这个就是老将，他实际上比到最后这次同样也是三个项目，一米、双人和单人。你说疲劳吗？一定是很累
0: 的，一定会疲劳。
1: 但是在关键的，尤其是到了决赛轮次，每一个动作的起跳高度都还是比较的充分，动作也很扎实，还是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调动全部力量去拼起来。刚刚金秀智的这条拿到58.50分。三上沙也可，这一条立定起跳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对他个人来讲，这个动作已经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了。
1: 是的，
0: 真的
1: 是的。就这个动作呢，未必是会帮他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但只要不失误就谢天谢地了，
0: 不丢分。
1: 对，
0: 不大的一个甩过或者是不够的，他对于他来讲就已经是很好的发挥了。
1: 是的，我们看到打开入水的这个环节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腰部的抖动，一个松腰，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好动作的信号，但起码没有失误。来看一下陈逸文，来到了关键的大难度，调整能力太强了。陈逸文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这就是高水平的选手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赛经验和竞赛的能力。王峰教练
0: 是很高兴的，对于这一跳是相当的满意。
1: 79.05分。轮到陈佳，最后登场的陈佳在这一跳里面要做的是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他跟陈逸文动作难度的选择是一样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0: 这个205对于陈佳来讲也是非常的关键。
1: 陈佳呢，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是210.95排在第一，那这个动作他要跳到76分以上才能够持续保持第一的位置。这个动作，陈佳是只得到了60分。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陈逸文目前的分数286.05排在第一，陈佳是排在第二。比赛来到最后一轮，

0: 这是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这名运动员他跳板的特点也是上身位置是很直，能看到他起跳也有高度，但是他的力度不够，所以他在翻转转过来之后入水，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个空间很低去完成入水，是有高度的，但是没有速度。
0: 单跳拿到48分，这样最后的得分呢是228.25。

0: 这是李义珠，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最后是立定起跳的动作，205抱膝。
1: 运动员会把立定动作放在最后一个跳，可能跟他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他会觉得最后可能心理压力负担有点大，所以我干脆不用走板的动作，我把立定动作放在后面，我安心一点。
0: 这样韩国姑娘最后的得分是225整。下面王可盈将要来到自己的最后一跳。马来西亚这一轮做的也是五组的转体，这是一个大部分运动员的普遍选择，
1: 但是看好像是不是整个方向有点往左边偏移了。
0: 总分216分。下面轮到韩国选手金秀智，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今天还是总体比较稳定的啊，
1: 三个走板动作全部都抓住了，
0: 是的，
1: 而且能够踩到一个很好的发力点。
0: 下面来看一下三上沙野可的最后一跳，这一跳的质量呢，其实还是决定了奖牌的归属。啊，没有问题啊，今天三上沙野可确实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这一跳他只要能够跳到18分，就可以超过目前排名领先的金秀智。
1: 他以前跳5154，现在跳5152，对于他心理压力来讲，至少是减了一半的。
0: 这是很轻松的啊。这样，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最后的得分332.35，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其他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由于后面只剩两个队员没有完成比赛，所以三上沙也可也是锁定了一个领奖台的位置。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
1: 走板退板着急，第四步踏的有一点着急，所以想要去拉跨跳步，就有一个退板的动作。
0: 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起码是在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陈一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最终的总分定格在了358.05。最后登场的是陈佳。

0: 也不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赛场的陈佳，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再次向我们证明了，真的女子跳板这个项目目前是中国队可以说是实力最超群的一个项目群组之一。
1: 是的，
0: 不管是单人和还是双人，跟其他参赛选手相比啊，确实这个实力是断层领先的。

0: 让陈家的分数呢最终是跃升到了第二位，获得了一枚银牌。恭喜各位，特别要恭喜陈一文和陈佳两个人携手拿到双人金牌之后，今天将要再次携手站上领奖台。来了解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两位中国选手陈一文和陈佳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冠军以及亚军，成绩分别是358.05和347.45。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收获了铜牌。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即将开始的是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有6对组合将会出战。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组合，28岁的杨浩搭档25岁的练俊杰。
13: 双人的动作呢，他叫完口令之后啊，运动员过多的是会专注在自己的动作上，但往往有的时候太过投入之后，会出现一个动作一个运动员处理得很好，另外一个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失误。
12: 马来西亚组合距离是39.60分。好，来看一下东道主作战的日本队选手， 山田周太和西田绫雄，一个25岁，一个26岁。
13: 进入比赛状态非常的快、啊、
12: 嗯，
13: 从他起跳离台叫完口令以后，一直到空中姿态和入水的水花处理的也都是非常的好，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的空中的动作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2: 是完成分，一个人8.0，一个人是7.5、嗯、同步分8.5 8.0 8.0。韩国队的申正辉和金荣泽，
13: 其实跟前面出场的运动员有一个比较，就很能看得出来两个人登台很有力、
12: 嗯、
13: 这个就是能够有一个定位，所以在后面处理入水打开的时候，他也会相对来讲能够在他的动作范围轨道以内。
12: 没错，这轮比赛呢，韩国队跟日本队的得分是完全相同，都是48分、
13: 嗯、
12: 但是韩国队呢完成分更高，但是同步分要比日本队稍微低一点。好，来关注杨浩和练俊杰啊，这对组合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奥运冠军组合，2022、2023、2024连续3届世锦赛的3连冠，兰州亚运会也是杨浩练俊杰搭档获得亚运会冠军。
13: 完完全全从侧面看真的是像一个人跳下来一样。
12: 没错，
13: 完全练俊杰是把杨浩给挡住了的、
12: 嗯、
13: 真的
12: 对，非常非常的漂亮、
13: 嗯、入水可以水花可以再处理的更干净一点点、
12: 嗯、
13: 稍微入水的滚翻的时间会早一点点，我们在入水的时候会碰到水面，身体进入到水面以后会有一个滚翻的动作、
12: 嗯、
13: 也是希望能够把水花能够借助滚翻的这个力能够再让它小一点点。
12: 对
13: 对，
12: 就像把这个水花进一步吸下去这种感觉、
13: 嗯、
12: 进入到第二轮，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第二组的第二轮的规定动作要跳3组的301B反身跳水，
13: 起跳很有力很干净啊，没有多余的动作。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登台啊是非常干脆的。
12: 嗯，马来西亚队呢在过去4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拼当中，他们是3次能够登上领奖台。
13: 嗯，他们在这个项目在实力也是很强的。
12: 对，就一直有后备人才的储备啊。
13: 嗯，
12: 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队，画面右侧的是山田周太，左侧的是西田绫雄。
13: 两个规定动作都非常的完美、啊、
12: 对
13: 这个动作嗯，能够感觉得到能够感受得到两位运动员今天的整场的发挥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
12: 对，日本队这次在跳水项目上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啊、
13: 嗯、
12: 出场的运动员基本上状态都调整得不错。
13: 没问题。稍微屏幕远端的运动员呢，在登台的时候啊，膝盖稍微往前顶了一点点，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入水的角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向前倾。
12: 嗯，对，确实。韩国组合申正辉和金荣泽。
13: 这个也可能会影响一些分数。
12: 嗯，完成分就没有上一轮那么高了。
13: 没错。嗯，
12: 好的，来看一下杨浩、连俊杰。远端运动员是杨浩，28岁；近端运动员连俊杰，25岁。哇，
13: 没问题，控制得很好啊。杨浩打开入水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松早了，所以入水没有完全的处理下去把水花，但是离台的动作整个从空中的姿态和同步来讲的话都非常的好，
12: 非常的漂亮。
13: 唯一如果真的要唯一说一点点问题，就是打开两个人上手的时间上会有一点点偏差。
12: 嗯
13: 嗯，
12: 同步分还是有两个9.0，一个8.5。
13: 是的，每次跳下来教练也会拿着慢回放来给运动员看，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慢动作能够让运动员更清晰和直观的去看待自己的问题。
12: 嗯，就第三轮开始自选动作。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
13: 基本完成没问题。其实从前面两跳规定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成套动作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包括他们在比赛当中对于心态的把控是很稳定的。
12: 是的，
13: 不着急不慌不忙的去跳每一个动作。嗯，
12: 就上来第一跳有点失误啊，第二跳第三跳状态慢慢出来了。好在就是在规定动作当中大家分数不会拉得特别开，
13: 是主要还是要看自选
12: 和
13: 发挥情况。
12: 日本组合山田周太、西田凌雄。

0: せーの、
1: 也是在台上准备的时间稍微较长一点，也是对于这个动作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的卯足了劲儿要去跳啊，但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入水处理的非常的完美，只是说空中的高低的动作会有一点点问题。
2: 是同步分呢没有打得特别高，但是完成分一个7.5一个8分还是不错的。这跳日本队是拿到72分。好，来看一下韩国组合申正辉、金荣泽。也是5253B 啊。
1: 整体个人动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能够看到他们在叫完口令之后是不是节奏上有一点点的抢拍。
2: 对，
1: 嗯，
2: 从起跳开始两个人的同步性就不太好，
1: 是有一点追赶另外一位运动员的感觉。
2: 嗯，这跳呢完成分两个人都是6.5，同步分的三个7.0。好，来看一下杨浩和林俊杰第一个自选动作要跳407抱膝。
1: 同样可以看得出来啊，都是在跳407这个动作。
2: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可以借助慢动作能够看到是在台上能够完成一周半的动作，就有一个登台非常的充分，有一个跃起的动作。
2: 对，
1: 非常的同步啊，入水稍微的低头早了一点点，会有一个摆过的动作。然后
2: 完成分是8.5，林俊杰9.0。这轮中国队同样有非常稳定出色的发挥，在三轮过后，中国队是191.40分暂列第一，日本队暂列第二。进入到第四轮，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克莱门特啊，现在状态越来越好。这轮他们要跳407抱膝。
1: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感觉这两名运动员在四组上的这个登台腾空的这个动作好像差到一点点的力。
2: 嗯。
1: 当回看慢动作的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可以很好的直观的去发现很多小小的细节。
2: 对，
1: 因为跳水从你起跳到入水，尤其是十米台，就是只有1.5秒到1.8秒之间，你要是很快的去判断的话可能不够准确。我们就希望通过慢动作来让运动员更清楚的去看到。
2: 好，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选手山田周太和西田凌雄，同样要做407抱膝。
1: 其实从台起跳台上和空中的位置，两个人的同步是比较齐的。
2: 对
1: 对，就是打开处理入水上可能有一点点的太想去入水，太想把水花给处理下去了。
2: 嗯，
1: 是会处理407抱膝，确实有点点可惜了。这个动作对于日本队来说，
2: 韩国队上一轮动作有点失误啊，这轮呢他们跟马来西亚和日本队不同，要跳的是一组的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没有问题，抓住了这一跳，马上调整心态。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对于这个动作的把控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2: 对，
1: 其实这107躯体这个动作呢，在男子来讲的话，它的难度会稍微偏低一点点，所以把小难度把握住，也是为自己能够多争取一些分数。
2: 嗯，好，来看一下杨浩和练俊杰，这轮要完成的是5253B。
0: 站长，摆，操！
2: 哇、
1: 哦，没有问题，
2: 太漂亮了！
1: 这动作，听叫口令的感觉就非常的有底气。
2: 对。
1: 转体过来一致分手，
2: 哇，
1: 入水打开稍稍的腹肌中段应该再提一下，这样入水的线条会更加的漂亮。这就是我们对于运动员精益求精要求的。
2: 是之前其实中国跳水队运动员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最多提到的就是教练特别抠我们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所以这一直都是我们的中国跳水队持续能够处在这个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马来西亚的哈罗德·克莱门特现在他们已经成功反超到了第三位，跟韩国队之间只有不到两分的差距。
1: 个人处理也没问题，但是可以能够看到跑台有一点点退台，很想去，脚没有踏到跳台的上面就想去翻腾。
2: 对，同步还是不错啊，这跳拿到68.40分，算是能够让他们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一跳。日本队两名运动员到目前为止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定。第五轮要完成的是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6，成套当中难度最大的动作。
1: 207B 对于男子来讲的话还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动作，是能够看得出来，其实 207B 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无论是他的技术和他的体能上都有一定的要求。一个向后翻腾躯体的动作，你的登台一定是必须要在台上去完成至少是一周半这样的动作，才有可能在你后面的时候能够有多的空间去打开，对。但是我觉得完成情况来讲的话，能够在比赛当中去使用这个动作，肯定是在训练当中有一定的把握的。
2: 对，韩国队申正辉和金荣泽啊，看看这轮啊跟马来西亚之间之前分差只有不到两分。
1: 也没有问题，屏幕近端的这位运动员没有受到旁边的影响，还是依旧把自己的动作处理得非常漂亮。远端的稍微可以看到慢动作起跳的时候上升的位置低了一点点，我们也能够从慢动作看得出来，
2: 对，
1: 他翻腾的高度跟旁边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差别。
2: 对，
1: 所以他入水对有一个来不及。因为十米跳台从他起跳连接一周两周，越是接近水面你落下来的速度会越快。
2: 好，来看一下杨浩练俊杰的第五轮要完成的是307C 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嗯，漂亮，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讲其实很专业，刚刚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现在比赛完成情况是比那个要好的。
2: 嗯，
1: 就是起跳的时候稍微上身啊压得比较多了一点点，所以导致在翻腾周数的时间上节点上会有差别，但是两个运动员打开入水是很从容的，
2: 非常的漂亮。
1: 嗯，
2: 完成分都是9.0啊，同步分呢一个9.0，两个8.5。
1: 陈教练也是在说入水稍稍有一点点的松腰，能够再紧一点会处理得更好。
2: 中队365.64分，遥遥领先。
1: 嗯，
2: 最后一轮

0: 到。
1: 马来西亚队顶住压力，
2: 这个动作，嗯，
1: 确实啊、马来西亚队在最后一轮五二五五 B 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
2: 嗯，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认可啊。
1: 嗯。
2: 一个大难度的动作，在比赛当中有

0: 很高质量的完成的话，他可以为自己能够争取到30-20分左右，大概是这个，所以是很可怕，甚至是更高。
1: 好，来看一下日本队。日本队上轮过后呢，跌出前三。
2: 哦，
0: 抓住了机会。
1: 嗯，107完成的质量还是很高
0: 的。是
1: 的，
0: 今天日本队的整场的表现来讲的话，稍稍有一点点可惜了，是这。
1: 就是在上一轮想搏个大难度，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0: 这个也是大难度在比赛当中的一个风险。
1: 这轮分数还是挺理想的，366.60。
0: 因为有受到前面的失误的动作的影响，所以在后面追分啊跳的会比较被动。
1: 决定最终排名的关键一跳，韩国队申正辉和金荣泽。最后一轮呢，他们挑战成套难度最大的525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屈体。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动作啊，看看效果如何。
0: 没问题，
1: 顶住压力了，
0: 顶住压力了。
1: 在最后一轮选择把这个动作难度最高的动作放在最后啊。
0: 对。
1: 哦，看上去马来西亚队没有被韩国队所超越。韩国队最终是排在暂时第二的位置。
0: 教练也是舒了一口气
1: 呀。大家都很紧张啊。韩国队刚才这一跳是78.84分，也是不错啊。好，来看一下中国队，杨浩和练俊杰，最后一轮要完成109C， 全场最高难度。
0: 同样是跑台的动作，就能看得出来，我们的运动员上身立得非常的直。
1: 哇，这个动作让全场所有的队伍的教练员全部起身啊，报以掌声。
0: 是的，
1: 109向前翻腾4周半啊，
0: 也是非常的无奈。
1: 对。99.90分，非常出色的一跳，非常出色的一跳。这跳过后呢，中国队最终是465.54的分数，拿到冠军。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关注，感谢视听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6: 海陆
17: 嘴巴干，
16: 咕咚一口；
17: 眼睛干，
1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7: 身体累。
1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平衡木的比赛。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2: 大家好。
1: 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坐 DDB， 这一串舞蹈 0.2， 混合 0.1， 长串 0.1。 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

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

0: 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 EB 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吊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挣了自己的一个长传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除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传。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肢体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清颖，
1: 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8名の選手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最初の中華人民共和国張錦英選手。
0: 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挨着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庆元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木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木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五位小姑娘今天呢有比赛任务的是四位选手：张清颖、邱奇源、张怡涵和柯庆庆。杜思雨今天没有任务，刚才我们看到趴在赛场边上看队友的比赛。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6.5，得分13.70。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奇源。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混合0.1，长串0.1，后手翻后团落木掷地有声，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CDB舞蹈0.1，混合0.1，长传0.1。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传，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传0.1，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的逆转360，后去两。

柔，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木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的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臂肘跳步接上，这个地方呢只会损失掉一个0.1的地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后手翻后团，他完成动作，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这是他的第三个长串，之后出了一些状况，挺身侧空翻，这里你看很厉害，他要是但凡差一点重心就掉了，他后面本来编的那个纵目的原地劈叉跳是个 B 组，不会进入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在昨天的高地杠比赛中，邱启源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天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没有一点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顺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难度6.4，完成8.166，14.566分，就丢那0.1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结环又断了，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横目纵目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 混合0.1，长串0.1，小翻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结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0.1，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后屈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一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零

1.4 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低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D 组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接环的那个 D 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5.4到6.0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地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他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0.7的，但是他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加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两个 E 组，四个 D 组，两个 C 组。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5.7，完成是8.066，13.766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钦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日本队的冈村真，还有韩国队的黄秀贤，以及朝鲜队的朴恩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朝鲜队的15岁的韩永美。

这个长连接显然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动作之间的停顿时间过长，就很难成立了。小姑娘非常的乖巧，从昨天自由操比赛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一颗这个雕琢的璞玉，很有发展前景。没有关系，真的，她的下法是有点问题，但是她幕上做动作能看她天资很高，大赛经验很少，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比赛。她不像朝鲜队其他的几个大姐姐那样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包括来我们中国参加亚锦赛这种，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她在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就是本来这个长连接一二三，我第一个动作停了以后，后面两个动作要不要做，那么她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犹豫，因为这个时候运动员是可以做选择的，如果后面两个是个 B 组难度的话就不用做了，如果一二三的二是个难度很大的话，她跟一会构成连接，跟三也会构成连接，那这个时候断开了就要接着往下做。你看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因为他后面是个劈叉跳接环，但是他成套动作包括他调整做得都很细致，他的调整动作完成都非常的优美，不是那种很就是给人感觉很局促很匆忙很紧迫很挣就是很挣扎的那种感觉，他的调整都非常的自信，你看不出来那个动作是他为了保持平衡而做的。所以这小姑娘下巴这个地方是这套动作最大的一个扣分点，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一些国际比赛

0: 当中再看到他。十五岁的韩咏美，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
0: 平衡木的比赛呢，它的核分的过程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一个是看比如说跳步的开度有没有达到规范，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难度分值，一个就是看它的连接停顿和调整的时间，以及它的身体晃动的幅度，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导致连接失败。就是山原爱子现在 5.7 的难度排在了第二，后面还有几个难度不小的选手没上场。
1: 得点が出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0: 他的队友后面要上场的朴恩珍，资格赛比出了 6.5 的难度，仅次于邱启源的难度。那么邱启源刚才因为断了个连接，所以现在 6.5 变成 6.4。 那么看看一会儿朝鲜队的这个朴恩珍，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全部 6.5 比出来。其他选手的难度就没有特别大的了。
1: 大型スクリーンに映る韓永美選手、平均台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韓永美選手、15歳にしてこの平均台ファイナルに出場しています。
0: 朝鲜选手韩永美的分数是在他之后是冈村真，所以冈村真等的时间是稍微长了一些。
1: アジアここ名古屋に集い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レベルが高いだけに審判による得点が出るの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Dスコアそれぞれ、
0: 因为在后面还有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希望这个小姑娘不管这次成绩出来怎么样啊，尽快的调整过来，因为她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她今天要比两场。现在不是说状态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如果这场没有比好，下面自由操该怎么比？所以这是你自己，她只有15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在一个下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它的难度从原来资格赛的那一套有6.1左右，变成了现在的5.8。好，东道主选手上场了，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5.9的成跑。拉拉提上，简是交换腿跳180。

蹲着1408，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2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DC 混合0.1，挺身前空翻

0: 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翼，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 DB， 混合 0.1。 不错，王春珍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正常比下来难度呢，它有6.1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它刚才断了，它有一个长串，它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 B 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它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 B 做。他也不会记录到你的八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0.1和长串0.1的，那个0.2就没有了。就是拉拉提上，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这是他的蹲转720。啊，蹲转720，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1008，他原来做的是720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就高了个0.1。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6.0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三圈，就多了个0.1。下法女子平衡木 B 组下法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0.2的下法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邱纪元是第一的，那么冈村真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8.2，难度6.1，14.30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邱纪元、冈村真、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也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他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他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团360 BF技巧，直接连接0.2，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传0.1。交换腿接环，后弹两周下，韩国的16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720，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1008，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 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6.5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
1: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she won a medal too, same apparatus, it was a bronze medal. She's definitely capable.
0: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她的横木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她资格赛比的是6.2。这小选手在幕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幕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木。两位日本选手现在第三、第四，中国队是第一。

0: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奇源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 6.5。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运动员的落地这个问题回去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这样平衡木的比赛呢，八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亚锦赛单项决赛当中掉了，所以他这次亚运会就改动作了，但是没想到呢，在完成的其他难度的时候又掉了。
1: この後最後の一人、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在他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现在韩国队的黄秀贤14.70第一，中国队的邱奇元14.566第二，日本队的冈村真目前排名第三，那么张钦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的。
1: T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we wait for the score of Park Ho Jong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最後の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8名による素晴らしい平均台の演技が繰り広げられました。得点が出ました。 12.70。
0: 第八，比赛结束，最终韩国队是获得了这枚平衡木项目的金牌，中国队邱奇元是获得了银牌，冈村真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钦颖是获得了第五名。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8: 每天9.39
7: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让给世界冠军邹静媛。

0: 均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易主难度，大一环吸主难度，后上180易主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前弯弯成抓易主难度，八副煞易主难度，皮皮尔特地主难度，前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0: 不愧是奥运冠军。
1: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 4.0、2.0、6.0，站稳加0.1。
0: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1: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0: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的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看到
0: 他这个
1: 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0: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1: 而且落地还
0: 纹丝不动，
1: 对，
0: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1: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0: 对，
1: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0: 冠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1: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0: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媛。
1: 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刚刚在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2金得主。后上180，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4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臂后摆躯体前空翻成撑，第5个难度。踢佩尔特第6个难度，巴夫萨第7个难度，前屈两周180下，达夫洛扬下第8个难度。尤洛
0: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1: 这套难度呢，8个最高难度，1个 F， 3个 E， 3个 D， 1个 C， 3.6、 2.0、 5.6。 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2个后上成倒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是他第3个动作支撑马库兹，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三个

0: 力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田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
1: 而且他的下法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是用前屈来完成的。
0: 是的，我们在这次的团体赛中就给大家重点介绍过，他在跳把这个项目上也是用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躯体的姿势去展示。他现在已经挂着两块金牌了，从自由操到跳马，这次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一下奖牌。他的难度是5.6，完成8.7，得分14.30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有两位选手，他们的出场是第三和第八人。刚胜之助，刚胜的难度跟游落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对，看谁的发挥这个更。
0: 对刚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游落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0: 弧形挂壁曲底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支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5.6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5.4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2: 他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2: 不高，他就是靠、
0: 啊、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2: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静媛获得了冠军，
2: 这块金牌当之无愧，这一块金牌我们势在必得。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 草本炖饮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5: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0: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5: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0: 每天939，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奇甜宝。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家红资格赛排名第4。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2的张国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8: 对的。
7: 好，现在我们来看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分别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菲律宾队的小游洛、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唐家红、日本队的冈胜之助。中国队的田浩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那么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做一个单杠项目奖牌争夺的前瞻。
9: 单杠项目，我们说台北的那个唐家红是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他是有6.6的难度储备，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他是对这块金牌有比较大的那个胜算的。后面还有日本的两位选手以及中国的我们田浩这个小将，也是有6分甚至6.2的难度储备的，就看他临场会使用什么难度。
7: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柱山翔马资格赛的得分是14.266，当时难度是5.8。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呢，成绩是14.233，难度是5.4的。

0: 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当时难度 5.8， 但是因为完成分只有 7.333， 所以呢资格赛排在第十一，是排得比较靠后，因为前面有运动员退赛，比如说日本队的桥本大辉、中国队的孙伟还有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前八的这几位选手呢都退出了比赛，所以呢就给后面选手上场的机会了。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呢，祝山响马是来参加过遵义亚锦赛的，小游洛也参加了，那么唐家红我们在遵义亚锦赛上也看到了他，刚胜之柱今年没有来参加亚锦赛，田浩在亚锦赛上呢是我们男团冠军的成员，在这个当中呢，韩国队的柳承贤也是来参加过亚锦赛的，在今天比赛中最后出场的伊朗选手哈麦迪，资格赛虽然难度比较低，4.4，但是因为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三个人退出了，所以就把名这个参赛的机会就给到了一个12名的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1: 单杠首先上场的是日本选手祝山响马。
0: 祝山响马今年在日本国内比是5.6的难度，这次资格赛呢，他把难度升到了5.8。看看单项决赛他的表现。日本，日本，秋山秀马。

0: 卡西了，
1: 第一个卡西娜出问题了，
0: 出现了重大失误。
1: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0: 前上180，
1: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特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娜她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她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她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越 G 组的，她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360。中穿前上360，这两周700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他的柳金藤越没有，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0: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1: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0: 对，太劲杠了。
1: 这个动作虽然他没有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0: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1: 所以他后来
0: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1: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0: 是因为你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1: 鹫山翔马，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鹫山翔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0: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牛肉。小尤洛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0: 前上180，低组难度。直体卡西拉，技术难度。科尔曼，技术难度。大环跳转360，西组难度。前上，扭臂大环。这两周转你720，
1: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弹3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了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0: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1: 是他没有连接，
0: 对，
1: 全是单个，
0: 都单个空翻。
1: 今天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地组，它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就是它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他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0: 他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1: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

0: 13:66。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0: 金牌
1: 中国台北选手
0: 最有力的争夺者
1: 唐佳红，
0: 老将29岁的老将唐佳红，
1: 他是单杠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0: 对，还有3个G。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穿前上180，接直比特卡360。卡西娜 G， 这已经是2个G 了。这里过去，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3个 G。 这里马尔凯洛夫360 G 组，这样上场3位选手2位掉下器械。唐佳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1: 对，就有希望。
0: 因为本来唐佳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1: 对，
0: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1: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洛夫
0: 少转了一个360。邹丽敏大回环，这边下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唐佳红在今年的尊英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1: 对的，
0: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1: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
0: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4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佳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1: 他这一套应该在5.9。
0: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5.9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5.9完成7.566，13.466，
1: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之争了。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1: 日本选手刚胜之助，
0: 刚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刚胜之助虽然资格赛是5.4，但是他有5.8的储备。卡西娜 G， 科尔曼 E， 柳金第2个 G， 后旋锤 后回环后旋锤结实大

0: 回环，科瑟下，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躯臂躯肘，这是他的第一个卡西纳，然后是他的科尔曼也进杠了，然后是他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他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发，
1: 冈村之助这套单杠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他没有连接。
0: 对，他的 G 有一个两个，两个 G，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5点。
0: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1: 这样我们田浩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0: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胜5.4加上8.633，第二名是小柔洛5.0加上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加7.566，那么日本队的柱山是5.1加5.6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田浩其实5.7的成套他都有的，他有5.7的，有5.9的，所以现在用5.9打的话，只要稳定下来，胜利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这两套动作5.9、5.7的区别就是在一个 G 还是两个 G，
1: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360，使用前上360就是5.9，如果不使用前上360就可能是5.7。
0: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五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1: 加油。

征川前上180，接科尔曼 DE 加0.2。柳金第一个 G。卡西娜两个 G。躯体后回环接后悬垂。杰士大会。

0: 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1: 顶住了。
0: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浩稳定输出。
2: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篮子动作，
0: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2: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0: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的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4块金牌了，
2: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2: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钢针支柱，钢针难度只有5.4的，
2: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
0: 得分是
2: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3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2: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嗯，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2: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2: 前上360，前上180，卡西纳里，这是做科尔曼掉下杠了。
0: 哦，今天已经掉下了3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单杠比了5个人，
2: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0: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2: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0: 这近的都已经对抓不住了，
2: 头都快在杠上了。
0: 对，现在啊，他是第6位上场的，掉了3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2: 分桃转体540，并腿正桃，大外环跳转360，自己两周加转720，一直难度。下面就看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利米的
0: 完成了。卡利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贤，一个是掉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 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两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佳红，两个5.9。唐佳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四。那么刚胜之柱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5.8的难度。
1: ここまで男子種目別決勝鉄棒6名の演技が終わりました。残り2名の演技で全てのメダルの色が決まります。
0: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
1: 愛知名古屋得点が出ました。
0: 第五难度5.2，完成7.333。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2: 当时是出现了掉杠的。
0: 对，决赛稳下来对他来讲奖牌是可以的，但是奖牌的颜色就看他的完成质量了。
2: 天上180，肢体的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0: 分正涛特卡360，
2: 对，他做了一个，
0: 我的天，
2: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0: 这个动作很漂亮。
2: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杠，
0: 对，
2: 他已经上难度了，
0: 虽然掉下器械，
2: 他是想冲击这块金牌。
0: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2: 对，后面还有紫底卡西拉、克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柳臂大一环，自己两周转你720，
0: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2: 是，
0: 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2: 对，他人长，他的人
0: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2: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0: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2: 对，那个超高难度。
0: 比了7个选手，掉下来4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
1: ミラド・カリミ選手、2024年パリオリンピックでも鉄棒のファイナリスト。
2: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0: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5分左右吧。
2: 5分可能都没上不了。
0: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地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涛特卡切夫360。
2: 哈萨克斯坦
0: 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盯住加0.1，13.666，排在第四。目前为止只有3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2: 蹬吊前上，前上180，反身两周，分腿特卡切夫，周丽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涛，直底720，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重套动作。
0: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2: 对，
0: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五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2: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0: 对啊，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2: 对，
0: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2: 顶住了压力，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0: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2: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八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2: 对，
0: 掉了四位选手，八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2: 不容易。
0: 田浩，第一，5.9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现在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4个运动员的这种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4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五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2: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0: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获得第3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4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严琪慧，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7年3月23号出生。
1: 气运好了，
0: 严琪慧，稳住，好的。去年世青赛，
2: 成功。
0: 杨琪慧是挺举和总成绩两块金牌，抓举获得了铜牌。去年啊，今年的全国锦标赛，杨琪慧抓举的成绩是84公斤，挺举107公斤，总成绩是191公斤，获得第四名，差一点点啊就可以站上领奖台。另外一位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开把成绩也是80公斤。漂亮啊，这动作非常的顺畅，很而且能看得出来这爆发力很强，技术掌握的施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欧绿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0公斤，他的开把重量是75。通常来说，在小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开把重量和第二把之间的差距一般是3公斤啊到5公斤，就算是加的比较多的。
2: 失败。杠铃重量8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14号入围。
3: 要放那个呗。
0: 陈嘉欣的第三把80公斤，啊，这个左手有比较明显的屈伸，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临场的发挥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这也是年轻的陈嘉欣，18岁的年轻小将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临场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这种氛围需要他去切身的感受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失误呢，也是宝贵的一刻。欧绿婷第三次试举，重量80公斤。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1公斤。8号四川张。
0: 这样欧绿婷的最终的成绩就是80公斤。

0: 轻轻松松。
1: 来自四川的张扬。张扬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组上来的运动员。2024年的全国冠军赛，45公斤级他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当时成绩是84公斤。哎，有点太着急了。
2: 失败。上一重量80公斤。
1: 遗憾。
2: 12号广西榆树庙第二次试举，9号成员。
1: 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这着急呢，导致提铃的高度不够高。好，张金红来了，开把重量87。

0: 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
0: 这个
1: 11号准备。
0: 有惊无险啊，这一次还是他的调整能力、核心的能力啊非常强，把这一把给救回来了。稍微有一点点过，但是还是通过超强的这种技术和这个核心力量给抢了回来。毕竟开把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都是有些压力。
2: 4号90，4号
1: 杠铃重量增加到8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3: 很好啊，
0: 现在就只剩王佳丽的第三把，赵金红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看看王佳丽最后一次抓举的试举。

0: 失败。段林重量增加到90公斤，四号广。
1: 让王佳丽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上，也就是说呢，目前唯一一个举起87公斤这个重量的赵金红，事实上已经获得了49公斤级抓举单项的金牌。王佳丽今天也是应该是有伤，我们看她每一次试举之后呢，都要扶一下这个左胯这个位置。赵金红的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90公斤。撑稳，好的，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增加到91。
1: 45公斤级升组上来，赵金红确实成绩上。没有太大的波动，总体的发挥呢也是不错的。2024年，他在45公斤级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获得3块金牌，其中他的抓举87公斤平了世界纪录，挺举113和总成绩的200公斤都是破了世界纪录。去年的亚锦赛，赵金红90公斤的抓举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参加这都是45公斤级的比赛。而在全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1块银牌。那么金牌呢，是被他的妹妹赵金兰获得。那么赵金兰也是这一次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去，作为中国举重队的一员去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2: 运动员在哪种举中有3次试举机会？
1: 看看赵金红第三把会要到多少。
0: 重量增加到93。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三次试举，
1: 3公斤3公斤往上加，按照既定的比赛计划去执行。
2: 如果同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进行试举，试举时间则为2分钟。

0: 盛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成功率100%。最终的赵金红抓举成绩是93公斤。这也是为后面的挺举和总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93公斤已经领先第二成绩86公斤，7公斤之多呀。这样赵金红呢也是在冠军赛的抓举这个单元获得了第一名。
2: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

0: 这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听举单元马上就要开始，由于是新级别，新的奥运周期，新的级别，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世界纪录，包括世界青年纪录，现在都是世界标准和世界青年标准。陈嘉欣今天的最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4月28日出生，来自于珠海市体校，他的抓举成绩是78公斤。不错，开靶成功。
7: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一次试举，6号武磊。

0: 吴立新的开靶重量也是95公斤。吴立新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翻战比较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6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二次试举，6号成功。

来自广西的李俊莲，挺举的开把是98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

0: 好的。
1: 成功，大林重量98公斤，6号。
0: 上次我们动作非常漂亮，很脆。
1: 5号准备。

0: 李俊莲也是只有20岁啊，是2006年3月20日出生的选手。也是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好了，
1: 成功，大龄重量增加到99公斤。6号珠海身体校陈佳欣
0: 第二次试举98公斤也是成功了。

0: 少林重量增加到100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柳平第一次试举6号准备。
1: 我们看那个赵金红挺举的开把110公斤啊，朱秋莲和于梦倩都是108公斤开把。欧吕婷反战很轻松，没问题，
0: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丞相陈嘉欣。问一下，调整一下，稍坐。程文，好的，
1: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0: 陈嘉欣，挺举三把全都成功了，抓举的三把成功了两次，最终的总成绩来到178公斤。

支援选手吴立新，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

0: 这个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1: 重量101公斤。九号浙江吴礼新第三次试组，5号准备。
0: 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散。侯礼廷的第二次试局。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十号福建延吉会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2: 哎，现在一块了，先加了个头啊。

0: 年轻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6公斤。
1: 要动起来啊！摇腿要带起来，老高。哦，起！站好，起坐足。
0: 哦。
2: 成功，锻炼重量106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张扬第三把，重量106公斤。
1: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二次试举，一号入围。
0: 这样张扬的比赛结束，最终总成绩187公斤。

0: 威迪迪第二把，重量要到107公斤。
1: 108公斤，1号浙江于梦倩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2: 天哪，差点没站起来。

0: 于梦倩出场，开发重量108公斤。
1: 西亚老。
2: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
2: 108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0: 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出场，开把重量108公斤。翻转很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08公斤，3号广东 VCC 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朱秋莲前面的抓举部分成绩是85公斤。看出来他的挺举是强项。魏西西第二把108公斤。

0: 係法迪亞，大高麗。
1: 哇，这个能力太强了，这一下其实重心是有点偏的，但是生给抢回来了，这一把赢得非常的惊险啊，这一把也是能力真的强。上送的过程当中呢，重心有些偏移，重心完全偏向了右侧，但是生日靠着这个绝对力量把这把给抢了回来，
2: 这么强，
1: 不容易。杨奇慧第三把108公斤，反正就是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小将杨奇慧今天比赛发挥的非常好。他的总成绩是191公斤。前面的抓举单元，他的成绩是85公斤，挺举部分又是完成了106公斤，19岁的杨奇慧这样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191公斤的成绩呢，跟今年他参加的全国锦标赛的成绩是总成绩是一样的。王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失败，断离重量109。

0: 反战比较轻松。
1: 站好，站住！
0: 哇，上庭也很坚决，李叔庙这一把举得很漂亮。
2: 成功。杠铃重量109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0: 侯绿廷。第三次试举，重量109公斤。哎呀，太遗憾了！这
1: 段重量，
0: 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1: 七号，广东卫立礼第三次试举。
0: 这样，欧绿婷的总成绩185公斤。
2: 可惜的很。
3: 没有，他送的太往后了，要往山上噻。
0: 魏丽丽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1: 失败。段林重量10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
0: 这样，魏丽丽的总成绩是187公斤。

0: 现在赵金红还没有出场，王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09公斤。这个成绩拼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0: 这样的话，王佳丽的比赛结束，最终成绩是195公斤的总成绩。
2: 400斤重。

0: 非常的轻松，
1: 成功。杠铃重量110公斤，3号广东 KCC 第三次试举，2号准备。
2: 抬动。

0: 上一重量110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一次试举，三号准备。
1: 赵金红登场，开靶重量110公斤。

0: 也是用半挺的姿态。韦西西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0公斤。确实已经尽力了。这样，维西西的最终比赛总成绩是186公斤，挺举是108公斤。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0: 曾在莲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11。

0: 开始吧啊！
1: 加油！腰带组啊！
0: 慢好。
1: 去，熊江跑组了，子。
2: 翻转很轻松。
1: 你好。
2: 哎呀，没有稳住啊！这一下重心偏了，手腕好像也受了些伤。
3: 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2: 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啊？于梦倩是今天比赛场上这个年纪第二小的运动员，她是2007年8月13号出生的，19岁。这个左手的手腕好像确实对她影响比较大，现在应该是伤的，得去队医这儿看一眼。如果要是真的受伤的话，就不要再比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路还很长，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临时受伤去非得要坚持去完成今天的比赛。后掉，这也是
3: 失败，
2: 没有
3: 杠铃重量111公斤，13号
2: 重心有点偏后。
3: 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祝秋莲。第二把加重三公斤，来到111。漂亮！
1: 啊！成功！杠铃重量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于梦倩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11公斤。如果接下来这些选手都不更改重量的话，于梦倩比完之后应该是李淑妙。

0: 继续挑战111。
1: 压住啊！
0: 像于梦倩的比赛结束，她的挺举重量是108公斤，总成绩194公斤。
2: 杠铃重量112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李树庙，
2: 四川曾在连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好。看来曾在连的这个手腕伤势确实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继续比赛，好好养伤，好好康复。年轻运动员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更强一些。李树庙第三次试举，像李树庙的比赛结束，他的挺举成绩是109公斤，总成绩是190公斤。所以他赛前报名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朱秋莲的第三把要到113，赵金红第二把113。
2: 杠铃重量113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第二次试举，13号福建朱秋莲准备。

0: 反正没问题，上锁。哎呀，着急了。
1: 失败。告您重量11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三次试举，4号广西赵金红准备。

0: 跟土地种好，种起来用，就是还没种
1: 出。楚秋莲第三把113公斤。

0: 停住！起，好的，漂亮！哦，哈哈，
1: 成功，
0: 113公斤。这样的话，朱秋莲的总成绩198公斤。
2: 加入员将场上到零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0: 赛前报名，朱秋莲的成绩是195，而实际上在比赛中，他比出了198公斤的成绩，6次试举全都成功。

0: 198应该也是朱秋莲参加的大赛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
1: 赵林重量154公斤，
0: 之前的
1: 四号广西
0: 全国举重大奖赛上，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银牌，当时的总成绩是195，今天一下就提高了3公斤之多呀。赵金红呢，由于对手先举起了113，所以他要确保这个挺举的金牌的话，他只能加到114，如果起来的话，就是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就都有了。总成绩金牌实际上已经，因为他原来建立的这个抓举的优势太大了，抓举他是93公斤的成绩。陈文，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这样，赵金红呢包揽了3块金牌。
1: 稍后将进行颁奖。
0: 他的挺举成绩是114公斤，总成绩207。赛前报名的赵金红非常的低调啊，报名成绩只有200公斤，实际比赛当中比出了207公斤的总成绩。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几位选手在相互的激发对方的潜力，这个比赛状态也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赵金红最终的成绩，抓举93，挺举114，总成绩207公斤，夺得3块金牌。朱秋莲挺举的成绩是113，抓举成绩是85，最终总成绩是198，收获总成绩的银牌和挺举项目的银牌。

哎。今年的下半年，对于这些举重队的运动员们来说啊，不管是不是国家队的，有三项大赛，这是其中的第一项，全国冠军赛是第一项，随后呢是亚运会，再之后是世界锦标赛。那么这三大赛对于这些选手来讲呢，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那都是去感受大赛压力氛围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机会。另外，通过不断的去跟国际上的高手们去同场竞技，也能够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们来看最终的挺举单项成绩，赵金红获得第一名，朱秋莲获得了银牌，李淑妙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最终排名，赵金红获得了金牌，朱秋莲获得银牌，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了铜牌。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全国举重冠军赛49公斤级的争夺，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筐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比分反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林敏胜，林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

0: 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可能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是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吴继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这进球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我们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红村，这球回心球砸脸上了。
0: 他是传导，
1: 贺新宁干拔三分球。没有，
0: 贺新宁
1: 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1: 嗯，
0: 有左手大掩握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其实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博豪一个运气球，
0: 李博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博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
0: 嗯，
1: 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袭冷箭，
1: 那网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个球也没给啊。
1: 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球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上面直接换人来抢这送给林敏胜，球出
1: 下，
2: 欢迎17号孙玫瑰。
1: 回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呀？
1: 一犯，
0: 嗯，
1: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就是我今天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就犯规了，
2: 就是
0: 出界，
1: 出界，
0: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5分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中央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1: 也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中路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再上来试一
0: 下，上来就有啊！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孙铭徽上来2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卡尔顿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这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刚好被卡顿盖了，
1: 被盖了。嗯，
0: 转换法克冲击也被盖，卡
1: 顿又一个
0: 爆，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先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周家人也上来了，
1: 嗯，
0: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1: 这个托福
0: 难
1: 啊，自己带。
0: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胡金秋都肯定给了。
1: 哈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脚杀伤。
1: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1: 嗯，
0: 一天一个对手，
1: 嗯，
0: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了。
0: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
1: 嗯，
0: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1: 嗯，
0: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1: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深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1: 这个中路到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1: 阿里兹，
0: 贺
1: 新
0: 宁
1: 的篮板球，
0: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新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再看这个球，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1: 这是，
0: 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啊！
1: 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这今天好球，这球传的不错，
1: 嗯，回不来了
0: 啊！没问题，为
1: 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应对这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1: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0: 嗯，
1: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0: 啊，塔克的错位，球进，
1: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0: 哎，
1: 又被切了，
0: 对，哎，这林炳胜，火，
1: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嗯。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
0: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塔克这一下，
1: 我们来看看啊，
0: 快，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
1: 两罚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炳胜，塔克坐篮下坐小个，继续，塔克9分了。
1: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转
0: 一脚，
1: 哇，李正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客家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1对1，他1对1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1对1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这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卡尔顿受到林柏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好像打得不错，1对1各方面都很

0: 季后赛夹击各种防守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
1: 嗯，
0: 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我觉得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
1: 嗯，
0: 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左眼球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
0: 李慕豪。
1: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0: 哦。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对呀、啊，
1: 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
0: 嗯，
1: 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0: 是，
1: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进，
1: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
0: 嗯，
1: 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对，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
1: 了，
0: 篮下，
1: 这球传得太妙
0: 啊！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还是
1: 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1: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云胜前两防消耗，
1: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嗯，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啊，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2: 浙商俊俊，浙商俊俊，
1: 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

0: 还给布朗。荣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打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徽。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
1: 进了，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直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荣子峰撤，
0: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荣子峰的节奏。
0: 是，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1: 哎，传得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我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我助攻了，
1: 这就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球员的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打赏这次比赛，求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

0: 这回冲击还是分球，
1: 这球八级
0: 啊，个人在篮下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
1: 八级这个弹速非常快，
0: 卢肖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烫，
1: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0: 我看下孙飞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1: 八级快拆，
0: 加
1: 级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0: 谁谁在
1: 这？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0: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1: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0: 不敢冲击，
1: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0: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1: 好球，这球推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0: 对。
1: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0: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1: 哇，这个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0: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1: 对，真是运筹帷幄。
0: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1: 八级，空中接力，
0: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1: 就能
0: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1: 是，巴西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0: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1: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全。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

0: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3: 对，
2: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3: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2: 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马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3: 荣子峰头一个
2: 三分球来了，
3: 行，今天十分了啊。
2: 这是于书龙
3: 啊，
2: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3: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2: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3: 前沿物吗？
2: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卢子峰呢是跟贺喜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3: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喜宁和卢子峰，
2: 巴吉，
3: 巴吉是没有射程。
2: 桑普森去防贺喜宁，防的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3: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2: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3: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2: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3: 啊！怎么破？
2: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3: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2: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3: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2: 那我就不挡拆了
3: 啊！
2: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0: 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这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
1: 五，
0: 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都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的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推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朱启宁，换，
0: 顶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我光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这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多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
1: 的
0: 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去，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辉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嗯，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帕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帕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
1: 一
0: 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
0: 捂的
1: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赛
0: 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被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

0: 是名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
0: 嗯，
1: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回去处理一下。
2: 另一起防守需要您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云龙，这个是
0: 赵
1: 家
0: 人，
1: 赵家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古肖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明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吉，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1: 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巴吉防塔克，
1: 塔克交易半速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1: 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孙儿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1: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 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
0: 嗯。

0: 就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就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0: 对，
1: 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铭徽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0: 替补席没有孙铭徽，
1: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
2: 浙江政权，
1: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0: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
1: 嗯，
0: 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0: 有安保人员
1: 对
0: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1: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0: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气氛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1: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0: 单拔
1: 三分球，
0: 篮板，
1: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0: 这球
1: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0: 这个球单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黄沙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黄沙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0: 投进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胡金秋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0: 嗯，
1: 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达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

0: 好机会，
1: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啊。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这个球回
0: 进球？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我跟你说，篮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在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周鹏。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阻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对，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
1: 一打四，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 反正这家你在你犹豫的时候

0: 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
1: 又
0: 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刘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险些掩护，漂移出手。
1: 艾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就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对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防守前面的不用来。
0: 周鹏四次了。
1: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次数差了16，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运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
0: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0: 是，
1: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那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全场欢迎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

0: 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修，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
0: 啊、
1: 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对。
0: 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0: 这球助攻传的好，
2: 正确，射手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三分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对，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云秋没有接好球。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这胡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俊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潇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啊、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骁，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
1: 嗯、
0: 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也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
0: 嗯，
1: 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贺西宁断下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
1: 嗯、
0: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能打能够解决问题、
1: 嗯嗯、
2: 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
0: 险些5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
0: 嗯、
1: 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那么比赛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激战的分析师董宇智，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详细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很多比赛当中也是很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两支球队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比赛的样态。刚才上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上场比赛从首发的这个站位呢，可以看到，布伦特福德呢是一个四后卫，而利兹联呢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踢法。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利兹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六号乔罗顿，15号比约尔。5号穆哈雷莫维奇，24号贾斯廷，18号施塔赫，4号场上队长阿姆帕杜，2号博格尔，11号阿伦森，19号奥卡福尔和9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凯莱赫，其他队员23号刘易斯波特，22号场上队长内森科林斯，20号阿耶，33号卡约德，18号马马杜桑加雷，27号亚内尔特，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安东尼和9号迪亚哥。
1: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0: 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勒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
1: 没错。
0: 这边的勒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迪亚哥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1: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0: 这边的推弧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场去打。
1: 达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0: 外脚背，
1: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安德鲁斯，卡尔蒂亚戈的回做。

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

0: 抹过去了，后点。
1: 球补个呢，应该是脚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这开局上来，利兹联队的左边一位奥卡福尔啊，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那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2: 迪亚哥作为一个经典联赛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就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端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达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2: 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啊，应该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啊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一个开局。哎，布伦德福德呢就是一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4231的这个基本阵型，
2: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打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2: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呢摘出来，沙德。
0: 嗯，有点危险。
2: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个球。
2: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侧旋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的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
2: 嗯，
1: 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2: 哎，提前的预判。
1: 对，
2: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1: 是。
2: 好球，再给。这球门到了小腹上。
1: 嗯，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4231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2: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哎，场上打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1: 是，
2: 哎，裁判响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1: 很有意思啊，
2: 嗯，
1: 界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嗯，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2: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1: 哎，是，
2: 哎，
1: 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2: 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1: 是，
2: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个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1: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2: 嗯，左脚让开了，右脚
1: 往里打了，
2: 哎，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

0: 马上左后进攻。
1: 哎，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内部直塞，
0: 塞直的门柱。
1: 那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0: 你看18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1: 是
0: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1: 这也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0: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1: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0: 嗯，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1: 是，
0: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1: 啊，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去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0: 好球，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1: 嗯，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0: 嗯，胸部回做。
1: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的这个4-2-3-1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0: 嗯。安帕杜。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伤身体啊！
1: 嗯，
0: 身后的机会没了。
1: 不错的转移，
0: 嗯，二防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福尔克，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卫队员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1: 是，施塔赫，
0: 嗯，
1: 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0: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2-4了， 对吧？我们拿最后一条防线来看的话，
1: 因为中卫都在之前的这个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啊，施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
0: 嗯，
1: 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0: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3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看再扣，这一下是防守队员2+1啊！哎，主裁判给牌了，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1: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0: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1: 是的，
0: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叫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1: 没错。

0: 上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火药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利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
1: 嗯，
0: 所以在高球上呢，利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一条线路。
1: 丹普斯高啊，这个变线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窄出来远端
0: 了，慢了，
1: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0: 其实我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切来看了的球啊，
1: 看迪亚哥哎传球，
0: 嗯，因为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1: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0: 嗯，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了。
1: 乔罗顿，
0: 嗯，
1: 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
0: 嗯，
1: 啊，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刨行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0: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1: 对，
0: 嗯。法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利兹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换上了30号阿尔维迪，尼克阿尔维迪。

0: 大力的接尾球掷进来非常远啊，投球的后侧。
1: 相较于利兹联队的客场作战的伯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这一方，利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0: 哎，星城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5-4-1啊。利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1: 他的这个3-4-3呢，依次落位，对吧？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3-4-3就会变成5-4-1。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角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嗯，这边乔罗顿因伤下场了。
2: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
0: 嗯，
2: 啊，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儿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是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2: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

0: 埃布的连接动作。
1: 嗯，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汤球，他好借力， 对，
0: 对
1: 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v一，还是往内切内切，再传进来，
1: 不错，
0: 后点机会。
1: 嗯，但是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1: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哎，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的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亚哥这边做出来，
1: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
0: 后
1: 接球的人，哎，
0: 这球一看一脚做呢，出来机会了。
1: 对，啊，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1: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九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回做尔维迪，
1: 这是
0: 第一下没出，
1: 哎，这是瑞士国脚，
0: 嗯，三人上来围，
1: 对，
0: 这边起速度。好球！
1: 这蒂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
0: 嗯。
1: 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哎，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五四幺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勒温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
1: 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伯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像柯林斯以及阿耶这两个中卫呢，对于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
0: 嗯
1: 啊，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
0: 米尔。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1: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这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0: 好球，布伦特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1: 沙德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0: 再传，左脚再传进来，
1: 哎呦，
0: 好球啊！1-0，沙德。这球打得很巧妙啊，
1: 哎！右边路的传中的传的沙德顶得不够舒服，又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啊，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0: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拿脚外侧这么轻轻松一垫，
1: 对，一蹭，
0: 嗯，
1: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
0: 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1: 对，一个是同伴好接力，另外呢也。

0: 也给对方的解围呢带来更多的困难。
1: 嗯，
0: 啊，之前不管说是意甲的因扎吉还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抢点。
1: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法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愁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
0: 嗯，
1: 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再传这球呢没给好，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0: 没错，
1: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0: 是，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啊，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甚至你要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是在前面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什么样的训练呢？看似他是手抱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什么样教练的传球开始。
1: 对。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也必须也得有脚下。
0: 对，
1: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0: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1: 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能不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0: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
1: 嗯，
0: 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1: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0: 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1: 嗯，
0: 现在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1: 嗯，
0: 边锋可以拉边，好球，哦，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1: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的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0: 嗯，
1: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法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
1: 嗯，
0: 我想想，更多是要给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1: 再传，角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
0: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利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1: 嗯，嗯，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打入到后点，找到第二个的头顶。
0: 其实迪亚哥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

0: 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迪亚哥，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1: 就是讲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是目标很明确。
0: 没错，
1: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0: 那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趟了，对方都没动。
1: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
0: 停了，趟了，但是没有过去。
1: 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主裁判已经在看表了。好，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栗子电台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3: 对，
2: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洛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哈尔吹了犯规球，沙德。嚯，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3: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啊，队长是搭档后腰，
2: 在往里传。上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法尔克的球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3: 嗯，
2: 尔维迪。阿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才打到，还是打到这个中位的位置、啊、
3: 往中间靠了，
2: 对吧？
3: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塔赫的位置不光没后撤，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功能和属性。
2: 哎，哎，这是田中碧。奥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亚哥。对，阿尔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3: 嗯，
2: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3: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2: 嗯，
3: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2: 那就是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3: 哎，
2: 是吧？还是三中卫踢法，
3: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场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到一个二前锋。
2: 嗯。
3: 这19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9号半啊，左侧9号半的位置，他下面时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
2: 对，相当于打在左边翼位。
3: 嗯，
2: 因为的这个法尔克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

0: 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1: 是，
0: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1: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三分钟，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小斯汀。威尔逊这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1: 他的节奏非常好。
0: 对，
1: 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0: 你看两侧的一个起球，还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的。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五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在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丹禅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你看那个发型啊，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尼尔卡，是吧？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大一号的安尼尔卡，他呢比安尼尔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尼尔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转球了，哈里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0: 这球给大了。
1: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0: 田中碧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了。这是法尔克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1: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0: 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都是逆足的一种踢法。
1: 对。
0: 你看现在防守中变成一个四幺四幺了，对吧？这十九号奥卡福尔呢，他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1: 边锋，
0: 边锋，左边锋。布伦特福德直接传，二维迪先顶出来。

0: 哎，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控。
1: 好球，转身了，
0: 再咬。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1: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谁该去盯他了。
0: 这边又是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凯约德，凯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后场组织进攻，好球，我右路推，碰到一v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1: 是。
0: 威尔逊的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可能威尔逊内切了。
1: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0: 后场的接位球，

比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但是利兹联的下半场比赛呢，两个人员的变化都在中场之后呢，球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显著的效果的。

0: 人家想签、
1: 哎。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列斯联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那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场面布伦特福德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60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19号杰登安东尼。

0: 好球，
1: 脚后跟儿。田中碧呢在限制。
0: 啊，这段时间布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大家说完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温。你看，洛温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温的身体上，让你拿球呢，你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呢，下来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我们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半场比赛，您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了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吧，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碧的一个后腰的后撤。刚才达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让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度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利兹联队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詹姆斯贾斯汀利用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

0: 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林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史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0: 对。史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1.94米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1: 但是你看史塔克有着1.94米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0: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的，就是史塔克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1: 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0: 任意球飞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1: 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0: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1: 啊。
0: 啊，应该是有踩
1: 到
0: 脚上，
1: 挂到了。
0: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趟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呢扑空了。
1: 嗯，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应该打后背上了啊。
0: 后场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安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田中碧，但是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1: 确实
0: 沙德的脚面，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1: 嗯，推直线，罗文，
0: 内森·柯林斯，别看有1.93米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1.96米的身高。
1: 好，巴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上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0: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1: 嗯，奥卡福尔被换下去，上场了14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
0: 嗯，
1: 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24号丹姆斯高换下，上场6号亚尔穆柳克。
0: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兹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
1: 嗯，
0: 一个是达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类型。格林顿福德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阿姆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0: 好球，沙德！沙德这个脚下确实有活，
1: 而且他出脚很快。
0: 嗯。
1: 有点危险啊！
0: 田中碧也被晃过了。
1: 嗯。马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0: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1: 是，
0: 打一脚，摆位在凌空，哎，这下啊没吹，普特班长为了不犯规。
1: 好球，摘出来了，
0: 给，再传进来到后点，
1: 嗯，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利兹联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展现，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0: 摇一下外围扣。左脚打一脚高了，
1: 稍微有一点草率。
0: 你看这田中碧吧，你看他的这个特点呢，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的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1: 嗯，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碧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0: 对，
1: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0: 而且呢这田中碧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1: 对，
0: 相对来说软一些。
1: 那施塔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0: 再传进来，好球，哎，这球不用了，好球，
1: 对，在自己半场拿球，
0: 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想传还是想射呢，
1: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丹尼尔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0: 这一下很关键，
1: 很聪明。
0: 嗯，
1: 看到守门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好球，
0: 好球！
1: 施塔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0: 哎呦，这一下都犯规了，
1: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0: 哎，这样一定要给牌。
1: 阿耶尔，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0: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

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

0: 个人多了，
1: 想多了，
0: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哎，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1: 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主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0: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1: 黄牌给了雅内尔特。
0: 雅内尔特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哈里威尔逊的脚法了，包括施塔克。
1: 哦，这位置是舒服啊！
0: 对，
1: 我刚才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
0: 嗯，
1: 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0: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是会踢得比较舒服。
1: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斯塔赫来踢？斯塔赫打到人墙上，
0: 雅各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1: 好球，直接奔着后点上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了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些。
2: 传，地球。四连田中碧，这段时间这么围着踢啊，离进球啊似乎也不太远了，还是给直线再传，哎，机会出来了，大鹏，哎，有了1-1，
0: 陈明刚刚说完，
2: 因为看到这个进攻的态势啊，洛温将比分扳平了，1-1。
0: 嗯，这你看，球不从洛温脚下走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更多的肋部做些文章，
1: 嗯
0: 啊，再回到他的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的，
2: 嗯，来看一下啊，还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2: 阿尔维迪，
0: 班尼尔詹姆斯，
2: 詹姆斯，
0: 哎，
2: 推直了。
0: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肋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嗯，啊，
2: 好，没问题啊，
0: 进球有效，
2: 1-1，进球有效。
0: 巴尔赫下半时的调整呢，还是起到了成效。
2: 对，起到了很好的成效。
0: 利兹联队是一改上半时只能直接起高球的进攻的打法，改为下半时呢，经过中场人员上的调整呢，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脚下的球权了。

0: 带多了，中后卫
1: 头球，哎呦，大门，哈哈，这下啊，迪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
0: 是，
1: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
0: 没错。穆哈雷莫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得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1: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10分钟开始了。
1: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1: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和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1: 对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门中臂呢在中间，包括左侧内部，它主要是以传球的控制，
1: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内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1: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内腰，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1: 詹姆斯。
0: 最后的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所以法尔克的这个调整呢，上田中地啊，在中路啊，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1: 表哥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哎，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应该之前那一下的手掌动作。
0: 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啊，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1: 角球，李杰的角球。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权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
1: 嗯，
0: 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逮多了，
1: 啥子时候自己带出去了？
0: 下半时双方开始体能上的下降呢，都会让球员产生一些处理球上注意力不够的情况。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1: 掷进来，先踢出危险的区。
0: 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呀，
1: 这球，
0: 二维迪
1: 这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身球啊，已经送到了。

0: 嘴边儿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拿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是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上了。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0: 好，布伦特福德呢换人，然后阿伦西基，替下了33号卡约德，要把沙德呢也换下。同时下场呢还有刘易斯波特。阿伦西基、里科亨利。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这个武志，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这球啊！哎呀，没给啊，第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利兹联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对，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不再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0: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球员。
1: 没错，
0: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1: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比，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0: 来到下半场比赛，昌平补。

0: 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接着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只有三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1: 刚才是五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的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0: 布伦特福德的接球，布伦特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门将呢
1: 有没有
0: 快发，
1: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0: 看看这球，科林斯想犯了，
1: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科林斯，看看科林斯，
0: 科林斯吃了一张黄牌。
1: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0: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1: 嗯、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对于特拉福德的这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
0: 嗯，
1: 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
0: 嗯，
1: 但田中碧的插上呢，确实也是很有
0: 威胁，
1: 很有威胁。对，威尔逊。
0: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1: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意球地点。
0: 大赫
1: 给了后点，
0: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伊斯联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3: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2: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3: 是，
2: 状态非常出色。
3: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3: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2: 嗯，
3: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

0: 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鑫彤，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0: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
0: 当中，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0: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1: 嗯，
0: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杆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袋，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没准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0: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10。
1: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
2: 嗯。
1: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经验啊。
2: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1: 是。
2: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1: 嗯。
2: 11。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1: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2: 唐纳德森。
1: 啊，唐纳德森。
2: 对，退赛了。
1: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1: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1: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1: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0: 54.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
0: 啊。
2: 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近。
0: 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2: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2: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2: 好球！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2: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我
1: 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脚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

0: 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带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
1: 那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马威
1: 没
2: 廉
1: 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客厅。14。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还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

0: 哇，
1: 看看力量，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1: 嗯，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来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嗯，
1: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1: 嗯，再瞄了。
0: 嗯，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袋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
1: 球，好
0: 准啊！哇！
1: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
1: 嗯，
0: 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2: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
1: 嗯，
0: 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1: 再顶一下粉球
2: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他既然这么走，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个位走得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40。
1: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48。
1: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当然，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0: 51。

0: 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0: 嗯。

0: 詹姆斯2-0领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海阔天空的情，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

0: 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1: 哎，
0: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1: nine。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Sixteen。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Seventeen。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0: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那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seventeen。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在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泥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叫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2: 啊，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袋啊，红球的左边中袋。

底杆，篮球，留下合适的。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Okay.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嗯，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54。嗯，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袋，中袋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叫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2: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我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
1: 对，
2: 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啊。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0: 叫的太准了。
1: 嗯。
2: 31
3: 那打到粉球
0: 对
3: 可以赢了，
0: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颜分。
3: 嗯
2: 34

0: 38.
1: Forty-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
3: 完成青苔，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夏墨菲了。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 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4: 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5: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

0: 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2: 嗯。哇，
1: 直接攻啊！
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2: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直接清带。
2: 这杆还有没有
3: ？Eight。
2: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那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没能打进啊，
1: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
2: 请现
1: 机
2: 场
1: 的。
2: 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非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袋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

0: 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1: 嗯。
0: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1: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0: 铁
1: 踢
0: 裤的，
1: 到，对，
0: 对，带口那个，嗯。
1: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0: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袋。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嗯，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嗯，效果不错。
0: 嗯，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薄边啊，绕过来。
2: 36。

0: 种地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1: 61。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0: 是。地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1: 角度有点大。
0: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0: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

0: 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哈，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翻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1: 哦，
0: 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
1: 其
0: 局
1: 然，
0: 没了，嗯。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得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

0: 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莫菲。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克威廉姆斯拿下来的7局里边有6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8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绝对

0: 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1: 是
0: 多薄都能达到。
1: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0: 对，
1: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0: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雷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1: 是，
0: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1: 嗯，
0: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1: 嗯，
0: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0: 是的，
1: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0: 嗯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得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低杆来弹库，嗯，就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
1: 他<笑>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对
2: ，K 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1: 会是坏运气啊！对，
0: 嗯，好球，
1: 好球啊！24，
2: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Twenty-eight.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科学补硒每一天，选金门宏德补硒口服液。
4: 万亿以匠心铸品牌之美。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11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3: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2: 哇，刚好够，应该是
3: 对，
2: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Five。
1: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2: 嗯。
1: 这个太难了啊。
2: 哇。
1: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2: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1: 对啊，这个位置叫
2: 太难了啊。
0: Mark Williams five。
2: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1: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13。
1: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2: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1: 对，
0: 14
1: 绿球。
2: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1: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Thirty-fiv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廉姆斯。
2: 49。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

0: 85，86。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
1: 哦，这个位置啊，迪戴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嗯，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 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嗯。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 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同，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
0: 而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嗯，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 也可以选择篮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嗯，刚好的位置。8，这是要去
0: K
1: 一下红球了。嗯，好像只有中袋啊。底袋也有一颗大角度的，左侧，右侧。
0: 对，哦，对，这颗上方这颗，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16，17，嗯，梅老师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嗯，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1: 24。
0: 嗯，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 嗯，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袋红球。30。 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2: 嗯。
0: 哎，中间的那颗。 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哎、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就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0: 37.
1: Thirty-eight.
2: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0: 45.
2: 领先30分。
0: 46.
2: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3: 哦，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
2: Mark
0: Williams,
2: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

0: 飞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对，肯定
1: 对
0: 是
1: 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哇，
0: 哇，这气这么
1: 太
0: 正
1: 直
0: 吗？
1: 了！
0: 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纪录保持者了，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

相持的阶段。安布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雅戈尔和安布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夫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夫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夫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雅戈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布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雅戈尔。雅戈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雅戈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跑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

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

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头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

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八百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八百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克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鲁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鲁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鲁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鲁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鲁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鲁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鲁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鲁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洛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

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罗德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

0: 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德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西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

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84。丹比莱是20.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

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

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五千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两千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五千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

0: 比赛用时是超过了十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鲁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

0: 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

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也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塞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米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米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米43收获第三名。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里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0: 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
1: 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
0: 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

哦，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的。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巴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籍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

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了。
1: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0: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2翼都尝试突破。3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 就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4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是比较高的。
0: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
1: 是的，反轮找4号位的穆扬诺维奇。

0: 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
1: 对
0: 吧？
1: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嗯，嗯，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啊，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十号是史塔莱卡尔，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麦诺维奇这种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1: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1: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1: 对，稍微有点急躁，
0: 嗯，
1: 丹拉利的发球，沙尤西克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 是的，
0: 嗯，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 对，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1: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1: 可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嗯，后三打了一个，反正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配得不舒服，
1: 玩脑子。

0: 后排得分。
1: 嗯。
0: 客战面扎克的发球。
1: 一传到位，太空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拦网得分。
1: 没想到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二号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一般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十比十。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拦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手里还是非常高的。
0: 嗯。好球。那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1: 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0: 嗯。
1: 诺维奇的发球，
0: 嗯，发球直接得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1: 是，
0: 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1: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0: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十三平。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他说普拉尼西奇，这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

0: 十分有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1: 是的，
0: 15-14。
1: 四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0: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1: 戴拉利的发球，
0: 嗯，
1: 那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一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0: 对，昨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金云晨的发球，
0: 嗯，好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1: 触网了，触网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就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的。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长攻，变线。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京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对拦网触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0: 嗯，
1: 这双方打成18-18，
0: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好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找穆扬诺维奇，
0: 嗯，穆扬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穆扬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0: 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

0: 记忆犹新。曼诺维奇呢，被波兰队防守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不是很难得分？
2: あとは指先とかラインに当てていく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啊，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齐天有志的发球，
0: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是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球应该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1: 是，
0: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2点换3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11号福田将马，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亚诺维奇的发球轮，
0: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1: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0: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1: 是的，
0: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1: 刚上场的福田将马，
0: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1: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0: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1: 这会儿大冢达宣来冲一下发球，

0: 一些比分落后比较多。
1: 是不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嗯，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的不错，反击后三。

0: 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1: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
0: 嗯，
1: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0: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1: 是的，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0: 嗯，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1: 西本圭吾的发球，
0: 嗯，
1: 一传到 A，
0: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1: 哎，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0: 嗯，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1: 是。
0: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1: 他这球比较菜了，
0: 嗯，
1: 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0: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嗯，一过往拉回来，嗯，挑战成功了。
2: Reach over beyond the net. The point is to Japan.
1: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0: 一传到位，
1: 麦当维奇
0: 扣二，日本队往后扛起，再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1: 是的，
0: 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更好一些。
3: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来，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来，三二一
4: go。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0: 哎呀，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直接以发带拦了，
1: 是，
0: 嗯，
1: 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拦网被拦，
0: 嗯，
1: 一下子就是被斯洛文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掐，
0: 对。嗯，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 今天有这次发球，
0: 嗯。